看后厨环境卫生、食材存放等管控措施，详细了解线上外卖运营等情况。他强调，餐饮经营者要切实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把食材品质与出餐质量，同步规范线上线下经营行为，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打造群众身边的放心餐桌。在春和种业农资商店、川龙兽药店，院方将详细了解商户经营资质，实地查看农药、兽药等产品进销情况。他强调，要严格遵守农资兽药经营管理相关规定，严把产品入口关，保证货源品质，用心树立良好行业口碑，从源头上保障农户用种用药安全，护航农业生产。在马红清真屠宰场，院方将走进屠宰车间，详细了解入场查验、检验检疫、产品溯源等情况。他强调，屠宰环节是保障肉品质量安全的重要关口，要严格落实屠宰检疫全流程监管制度，紧盯疫病防控、卫生消杀、产品溯源等重点环节，确保上市肉品品质安全、来源清晰、全程可追溯。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5月19号，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伊春市主题活动在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宣布百名达人游林都新媒体宣传活动启动，副市长田宁致辞。活动发布夏季九大旅游产品、八条精品线路及三大重磅活动，当天全市20家 A 级景区免费开放，现场展播文旅宣传片，表彰行业优秀从业者，亮相新任旅游推荐官，推介本土文旅资源，正式拉开全市夏季旅游大幕，喜迎哈伊高铁开通前的文旅黄金新周期。本台消息，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嘉荫县、枫林县、大庆山县、南岔县、乌翠区、友好区和伊春森宫朗香菊公司精心举办主题活动，进一步宣传推介本土文旅资源，倡导文明旅游新风，助力文旅事业蓬勃发展。嘉荫县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启幕，将本土文化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为八方游客献上一场兼具观赏性与本土特色的文旅盛宴。山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倾情送出5月18号至20号连续3天免门票开放的文旅福利，搭配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引得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景区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游玩氛围。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枫林县举办精彩的文艺节目和文旅知识趣味问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并通过互动答题领取县域各大景区免费门票等方式，让更多市民享受文旅惠民红利。大庆山县开展寻迹兴安文脉、漫步庆山风光519中国旅游日活动，对大美边疆看我家全域旅游短视频征集活动优秀作品进行表彰颁奖。519中国旅游日前夕，绿水青山、大美乌翠、乌翠区生态旅游季专场演出精彩上演，献礼中国旅游日，大合唱、舞蹈、旗袍秀等节目轮番登场，赢得观众阵阵掌声，进一步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文化生活，充分展示了乌翠区以优质文旅资源迎接八方来客的热情与诚意。南岔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组织志愿者围绕文旅志愿暖出行、避坑护航月旅途主题开展文明旅游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向市民和游客发放旅游避坑指南宣传手册、普及低价游套路、强制消费等旅游常见隐患，讲解旅游消费维权和安全常识，引导市民游客理性消费、文明出游。伊春森宫朗香林业局公司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519中国旅游日系列宣传活动，推介辖区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擦亮森宫文旅名片。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高盛哲、王辉报道。第10届中俄博览会期间，伊春展位多款原生态桦树枝饮品集中亮相，伊春供销社依托展会平台推广伊春礼物桦树枝系列产品，凭借优质口感和天然品质

0: 圈粉无数。展会上，伊春供销社将桦树汁饮品作为核心推介品类，集中展示瓶装即饮、浓缩原液等多款产品。前来品鉴体验、咨询对接的中外客商络绎不绝，多款桦树汁饮品现场热销，合作订单持续增加，充分展现了伊春临夏特色产业的市场活力。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期间，来自我市的北辰乡系列展品成为展馆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众多中外客商驻足欣赏，连连称赞。在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展台前，一件名为《九鱼纳福》的作品格外引人注目，造型精巧，纹理细腻，将小兴安岭的自然灵气与匠人巧思融为一体。与此同时，永达木艺带来的北辰香香薰也广受好评。天然的木香清雅悠长，既保留了北辰香的森林气息，又兼具安神舒缓的功效，成为展区内的嗅觉名片，吸引一波又一波参观者驻足体验。美娇木艺有限责任公司的展台同样人气高涨，一件名为《和清相异》的木艺作品以荷花为主题，刀法精湛，形神兼备，将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伊春北辰乡及木艺产品在此次博览会上全方位展示了林都伊春的生态之美与匠心之巧，让中国木艺之乡的品牌借势走出国门，香飘更远。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5月18号，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上选举新一届女企业家协会领导班子，胡凤芝当选会长。会上讨论通过了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章程草案和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办法，宣读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五届新当选组织机构名单，新当选会长胡凤芝做就职发言。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9: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0: 操场上，班长发出命令：
11: 谁喜欢音乐，向前三步走。
10: 六名士兵趾高气昂地走出了队列。
11: 很好，现在请你们把这架钢琴抬到3楼的会议厅去。

0: 索菲亚是一个非常喜欢吃甜食的女孩，所以她长得很胖。而且索菲亚有一个奇怪的嗜好，她非常的痛恨蚂蚁，只要一见到蚂蚁，必然是脚踩手捏，把它们全部杀掉。她的朋友芭芭拉对她的这种行为非常不理解，于是向她问道：
1: 索菲亚，你为什么这么恨蚂蚁呢？是因为你的房子里因为甜食太多招蚂蚁吗？
0: 听到朋友的问题，索菲亚回答道：
2: 哦，你不知道，这些小东西那么爱吃甜食，可他们的腰还

0: 什么猫两条腿？
1: 什么猫两条腿？
0: 嗯
1: ，Kitty 猫。
0: 什么狗两条腿？
1: 什么狗两条腿？
0: 嗯，
1: 史努比。
0: 什么老鼠两条腿？
1: 那米老鼠呗。
0: 什么鸭子两条腿？
1: 那肯定是唐老鸭了。
0: 错了
1: 啊！
0: 你见过不是两条腿的鸭子吗？
1: 我没见过。

0: 一个周末的下午，弗兰克先生正坐在自家的草坪上晒着太阳。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摁响了他们家的门铃。弗兰克先生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个大约五岁大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怯生生地对弗兰克说道：
1: 这位先生，我好像有东西掉到你们家车库里了。
0: 听到小男孩的话，弗兰克先生回答道：哦，是吗？我家的车库？那么好吧，你跟我过去看看吧。
2: 说完话之后，弗兰克先生就带着这个小男孩来到了自家的车库。弗兰克打开车库的门一看，车库的地上有一个垒球。与此同时，他又发现车库的玻璃窗户上有一个和垒球差不多大的洞。于是弗兰克先生非常生气地问这个孩子：
3: 臭小子，你倒是说说，你的这个垒球是怎么进到我的车库里来的？
0: 看到弗兰克先生非常生气的样子，这个小男孩看了一眼地上的垒球，又抬头看了一眼窗户，然后回答道：
1: 哦，弗兰克先生，我现在就给您解释一下，我敢肯定是我刚才一不留神把我的垒球顺着您车库窗户上的那个洞扔了进来，对不起，弗兰克先生。

0: 一只公螃蟹向一只母螃蟹求爱，母螃蟹发现这只公螃蟹是竖着走路的，很有个性，于是就答应了他。结婚的第二天，母螃蟹发现这只公螃蟹并没有什么特别，于是就责问他为什么骗他。公螃蟹不解地说，
1: 哎，亲爱的，我不可能每天都喝那么多酒吧。

0: 有个姑娘叫小荣，她住在广场旁边的一个居民楼的楼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被在广场上执勤的一个警察吸引住了。她一有空就在窗前凝望着那个穿着一身警服的身影，但是她没有勇气上前表白。她的一个好朋友知道了她的心事之后，就给她出了一个主意。
1: 哎，小荣啊，你不是想认识那警察吗？我告诉你一办法，你带上一些手绢，迎着他走过去，到他面前的时候，你假装把手绢落在地上，如果那警察弯腰去捡的话，你可以趁机送给他一块，他要是对你有意思啊，一定会把手绢带在身边的，说不定你们就能成就一段手绢为媒的佳话了。
0: 小荣觉得这个办法不错，于是他采纳了。这天下班，他用一块大方巾包了几块真丝手绢捧在手里，在广场上来来回回转了五六圈，他终于鼓起了勇气，开始向那位年轻的警察靠近了。此时小荣的心情非常的乱，眼见着他离那个警察越来越近了，他终于瞅准了时机，不动声色地轻拉机关，顿时方巾里的手绢一下子飘落在地上了。
1: 可让小荣没想到的是，这位年轻的警察竟然走到了他的面前，先是低头看了看地上的手绢，并没有弯腰去捡，而是冲他敬了个礼，主动地对他说道：
2: 小姐，我可注意你很久了。
1: 听到警察这么一说，小荣先是吃了一惊，然后满脸通红回答道：哦，是吗？真的？其实我也……还没等小荣把话说完，这警察又继续跟他说道：
2: 您甭废话，我的意思是说，这地儿不让摆摊，所以您赶紧收拾好东西走人。

0: 父亲每天晚饭后坐在沙发上看报纸。四岁的小玲很迷惑地问：
1: 爸爸，好奇怪哟，为什么每天发生的新闻就刚好填满一张报纸呢？

0: 下午4点半，学校放学了。可是这一天，小明被班主任留了下来。班主任把他叫到了办公室，很生气地对他说：“小明啊，你怎么老是在课堂上讲话呀？你要是再不老实，我就告诉你爸爸。”听到老师的话，小明非常冷静地回答道：“
1: 老师，我觉得这就有点不公平了。说句老实话，我也一直对您不太满意。可是我就从来没想过要告诉您爸爸去。”

0: 妈妈正在厨房里用开水烫毛巾消毒。小小跑过来，指着那不断冒气的锅子问：“
1: 啊，妈妈，那里面是什么？”“
2: 是毛巾呀。”
0: 小小迟疑了一会儿说：“
1: 我不知道，原来毛巾也能煮汤喝。”

0: 一天晚上，小林按时打开电视机收看本地新闻，果然关于他们单位植树的报道上了电视。只见他们局的局长正在接受记者采访，局长谈过了这次植树活动的意义、价值以及对此付出的努力之后，记者提出了一问题。
1: 哎，请问局长啊，这次你们植树一共组织了多少人参加呢？
0: 局长先是稍微愣了一下，然后扭过头来看看周围的职工，一挥手回答道：
2: 我们这次参加植树活动的具体人数我搞不太清楚，不过我估计至少也得有十几桌吧。
3: 彭傻踢球的时候又把窗户打破了，爸爸气得不知怎样惩罚他才好。最后他突然决定，
4: 哦，我把你关到鸡棚去。
3: 彭傻抗议道，
5: 不行，我不会下蛋。
6: 赛车，每次都赛倒第一，但今天总算第一了。我
7: 他向观众挥手致谢，
8: 哎，谢谢，我第一。
7: 记者请他谈，哎，
8: 谢谢，
7: 哎，
8: 谢干什么？
7: 哎，你谈的感想，
8: 干什么干什么？
7: 别挥了，谈的感想，
8: 什么谈什么
7: 感想
8: 啊？感想，
7: 怎么得第一了呢？得第一有什么感想啊？
8: 其实也没啥，
7: 就
8: 比赛之前嘛，我把那所有参赛车的那个轮胎气儿
7: 啊
8: 都给放了，不是。

0: 汤姆森从医学院毕业之后，到了市立的一家大医院实习。第一天上班的时候，主任医师对他说：“
1: 汤姆森，116号病床的病人，他好像只能活6个月了。你现在务必去病房通知他一下他的病情。”
0: 听了主任医师的话，汤姆森回答道：“
2: 好的，主任。”
0: 说完话，汤姆森就立刻跑到了病房里，对着116病床的病人大声喊道：“
3: 116床，116床，你听好了，你最多只能活6个月了。”
4: 住在116床的病人突然听到了这样的噩耗，反应自不必说，这位病人突然晕倒了。回到办公室之后，医院的主任医师狠狠地批评了汤姆森，接着这位主任医师又布置给他一项任务。
1: 好了，下次注意啊，接下来我还要交给你一个任务，114号床的患者，他可能最多活不过1个月了，所以接下来我要你再去通知114号床的病人。不过记住，你不能在病房里大声嚷嚷，也不能对患者直接说病情，懂吗？
0: 听到主任医生的话，汤姆森连忙回答道：“
3: 懂了，主任，我明白了，我一切都按您的吩咐去办。”
4: 接到这第二项任务之后，汤姆森又一次面带笑容地走出了办公室，然后他蹑手蹑脚地走进了病房，并且轻轻地趴在了114号床病人的枕头边上，悄悄地对病人说道：“
3: 哎，老兄，你猜猜这个月月底在咱们这家医院里谁会死掉？”

0: 某商场的一个营业员在大声的叫卖，
1: 哎，好消息好消息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买一赠一啊，新进的苹果买一箱赠一把水果刀了啊，
0: 哎呦，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呀，这真是市场经济了，买一箱苹果还赠一把水果刀啊，
1: 是
0: 太周到了，
1: 这批苹果烂的太多。

0: 哥哥万卡对妹妹万萨说：“
1: 哎呀，这群猪是谁家的？跑到咱们的菜园里来了！哦是哦是。”
2: 大猪是谁家的？我不知道。小猪是谁的？我知道。
1: 啊，你快说，小猪是谁的？
2: 小猪是大猪的。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 ，Happy 无限，拜拜。
1: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
2: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伊春十周年，十年里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伊春时的特旨要求，以打好林区三问为牵引，锚定生态立市绿色发展战略定位，以伊春生态日为重要契机，高位统筹系统推进生态保护志愿服务工作，创新推行志愿加生态环保模式，走出一条具有林区特色、群众广泛参与、服务精准高效的生态保护志愿服务之路，为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推动绿色龙江建设注入强劲志愿动能。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市委社会工作部四级调研员、四科科长赵丽，围绕我市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工作等内容进行详细介绍。
3: 主持人好，
2: 嘉宾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年伊春生态日期间，生态环保志愿服务工作方面将开展哪些活动呢？
3: 我们重点依托中社部扶持的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项目，在伊春生态日前夕，统筹全市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环境法典、河湖保护、植绿护绿等内容，有计划开展分层分类的生态环保志愿服务培训。目前我们分别联合市直机关工委、市委党校、团市委、伊春职业学院，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组织了生态环保专项培训，集中设置培训场地40余个，覆盖党员志愿者900余人，青年志愿者600余人。同时以生态伊春志愿同行为主题，动员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开展主题宣传和生态保护实践活动，组织志愿者深入林区、河湖、社区、景区，开展植绿护绿、环境整治、生态宣传等实践活动80余场次，在全市营造人人都是生态保护志愿者的浓厚氛围，以实际行动向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十周年献礼。
2: 近年来，我市在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项目中都取得了哪些优异的成果呢？
3: 这方面我们成果丰硕，由市委社会工作部打造的美丽中国我市行动者，即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项目，斩获了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是全省唯一生态类志愿服务项目。项目实施以来，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组织体系成果，我们搭建了市委社会工作部、市生态环境局。

0: 局牵头抓总，伊春森工集团及十个县市区协同推进 N 支七彩林都特色志愿队伍具体落实的一加十一加 N 工作体系，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打造了以社会林长、社会田长、社会合长为引领的专业队伍30余支，依托党群中心、文明实践所站，组建党员、青少年、巾帼、引领等社会化志愿队伍150支，实现生态保护志愿服务专业化支撑、社会化参与、全覆盖推进。二是阵地建设成果，我们依托溪水党员干部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建成全省首家生态文明建设志愿服务培训实践基地，建成全市首个示范性生态环保志愿服务站。各县市区依托社区、公园、景区布设服务站点，把生态宣传宣讲、环保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同时，我们整合市域内高校、党校、行业骨干、专家学者，组建生态环保理论讲师团及培训师资库，累计开展宣讲培训100余场次，培训志愿者1.5万人次，锻造了一支懂生态、爱绿色、善服务的志愿铁军。2025年5月，我们成功创建全省首家生态环保志愿服务试点。在去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邀请省委社会工作部领导为试点揭牌，并作“美丽中国，志愿由我”主旨演讲。三是活动实践成果，我们坚持把志愿服务融入生态保护、生态旅游、生态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以品牌项目带动全域实践，让志愿红点亮林都绿，让绿水青山成为伊春最鲜明的底色。我们紧扣伊春生态日、全国生态日等重要节点，组织志愿者开展环境整治、植绿护绿、河湖保护等志愿服务1200余场次，生态科普宣讲1800余场，6.2万人次志愿者用实干守护绿水青山，将志愿服务嵌入生态旅游全链条，200余支志愿队伍，5200名志愿者常年投身助旅护游，累计服务时长14.95万小时，服务游客50余万人次，擦亮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城市名片。四是品牌建设成果，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项目斩获全国4个100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我市生态环保志愿服务经验做法得到中国志愿杂志社专访，并作为全省唯一项目代表参加全国4个100现场观摩活动。呼兰河铁力时段入选水利部幸福河湖优秀案例，绿变伊春美在伊址项目荣获全省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铜奖，一名环保志愿者荣登中国好人榜，伊春生态志愿品牌在全省全国持续叫响。
1: 未来我市将从哪些方面提升该项目的质量与水平呢？
0: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项目提质增效，重点推进三化升级建设，推动志愿服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具体如下：一是推进队伍专业化建设，以提升志愿服务能力为核心，系统开展专项培训工作，重点围绕生态保护基础知识、野外巡护技巧、应急处置流程、环保法律法规等关键内容，邀请行业专家、业务骨干开展精准授课、实操演练，不断夯实志愿者专业素养。同时分类组建巡山护林、河湖守护、环保宣讲、应急救援等特色志愿服务分队，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扎实的专业型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队伍，确保各项服务工作科学有序开展。二是推进项目品牌化建设，深度结合伊春生态日主题，精心策划重点打造系列主题活动，丰富活动形式，创新活动载体，通过开展生态保护宣传、植被恢复、公益宣讲、生态研学等特色活动，扩大

0: 项目社会影响力，同时立足伊春生态资源优势，聚焦群众需求和生态保护重点，培育推出一批具有标志性、示范性、影响力的志愿服务项目，打造志愿红守护生态绿的特色品牌，让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的理念深入人心，推动形成品牌引领、全民参与的良好格局。三是推进运行长效化建设，健全完善项目运行各项机制，筑牢项目可持续发展根基，进一步优化激励机制，细化志愿服务礼遇措施，加大先进典型宣传表彰力度，充分激发志愿者参与热情，完善保障机制，强化物资保障、阵地保障、人员保障，为志愿者服务开展提供坚实支撑。
1: 未来该志愿项目将如何助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和伊春高质量绿色发展呢？
0: 下一步，项目将立足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核心目标，充分发挥志愿服务桥梁纽带作用，聚焦生态保护、理念传播、绿色发展三大重点，切实履行好三大职责，为伊春生态建设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志愿力量。一是当好生态守护者，持续引领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广大志愿者常态化开展寻林护河、植被恢复、环境整治、森林防火、野生动物保护等生态环保志愿服务活动，精准聚焦伊春重点国有林区、河湖湿地等生态敏感区域，补短板、强弱项，以实际行动守护好小兴安岭林海，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守护好伊春的绿水青山。二是当好理念传播者，以志愿服务为重要载体，创新传播方式，丰富传播内容，通过开展环保宣传、科普宣传、主题实践、公益活动等多种形式，深入社区、学校、企业、景区，普及生态文明理念、环保法律法规和生态保护知识，破除生态保护认知误区，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提升全民生态素养和环保意识，推动形成人人关心生态、人人参与生态、人人守护生态的良好社会风尚。三是当好发展推动者，凝聚全民志愿力量，推动志愿服务与生态保护、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深度融合，将志愿力量转化为绿色发展动能。紧扣伊春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以志愿服务凝聚绿色发展合力，为着力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推动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提供坚实的志愿支撑和群众基础。
1: 对于想要加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的市民朋友们，你有哪些建议吗？
0: 欢迎每一位热爱伊春、心系生态的市民和青少年，加入到我们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队伍中来。这既是对我们志愿工作的支持，更是对这片林海家园的守护。加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首先一定要怀揣一份真诚的初心，这是我们坚持走下去的核心力量。伊春是我们共同的家园，这片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森林是我们的天然氧吧，更是祖国北方的生态屏障。希望大家加入进来，不是一时兴起，也不是为了虚名，而是真正热爱这片林海、这条河湖，愿意拿出自己的空闲时间，付出真心和精力，用心去守护每一棵红松、每一寸绿地、每一滴水，把生态保护当成自己的一份责任。这份初心会让我们在志愿服务中收获更多的感动和价值。其次，不要急于求成，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平凡的行动也能汇聚成守护生态的强大力量。对于市民朋友来说，日常出行随手捡起路边的垃圾，不随意丢弃废物，在林区不

0: 违规用火，不采摘野生植物，不伤害野生动物，主动向身边人宣传伊春的生态保护理念，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都在为生态保护添砖加瓦。最后，要主动学习，积极参与，不断提升自己的服务能力。希望大家积极报名参与各类志愿服务培训活动，多向身边的骨干志愿者请教，熟悉服务流程，明确服务职责，避免因专业不足而影响服务效果。只有不断提升自己，才能更科学、更高效地开展志愿服务，真正做到守护有方法，服务有温度，让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能落到实处，真正守护好伊春的绿水青山，让这片林海永远苍翠，生生不息。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注重皮肤保养，特别是对面部的保养，有些人还会特意使用磨砂洗面奶、洁面仪、洗脸刷等辅助产品，以求达到更到位的洁面效果。我们的脸真需要这样的深度清洁吗？
2: 在网上搜索洁面产品时，我们总能看到类似深层清洁肌肤、洗掉黑头粉刺、彻底去油去角质、清爽肌肤等字样。但对于这类的深度清洁理念，皮肤科专家并不十分认同。
3: 其实呢，医学上是没有深度清洁这个概念的啊。我们医学上是说这个清洁呢，主要是指清洁的一些咱们身体性的污垢啊，包括分泌的汗液、皮脂啊。此外的话，清洁一个外源性的污垢，包括一些粉尘啊、空气污染物啊、一些花粉啊，然后呢，再包括呢一些化妆品的残留，比方说一些防晒霜啊等等。
2: 皮肤科专家告诉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皮肤问题往往不是来自于清洁不够，而是清洁得太过了。大家普遍认为自己皮肤太油、黑头多，需要彻底清洁，要不然会加重粉刺、黑头。但事实上，如果我们经常过度清洁，面部肤质会越洗越敏感。
3: 面部的一些皮肤的一些问题都跟深度清洁有关系，比方说过度清洁的话呢，会导致咱们干性皮肤的一个发红啊，一个刺痛，一个烧灼感，一个紧绷感，那么会导致咱们的一个皮肤的敏感。那么油性皮肤的话呢，它深度清洁以后呢，会导致油脂膜的破坏，油脂膜破坏以后，那么咱们皮肤的水分蒸发比较多的话呢，会皮肤会干，那么皮脂腺呢会分泌更多油脂来补充，会导致一个皮肤的一个内干外油的这个一个表现。
2: 那是不是像磨砂类的洗面奶和各类辅助洁面刷就完全不能用了呢？
3: 磨砂的洗面奶和那个洗脸刷的话，我们觉得大部分人是不需要用的，但是对于油性皮肤来说，它可能一个月两个月用一次，是这是可以允许的啊。但是用完以后呢，我们需要做一些保湿的面膜、保湿霜来修复它，否则的话会导致皮肤的一些敏感状态。
2: 皮肤专家告诉我们，日常洁面我们无需选择磨砂类的洗面奶，大家根据自己的肤质来选择普通洁面产品就可以了。油性肤质的人可选泡沫含量丰富一些的，而干性皮肤的朋友则可选择泡沫含量低一些的。除此之外，我们在洗脸时还要掌握科学的方法，洗脸最好用温水，水温过高或者过低都容易损害皮肤。洗脸的次数最好是早晚各一次，早上一般是不需要用洗面奶的，而到了晚上，我们就需要用洗面奶来清除一天沉积的污垢。特别是如果您使用了化妆品或防晒霜的话，

0: 就更需要用洗面奶清洗干净。洁面时还要注意，重点洗一洗眉毛、鼻子周围以及从鼻子到下颌的面部 T 型区。
1: 皮肤专家提示，我们的皮肤并不需要经常进行所谓的深度清洁，过度清洁反而会让肤质变得更加脆弱与敏感。日常洁面时，我们要根据自己的不同肤质来选择洗面奶。磨砂类的洁面产品以及洁面刷，一个月最多用一次即可。用完后还要注意及时拍打化妆水或用面膜给皮肤做好保湿修复。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5月1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乌翠区、伊美区、友好区调研检查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关于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鳞甲餐具消毒配送服务有限公司，岳方江实地查看作业流程，详细了解餐具集中清洗、高温消杀、分拣封装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标准要求，加强全流程规范管理，确保餐具安全达标，从源头上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双燕食品加工厂，岳方江先后来到面点和肉制品生产加工车间，实地查看食材处理、生产管控等情况。他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深耕优势主业，始终把品质放在首位，精益求精，规范管理，切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要加大创新力度，积极开拓市场，持续打造群众信赖的优质特色品牌。在米村拌饭、谭记馅饼经营门店，岳方江仔细查看后厨环境卫生、食材存放等管控措施，详细了解线上外卖运营等情况。他强调，餐饮经营者要切实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把食材品质与出餐质量，同步规范线上线下经营行为，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打造群众身边的放心餐桌。在春和种业农资商店、春龙兽药店，岳方江详细了解商户经营资质，实地查看农药、兽药等产品进销情况。他强调，要严格遵守农资兽药经营管理相关规定，严把产品入口关，保证货源品质，用心树立良好行业口碑，从源头上保障农户用种用药安全，护航农业生产。在马红清真屠宰场，岳方江走进屠宰车间，详细了解入场查验、检验检疫、产品溯源等情况。他强调，屠宰环节是保障肉品质量安全的重要关口，要严格落实屠宰检疫全流程监管制度，紧盯疫病防控、卫生消杀、产品溯源等重点环节，确保上市肉品品质安全、来源清晰、全程可追溯。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5月19号，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伊春市主题活动在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宣布百名达人游林都新媒体宣传活动启动，副市长田宁致辞。活动发布夏季九大旅游产品、八条精品线路及三大重磅活动，当天全市20家 A 级景区免费开放，现场展播文旅宣传片，表彰行业优秀从业者，亮相新任旅游推荐官，推介本土文旅资源，正式拉开全市夏季旅游大幕，喜迎哈伊高铁开通前的文旅黄金新周期。本台消息，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嘉荫县、枫林县、大庆山县、南岔县、乌翠区、友好区和伊春森工朗香菊公司精心举办主题活动，进一步宣传推介本土文旅资源，倡导文明旅游新风，助力文旅事业蓬勃发展。嘉荫县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启幕，将本土文化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为八方游客献上一场兼具观赏性与本土特色的文旅盛宴。 山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倾情送出5月18号至20号连续3天免门票开放的文旅福利，搭配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引得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景区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游玩氛围。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枫林县举办精彩的文艺节目和文旅知识趣味问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并通过互动答题领取县域各大景区免费门票等方式，让更多市民享受文旅惠民红利。大庆山县开展寻迹兴安文脉、漫步庆山风光519中国旅游日活动，对大美边疆看我家全域旅游短视频征集活动优秀作品进行表彰颁奖。519中国旅游日前夕，绿水青山、大美乌翠、乌翠区生态旅游季专场演出精彩上演，献礼中国旅游日，大合唱、舞蹈、旗袍秀等节目轮番登场，赢得观众阵阵掌声，进一步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文化生活，充分展示了乌翠区以优质文旅资源迎接八方来客的热情与诚意。南岔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组织志愿者围绕文旅志愿暖出行、避坑护航月旅途主题开展文明旅游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向市民和游客发放旅游避坑指南宣传手册、普及低价游套路、强制消费等旅游常见隐患，讲解旅游消费维权和安全常识，引导市民游客理性消费、文明出游。伊春森宫朗乡林业局公司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519中国旅游日系列宣传活动，推介辖区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擦亮森宫文旅名片。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高盛哲、王辉报道。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期间，伊春展位多款原生态桦树枝饮品集中亮相。伊春供销社依托展会平台推广伊春礼物桦树枝系列产品，凭借优质口感和天然品质圈粉无数。展会上，伊春供销社将桦树枝饮品作为核心推介品类，集中展示瓶装即饮、浓缩原液等多款产品。前来品鉴体验、咨询对接的中外客商络绎不绝，多款桦树枝饮品现场热销，合作订单持续增加，充分展现了伊春林下特色产业的市场活力。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期间，来自我市的北沉香系列展品成为展馆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众多中外客商驻足欣赏，连连称赞。在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展台前，一件名为《九鱼纳福》的作品格外引人注目，造型精巧，纹理细腻，将小兴安岭的自然灵气与匠人巧思融为一体。与此同时，永达木艺带来的北沉香香薰也广受好评。天然的木香清雅悠长，既保留了北沉香的森林气息，又兼具安神舒缓的功效，成为展区内的嗅觉名片，吸引一波又一波参观者驻足体验。美娇木艺有限责任公司的展台同样人气高涨，一件名为《和清相异》的木艺作品以荷花为主题，刀法精湛，形神兼备，将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伊春北沉香及木艺产品在此次博览会上全方位展示了林都伊春的生态之美与匠心之巧，让中国木艺之乡的品牌既是走出国门，香飘更远。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5月18号，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5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上选举新一届女企业家协会领导班子，胡凤芝当选会长。会上讨论通过了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章程草案和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5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办法，宣读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5届新当选组织机构名单，新当选会长胡凤芝做就职发言。下面播送中央第3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3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8， 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5: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4: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6: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7: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8: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康乾盛世的遗迹清东陵。
9: 齐亚梅是遵化清东陵的导游，他的祖先为了守卫一座皇家陵园而迁居到这里。对于秦亚梅这个年轻的姑娘来说，这座历代祖先守护的皇家陵园沉睡着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对，就是现在这个。

河北遵化昌瑞山下的这座皇陵，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最大的帝王后妃陵墓群。整座陵园沿燕山余脉建造而成，山川壮丽，

景色优美，占地面积达到2000多平方公里，是目前存世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帝陵建筑。陵园以顺治皇帝的孝陵为中心，后世康熙皇帝的景陵、乾隆皇帝的御陵、咸丰皇帝的定陵、同治皇帝的惠陵分列左右。此外，陵园内还有慈安、慈禧太后等后陵三座、妃园五座、公主陵两座，共埋葬了14个皇后和136个嫔妃。这些陵寝被一道高大的风水墙所包围，形成了一个体系完整的巨大皇家陵园。自1663年开始，历经247年，清帝国的统治者们在遵化昌瑞山陆续建造了217座宫殿和牌楼，580多座建筑。这些建筑精美而宏大，有着极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

0: 清东陵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宏大、体系最完整、布局最得体的帝王陵墓建筑群。它象征着清朝鼎盛时期的景象，可谓是清陵最壮观的一座。清东陵坐落在河北唐山附近，占地面积广阔，其从1661年开始建立，之后由清朝各代皇帝不断扩建，规模愈加磅礴大气。在这里一共埋葬有清朝五位帝王以及其他皇室成员，其中最著名的陵墓有顺治的孝陵、康熙的景陵、乾隆的裕陵。
1: 清昌瑞山万年统治中记载，孝陵陵址是孝陵的主人清顺治皇帝钦定的，他的建造却是他的儿子康熙所为。为了使顺治皇帝早日入土为安，建造孝陵仅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孝陵是所有清朝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它坐落在昌瑞山主峰南麓，居中而建，仅从北端宝顶到南端的金星山脚下的石牌坊就建有一条长达6公里的神路。神路上摆放了18对石像牲，从北到南长达870米，有石拱桥4座、牌坊2座、龙恩殿及东西配殿等建筑多座，其中龙恩殿为供奉顺治皇帝牌位、举行祭礼的地方。龙恩殿以重檐歇山式为顶，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建筑。

孝陵位于清东陵的中心，是清顺治帝的陵寝，也是清东陵的主体建筑。孝陵在清东陵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所有的帝陵都以它为中心，按照左昭右穆的顺序东西排列。在中国的皇帝陵寝中，只有清孝陵是最特别的一个。陵墓中安放的是皇帝的骨灰。在陵园前矗立着一座汉白玉制成的石牌坊，牌坊上雕刻有双龙戏珠、狮子滚球和各种玄子大点金彩绘饰文，雕工精湛，气势雄伟，是清代石雕艺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在牌坊的一侧，红墙威严，大红门肃穆，门前有官员人等在此下马的石碑。大红门也是孝陵和整个清东陵的大门。虽然孝陵是清顺治帝崩逝后才开始动工建造，但内部有石牌坊、神道碑亭、隆恩殿

顶、地宫等建筑依然蔚为壮观。康熙是清朝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君王，他在位时间最长，据说顺治当年病逝后，国家重担就压在了刚满八岁的康熙身上。然而他不负众望，励精图治，不仅萧三藩安定内乱，还通过《尼布楚条约》解除外患，开创了清朝盛世，雄才大略可见一斑。所以他的许多故事至今依旧传颂。景陵就是这位皇帝的陵墓所在地。此外还有孝成、孝昭、孝义、孝恭皇后陵寝等相陪，规模相当宏伟，蔚为壮观，反映出了康熙时代的繁荣昌盛。乾隆皇帝可谓秉承了康熙的遗风，这位皇帝文治武功十分厉害，在很多领域都有所建树，甚至相传他一生写过上万首诗，是我国历史上写诗最多的皇帝。近几年来，清廷历史剧火热，许多故事都发生在乾隆时期，例如《还珠格格》《铁齿铜牙纪晓岚》等不胜枚举。这样一来，许许多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位清朝的名人，甚至去玉陵的游客都增加了。玉陵埋葬着乾隆及其皇后和贵妃等人，陵园十分气派，广场地势平坦开阔，四角矗立着高大的华表，纹饰精美，洁白的颜色与周围的苍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圣德神功碑是两座重要的历史文物，它们位于重檐歇山式屋顶的碑楼内，上面雕有游龙图案，精巧美观，下面两只臂细俯卧托起石碑，碑身文字密密麻麻，一个刻着满文，另一个是汉文，字迹清秀，很具有书法特色，令人赞叹不已。清东陵拥有清朝最鼎盛时期的几位皇帝，他们目睹了康乾盛世，留下了历史的赞誉。当我们回看这些历史人物的时候，不禁感慨万千，这些矗立的陵寝成为故国最后的记忆，凝重而又深刻。

知道这眷恋从何而起，也许在这里

记太深，残留的余温足以让我丢了魂。我不知道这眷恋从何而起，也许在这里我遇见过你。我不知道这眷恋从何而起，也许在这里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今天我们要讲猎人海利布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海利布的猎人，他经常帮助别人，所以大家都非常敬爱他。有一天，海利布在山上打猎，忽然听到天上有人喊：“救命啊，救命啊！”海利布抬头一看，一只老鹰抓着一条小白蛇正从他头上飞过去。海利布连忙拉弓朝老鹰射去，救下了小白蛇。海利布对小白蛇说：“
2: 可怜的小白蛇，你没事了，快回家去吧。”
1: 没想到小白蛇说：“
3: 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报答您。我是龙王的女儿，请您跟我一起回龙宫，我父亲一定会重重地酬谢您的。”
1: 海利布笑了笑说：“
2: 我救下你不是为了要你报答的，快回家去吧，你的父亲一定担心你了。”
1: 小白蛇说：“
3: 可是刚才我被抓的时候受了些伤，现在不敢自己回家了，劳烦恩人护送我回龙宫吧。”
1: 就这样，海利布送小白蛇回到了龙宫。老龙王听说了来龙去脉，非常感谢海利布，就送给海利布一块宝石作为酬谢。这可不是一块普通的宝石，它是一块有魔力的宝石，有了它，海利布就可以听懂所有动物的语言。海利布临走前，老龙王再三叮嘱他：“

0: 步，请一定记住，动物说的话，千万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如果你说了出去，你马上就会变成一块石头。
1: 海力布谢过老龙王，带着那块宝石回家去了。自从有了这块宝石，海力布打猎就更方便了。他能听懂所有动物的语言，就能很方便地知道哪里有什么动物。每次他都能打到很多猎物，回来分给大家。人们对海力布更加尊敬和喜爱了。就这样过了几年，这一天，海力布像往常一样到山上去打猎，忽然飞来了一群鸟。这群鸟在紧急地商量着逃跑的事情。今天晚上这里就会山崩地裂，洪水滔天，咱们赶紧逃命吧。海力布听了大吃一惊，放眼望去，可是一点异常都没有啊，怎么也看不出来眼前的一切到了晚上就会不复存在了。海力布急得一跺脚，横下心，干脆都说了出来。
2: 哎，我几年前曾经救下过龙王的女儿，龙王为了感谢我，就给了我一块宝石。有了这块宝石，我能听懂动物的语言。今天我上山打猎，听到一群鸟儿在说，今天晚上，这里的大山要崩塌，洪水要淹没大地。你们看，这里的鸟都已经飞走了。我不能把听到的动物的话说出来，因为一旦说出来，我马上就会变成石头。乡亲们，你们快逃吧。
1: 说完，海力布真的变成了一块石头。乡亲们听完，既震惊又后悔。看着海力布变成的石头，大家难过的流下眼泪。他们赶着牛羊，带着行李，到远处避难去了。当乡亲们走在半路上，天上忽然刮起狂风，下起了暴雨。只听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大山崩塌了，地下涌出来的洪水瞬间就把村子淹没了。这就是猎人海力布的故事。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请听歌曲《铭记》。

0: 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可不是乱说。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

0: 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卸旧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0: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1: 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时强调，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并发出了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林区三问。南岔县委县政府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打好林区三问为主线，将生态保护作为发展的生命线，在林海湿地间书写了一份可感可触的生态答卷。南岔县坚守生态保护防线，夯实绿色发展根基，全力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以最严格制度守护一方山水，全面加强森林资源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高质量完成森林抚育162.53万亩，森林湿地保护修复14.62万亩，林草病虫害防治111.29万亩，培育苗木2439.67万株，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完成义务植树28.9万株，村庄绿化1540亩，城区村庄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44.39%和34.5%。以林长治促林长治，持续完善巡查管护、案件查处、林草灾害防控、督导问效于一体的林草资源保护体系，全县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稳步增长，林长治工作连续2年获得全市优秀。同时持续强化矿山修复治理，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让森林、湿地、河湖休养生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深化系统治理，改善生态环境工作中，南岔县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有力举措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大气治理上，强化社企企业监管，严抓秸秆焚烧和散煤治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在水环境治理上，大力开展河湖清四乱行动，推进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实施污水处理厂应急池项目，不断提升水环境质量。实施西南岔河河道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通过垃圾清理、污染底泥清理、建设生态护岸和人工湿地等措施，西南岔河等河流水质得到了显著提升，满足了三类水体要求。推进碧源湖水库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完善防护设施，筑牢饮用水的安全屏障，生态效益是

0: 社会效益持续彰显。在土壤治理上，严格源头防控，推进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快无废城市建设，实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先后荣获一级气候康养旅居地国家级殊荣，2024年度黑龙江省美丽河湖称号。南岔县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严格落实碳排放双控制度，推动重点企业节能降碳改造，积极参与全国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探索发展碳汇经济，促进生态价值转换，积极推动绿色能源发展，推动项目尽快落地，为绿色发展注入新的动力，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站在新的起点，南岔县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加大生态保护宣传力度，强化措施，奋力建设生态宜居美丽家园，在林海间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为伊春高质量发展贡献南岔力量。
1: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2: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0: 打造运动之城，健康快乐跑。5月16号晚18点，伊春市第四届荧光彩色夜跑活动在伊美区健身广场火热启幕。本次夜跑路线以伊美区健身广场为主会场，沿健身步道途经兴安桥后折返回起点，全程风景宜人。当晚汇丰拂面，市直机关干部、市级协会夜跑爱好者、社会群体共计1000多名参与者踊跃参赛，大家佩戴各式荧光配饰，迎着晚风畅快奔跑，为我市夜间增添了运动的风采。与此同时，各县市区同步开展特色荧光夜跑分会场活动，上下联动，全域覆盖，掀起全民运动热潮。为持续助力我市运动之城体育品牌建设，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5月15号，以“荧光要友好，健康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市第四届荧光夜跑友好区分会场活动举办。辖区运动爱好者齐聚一堂，以荧光为媒，奔跑为乐，点亮友好夜空。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气氛热烈。随着指令声响起，夜跑队伍整装出发，大家手持荧光棒，沿着精心规划的健身步道有序前行。彩色荧光在暮色中流动，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奔跑途中，大家呼吸着清新空气，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传递着积极向上、健康活力的生活态度。友好区全民健身中心馆长孙月：
3: 我们积极响应伊春市打造的运动之城主题活动的号召，组织开展了本次荧光夜跑活动，希望通过这次趣味性强、参与性强的体育活动，丰富群众文体生活，倡导健康生活理念，也希望通过活动吸引更多人走进友好，感受友好，助力友好区文体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五月繁花盛，奔跑正当时。近日，2026年铁力市乐享春光全民奔跑暨奔跑吧少年长跑比赛在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成功举办。比赛吸引了200多名长跑爱好者齐聚赛场。活动由两支精彩的开场舞启幕，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按组别分批次有序出发，奋勇争先，并沿着指定路线一路向前。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赛事圆满落幕。参赛选手张莹琪：
4: 我参加了这次春季运动会长跑的比赛，在比赛中虽然很累，但是我坚持下来了，在冲线的那一刻我非常高兴。
0: 参赛选手刘丽：
5: 我很开心， 虽然今年我是参加了老年组，已经63岁了，以后就办这些活动，我年年都参加。

0: 家，不在辣的，通过这个活动带动身边的人都积极踊跃地参加这个活动吧。
1: 为确保本次长跑比赛安全顺畅有序进行，铁力市交通、交警、医疗等相关部门全力护航。随后在颁奖典礼上，工作人员依次为10个小组的前8名选手颁发证书与奖品，选手们各自拍照合影留念，定格下这份属于运动的荣耀。本次活动由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主办，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承办。比赛不仅丰富了市民文体生活，更营造了全民健身、热爱运动的浓厚氛围，进一步推动了我市群众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主任丙爽：
2: 大家纵情赛道，拥抱春光，在奔跑中强健体魄，释放活力，既畅享运动乐趣，又展现群众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青春风采与精神风貌。
1: 日前，友好区上甘岭镇举办喜迎五一佳节、传承太极文化太极健身展演活动。来自友好区上甘岭镇阳光太极队的太极爱好者们精神抖擞，身姿舒展，依次表演了24式太极拳、太极慢四舞、花式健身气功八段锦、花样太极功夫扇等9个精彩节目。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运动星语，
2: 近日南岔县东方红学校开展校跳绳比赛，参赛选手热情高涨，赴一场速度与力量的盛会。活动中，一至六年级以班级为单位，各选出五男五女十名参赛队员。比赛时，一人摇绳，双脚起跳，身体腾空后，跳绳自脚后沿身体轴转360度为一周期，计为一次。如未完成，计为一次失误，在规定时间内按累计次数多少计入总成绩。跳绳进程中可以停顿，以规定时间结束时的总次数为个人最后成绩，十人合计总分评比团体奖。比赛现场气氛热烈而有序，随着裁判老师的一声令下，各班参赛选手迅速进入状态，手中的跳绳如银蛇飞舞，脚下的步伐似鼓点轻敲。单人单摇的选手们身姿矫健，眼神坚定，跳绳划过地面发出呼呼的声响，每一次跳跃都凝聚着专注与力量，汗水在阳光下折射出晶莹的光芒，那是努力的印记，更是青春的模样。赛场之上没有失败者，只有勇敢的参与者。有的同学虽体力不支，却依然咬牙坚持到最后一秒，有的同学不慎失误，却迅速调整状态重新起跳。老师们忙碌的身影穿梭在赛场各处，既是公正的裁判，也是温暖的后盾，耐心指导，贴心鼓励，为学生们的成长保驾护航。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

0: 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下面播送近来国内外体坛的最新消息。5月16号，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继续进行。在当日进行的三个级别比赛中，中国举重队收获8金1银。廖桂芳、涂毅分别在女子77、男子94公斤级包揽抓举、挺举和总成绩3枚金牌。彭翠婷则在女子86公斤级收获2金1银。在女子77公斤级比赛中，廖桂芳抓举3次，试举113、116、118公斤全部成功，轻松拿下金牌。挺举当所有选手试举完成后，廖桂芳才登场，轻松举起147公斤，锁定挺举和总成绩金牌。在女子86公斤级比赛中，彭翠婷抓举前2次试举成功，举起123和127公斤，锁定金牌。挺举彭翠婷3次试举137、141、143公斤全部成功。在男子94公斤级比赛中，以抓举175公斤、挺举211公斤、总成绩386公斤包揽3金。为期3天的国际五联第11届武术散打世界杯15号在澳门塔什体育馆落幕，中国队以7金位居奖牌榜首位。本次赛事共进行了17个级别的较量，包括11个男子级别和6个女子级别，吸引了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队由8位选手组成，收获7金1银。中国队杜玉霞在女子48公斤级比赛中摘金，吴晓薇获得女子60公斤级冠军，陈瑞平在女子70公斤级比赛中折桂。男子方面，金根生和汪成锦分获75公斤级和65公斤级冠军，李建辉摘得48公斤级金牌，王尊龙赢得60公斤级桂冠，欧佳明获得52公斤级银牌。在17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的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赢下了一场激烈缠斗，包揽本站两回合冠军的同时，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10场比赛以来的第5冠。北京时间5月18号 ATP 1000罗马大师赛男单决赛落下帷幕，现男单世界第一辛纳以6-4、6-4击败挪威名将鲁德，获得冠军。在17号举行的澳洲乒联男子冠军联赛最终4强决赛中，尽管樊振东没能拿下1胜，但他效力的德国萨尔布吕肯仍以大比分3-2击败法国的尼姆蒙比利埃联盟队，成功卫冕。北京时间5月16号，2025-26赛季英格兰足总杯决赛在温布利球场打响，曼城1-0力克切尔西，队史第8次夺得足总杯的冠军。
3: 穿越时光隧道，细说体育历史，欢迎走进体育大看台。
2: 北京时间5月5号，2026斯诺克世锦赛落下帷幕，中国00后小将吴奕泽18-17击败英国名将肖恩·墨菲，成为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历史第2年轻世锦赛冠军。他也是继赵新同后，中国和亚洲第2位世锦赛冠军，中国球员连续2年夺得世锦赛冠军。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共8局，吴奕泽迅速进入状态，连下3城，以3-0开局。随后，墨菲在进攻端发力，凭借3杆50加和1杆100加的表现，连赢4局，反超比分。 第八局，吴奕泽上手打出单杆65分，锁定胜局，双方以4-4战平，第一阶段结束。第二阶段共9局，吴奕泽凭借单杆82分和103分的发挥，再度以6-4领先。墨菲在第11局扳回一城后，吴奕泽随即连胜2局，将比分改写为8-5，保持领先优势。此后双方交替得分，本阶段结束时，吴奕泽以10-7领先。第三阶段同样进行8局，墨菲状态火热，凭借4次单杆50+连赢5局，以12-10反超。不过该阶段的最后3局，吴奕泽全部拿下，最终以13-12继续领跑。第四阶段的最后10局关键争夺中，吴奕泽延续上一阶段的出色发挥，单杆88分，扩大领先优势。墨菲随后持续追分，连胜2局，将比分扳为14-14平。此后比赛竞争进入了白热化，双方交替得分。第33局，墨菲率先上手得到45分，吴奕泽在多次防守中抓住机会，打出单杆91分，以17-16夺得赛点。第34局，吴奕泽关键黑球未进，墨菲抓住机会再次追平，双方进入决胜局。经过开局的防守阶段后，吴奕泽上手打出单杆85分，最终以18-17战胜墨菲，斩获个人首个世锦赛的冠军。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牵牛花第39集。
8: 何长山看到了台乱的才能，干脆给了他一个调解委员的职务。有了这个封号，台乱的工作由业余变成了正事，他干得更有劲儿了。每天没事儿就在木庄的大街小巷转来转去，听说谁家有事儿了，不等叫就赶了过去。时间一长，台乱就成了木庄的百事通管得宽，他闭着眼睛就能说出木庄任何一家的详细情况，谁家什么屋子什么炕他都能说得一清二楚。而木庄的大人孩子也都认识台乱，见了台乱都打招呼。台乱在木庄积累了超强的人气，和乡亲们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有人甚至偷偷地说，木庄没了何长山行，但没了台乱不行。四宝就是冲着台乱的人气去的。农村的人际关系不比城市，乡邻之间的感情是在平时你来我往的点点滴滴中建立起来的。即使你再有钱，乡亲们也不买你的账。四宝在外多年，与乡亲们的关系已经淡漠，四宝要想扳倒何长山，仅靠他的力量是不够的，他需要得到台乱的支持。木庄人家族观念重，同姓之间显得近，台乱是四宝的远房哥哥，他想让台乱做自己的后盾。当然四宝也知道，依着台乱的个性，说服他并不是那么容易，但四宝还是有信心的，信心的基础就是兜里的钱。虽然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他清楚台乱的软肋，独生儿子已经到了成亲的年纪，家里的房子还是几十年前木头檩条盖的一明两暗三间房。按照木庄的传统，这样的房子别说娶媳妇了，根本就没有媒人登门。四宝到了台乱家，台乱和老婆都没在家，只有赵明在家里打扫卫生。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但赵明和台乱却像是放对了种，出错了苗，种的是高粱，出的是黄豆。台乱高葫芦大嗓，咋咋呼呼，可赵明却是蔫萝卜一个，台乱一天说的话比赵明一年说的话都多。台乱满街腿见面熟，赵明大姑娘似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台乱

0: 365天，除了管闲事落挂好肠子，没存下一分钱。赵明高中毕业就到外地打工，每年都带回来4-5千，这家里的杂项开支全凭赵明支撑。台乱粗枝大叶，邋邋遢遢，赵明干干净净，衣着整洁。赵明打工回家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打扫卫生。赵明在家的时候，那家里像过年一样的干净。村里人对赵明的评价不错，都说台乱家换门户了。台乱回来了，见四宝坐在自家的院子里，搬个凳子坐在四宝的对面问他。
1: 哎，说吧，找你老哥有什么事儿啊？
0: 四宝说。
1: 哎，没事儿，时间长了，想找哥歇会儿。
0: 台乱把脖子一扭。
1: 嘿，拉倒吧你，我还不知道你，无事不登三宝殿。嘿嘿嘿，我是看赵明这么大了，还没新房，想让哥呀，跟着我发点财。
0: 台乱感兴趣了，连忙问。
1: 啊，你说，怎么发财？
0: 四宝把在河滩吸铁的事儿和台乱说了。台乱听了连连摇头。
1: 哎呀，这事儿恐怕不好办呀。河滩现在都改造成了良田，这何长善他肯定不同意呀。
0: 四宝说。
1: 哎，我就是为这事儿来找你的。咱们想办法先把何长山的支书搞下来。以你在村里的人气，再加上我的钱，在木庄没有咱办不到的事儿。
0: 四宝说着说着就有点激动，他激情昂扬地说。
1: 等把何长山搞下来，你来当支书，咱赵家再不能跟着瞎胡混了，既要掌权又要掌印。
0: 台乱笑了，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1: 哈哈哈哈，哎，就我肩上这点分量，大队长都当不好，还能当支书啊？哎，怎么不能啊？哥的威信一点不比何长山差呀。木庄没了何长山行，没了你台乱可不行啊。
0: 台乱喜欢戴高帽，四宝夸得他笑眯眯的，这嘴上却故意谦虚。
1: 哎，别听人们瞎说，咱几斤几两心里清楚啊。我是没事儿乱贫行，真有了大事儿就乱抬了。哎，何长山话语不多，可说话有分量。
0: 台乱夸何长山，四宝听着不舒服，他不屑地说。
1: 哼，我没看出他哪儿行。哎呀，我这个人说话直，你也许不爱听啊。何长山除了钱不如你多，在木庄威信可比你高啊。他如果不当支书，钱一定不比你少。哎，说句难听话，你别不高兴啊。你兜子里的票子多，可是在木庄的名气却不强。哎，这几年你是发达了，成了大款老板，经理。哎，可你就是当了皇上，你还是咱木庄的人脉。哎，这个户头是永远变不了的，对吧？既然是木庄的人，就得走木庄的道。村里的红白事该参加得参加，实在参加不了，话得说道了。你难得回来一次，车也不下，跟中央首长似的，乡亲们都看不惯嘛。你在外面怎么抖劲儿都没事儿，回到了木庄就得放下架子，见到长辈该叫爷爷叫爷爷，该叫大伯叫大伯嘛。
0: 本来在谈何长山，可台乱说着说着就拐了弯串了台，数落起四宝来。四宝心里说，
1: 怪不得叫台乱，真是名副其实。
0: 四宝几时让人这么数落过，心里恼火，嘴上却还得顺着台乱的话说。
1: 哥说的对，我已经认识到了，所以才来找你啊。
0: 见四宝这么快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台乱很高兴。

0: 兴。台乱一高兴，这话就多了，天南地北的和四宝讲了起来，完全忘记了四宝找自己的目的。四宝望着台乱呱嗒呱嗒的嘴，这心里想，看来台乱还真不是当支书的料。台乱看四宝瞪眼瞅他，以为四宝听得认真，就很有成就感，说话的语气和声音不由自主的就和喇叭上的广播靠拢了，还时不时的与和谐社会结合一下。这样的内容四宝怎么可能感兴趣呢？他听得快要迷糊着了。台乱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等赵明做熟了饭喊他们，台乱这才调正了台，就四宝和何长山的恩怨表了个态。他和四宝是同族的兄弟，何长山不计前嫌，这么多年一直让他在大队混个事儿，待他也不薄。他不添油也不拨灯，一碗水端平，保持中立。四宝心里很沮丧，他硬着头皮给台乱说，
1: 不管你帮不帮我，都是我哥，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别的忙帮不上，手头紧的时候尽管说话。
0: 四宝贴骨头挨肉的话说的台乱有点激动，他连连感叹，
1: 哎呀，还是家里人近呐，抓起回来比土热。
0: 四凤在电话上给省城的四宝讲述那天大凤送钱的经过，一边讲一边愤愤不平。我姐这辈子算是窝囊透了，被真正欺负了一辈子，现在又被她侄女踩在了脚底下。四宝听得也有点懊丧，可嘴上还是安慰四凤。
1: 哎呀，你别长他人的事情，灭自己的威风。我就不信一个黄毛丫头能翻了天啊，她也就是嘴皮子上占了点上风，事实上还是咱大姐赢了，反正当着众人的面她把钱借了。
0: 哼，花说是借的，以后要还。
1: 哎，你怎么这么笨呢？借的时候大伙都看见了，还的时候谁见了？
0: 四凤觉得四宝说的有道理，到底是爷们儿，遇事儿看得远。四宝惦记匿名信是否起作用了，问四凤，
2: 村里还有其他动静不？
0: 哦，听台乱说村里不知道是谁给乡里写了一封匿名信，告何长山家盖房子占大队的便宜。这不，乡里来人调查了好几天，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查出来。四宝心里一惊，
1: 哎，莫非台乱想到了匿名信是我写的？
0: 四宝不怕台乱知道他和何长山闹事儿，但是他怕台乱知道了他闹事儿的方式。木庄的男人较劲，喜欢明枪明火，背地里放黑枪会被人耻笑，即使赢了也不光彩。四宝连忙问四凤，
1: 台乱找家里说的？
0: 不是啊，在大街上。四宝略微安心了一些。
1: 哎呀，这件事啊，只有天知地知他知，台乱即使怀疑也不敢乱说呀。
0: 四凤不知道匿名信是四宝写的，在电话上把写匿名信的人骂了一通，这个告状的太笨蛋了啊，没根没据的事儿胡告乱告，没给他抹了黑，倒给他擦了粉儿。四宝很恼火，但又不能告诉四凤实情，只好打断四凤的话。
1: 哎，村里还有其他事儿吗？
0: 我看赵明可能对花有意思，这几天呀，总见他朝商店跑。四宝的心里又一惊，赵明虽不是他的亲侄子，但他不愿意赵家和真真再有瓜葛，他想让四凤注意花和赵明，又怕四凤的嘴没把门，这没影的事儿让他到处一说，或许就给说坏了。四宝想了想，把花在省城当美容师的事儿告诉了四凤。 木庄人对美容院有误解，认为美容院是养小姐的地方。四凤一听花儿在美容院干过，马上鄙夷地说，哦，怪不得这么狐媚呢，原来在美容院干过呀。四宝知道四凤误会了，却故意的不纠正，还让四凤给台乱透露消息。没问题呀，台乱要是听说花在美容院干过，肯定不同意赵明和他好。四宝挂了电话，把和四凤通话的内容在脑子里又过了一遍，忽然觉得让四凤到台乱家诋毁花有点冒险，这样的诋毁杀伤力太强了。他了解木庄的女人，把名声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一个女人的名声如果坏了，这一生的幸福也就毁了。万一花知道了是四凤无中生有，说不定会找四凤拼命的。事情如果闹大了，自己自然就暴露了。一个大男人和老婆念女人的闲话，会让人看不起的。四宝越想越觉得不妥当，他只想阻止花和赵明好，并不想把花的名声搞臭。四宝内心深处对花有一种复杂的情绪。花对四宝一直很亲近，小时候经常跟在他后面喊四宝哥，四宝不理他，他仍旧喊得欢，和别人打架也常搬出自己的名字来吓唬人。其实按着何长山的辈分，花应该喊他四宝叔，可不知为什么花总也分不清他俩的辈分。木庄的辈分本来就有点乱套，所以并没有人纠正花的错误，可能是喊成了习惯，一直到大花也没改了嘴。花长大以后一点也不介意他与姑姑的矛盾，和他相处的一直很自然。两人碰面的时候虽然不多，说话也不多，但四宝能感觉到花对他有好感。花总是有意无意地关心他，他家的门口时不时地出现一些时令瓜果蔬菜，这些瓜果蔬菜都是花偷偷放的。那一年他的小厂陷入绝境，他一时想不开去走娘的老路，也是花及时出现救了他。想到这些，四宝赶紧给四凤打电话。四凤的手机关机了，四宝打家里的固定电话也一直没人接。四宝嘴里就骂，
2: 嘿，这个丑婆娘一点不守家。
0: 四宝不断地拨打四凤的手机，一直关机。四宝怕四凤到了台乱家，赶紧打通了台乱的手机，台乱却在渝州县城赶集，无法尽快联系上四凤，四宝心里很着急，继续拨打家里的电话。拨了半个多小时，四凤才接了。四宝张口就骂，
2: 哎，我说你这个窝不住的兔子，没事关什么手机啊？
0: 四凤赶紧解释，哎呀，手机没电了。四宝仍旧火气很大，
2: 手机没电还到处乱窜，在家能憋死你啊？
0: 那你找我有啥事儿？四宝压了压火气，
2: 哎，你到台乱家去了吗？
0: 我是兔子呀，跑那么快。四宝放下心来对四凤说，
2: 花的事儿就别给台乱说了，别人也不要说啊。
0: 哦，为啥？四宝不耐烦地叮嘱四凤，
2: 让你不要说你就听我的。
0: 我当是多大的事儿呢，发这么大的火。四宝放下电话也觉得纳闷，是啊，多大的事儿啊，我发这么大的火。一入冬，参谋长就忙了起来，娶媳妇聘闺女都找参谋长看吉日。参谋长看吉日从来不要钱，男人带两盒烟，女人带一包糖就可以了。参谋长很会说话，看完吉日总会恭维几句。

0: 非是媳妇命好，女婿有福之类。但是听的人非常高兴，好像看到了儿女的光辉前程。参谋长看的吉日三六九多，到了这几天，结婚的就扎堆儿，有时候一天两三家。花儿常在婚礼上遇到赵明，两人见了面都有点不大自然，尤其赵明看到花儿扫猫一样。而花见到赵明，总是不由自主地把赵明和新郎比。不知为什么，花觉得哪个新郎也不如赵明顺眼。婚礼是了解年轻后生最好的舞台，谁家的后生滑头，谁家的后生憨厚，一场婚礼下来，人们就看出个七七八八。滑头的后生干活不实在，趁人们不注意，插空就钻进人群里耍滑蹭赖。憨厚的后生忙得脚不沾地，累得满头大汗，也不肯歇脚。赵明是木庄公认的好后生，不论是本家还是外姓结婚，他都掏满劲儿，什么活重他干什么，大冬天也忙得满头大汗。看着陀螺似的赵明，人们总是不由得夸赞，台乱家的儿子干活真实在。花听到这样的夸赞，心里对赵明也是一种肯定，嘴上却说，这哪是实在呀，纯粹傻小子一个。花这话说的矫情，猛一听是批评，戏咂嘛，有一丝嗔怪在里面。兰儿听不出花话里的百转千回，急兮兮地为赵明鸣不平，这怎么是傻呢，这是厚道。花撇嘴笑，这么厚道的人咋就没人喜欢呢？兰儿瞪了花一眼，你咋知道没人喜欢呢？说着说着，兰儿就把嘴凑到花耳边小声地说，我就喜欢过他，可人家说有喜欢的人了。兰儿这句话说的花脸一热，他的眼睛不由地开始搜索在人群中穿梭的赵明，心里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结婚是喜庆事，人们凑在一起喜欢开玩笑，大家看见赵明端着喜糖进了新房，就故意逗他，
1: 哎，我说什么时候吃你的喜糖啊？
0: 赵明光笑不说话，他越不说话大家就越不放过他，拦着他不让出门。赵明只好红着脸说，
1: 快了。
0: 大家哄笑起来，
1: 哎，看来是有对象了，哎，说出来听听。
0: 花翻着新郎新娘的婚纱照，支楞着耳朵听，没想到赵明朝他瞄了一眼，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大家轰得大笑起来，一个年轻人看看赵明，再看看花，意味深长地问，
1: 花儿，你的对象在哪里呀？是不是也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
0: 花儿没想到赵明这么大胆，当着众人的面拿他开玩笑。花儿看了看赵明，
2: 哼，我的对象还没出飞呢。
0: 花的话让大家笑疯了，赵明涨红着脸看了花一眼，讪笑着出去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3: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

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

0: 入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我的彼得。新近有一天晚上，我在一个地方听音乐，一个不相识的小孩，约莫八九岁光景，过来坐在我的身边。他说的话我不懂，我也不意识他懂我的话，那可并不妨事，因为在几分钟内我们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他拉着我的手，我拉着他的手，一同听台上的音乐。他年纪虽则小，他音乐的兴趣已经很深。他比着手势告诉我，他也有一张提琴，他会拉，并且说那几个是他已经学会的调子。他那资质的敏慧，性情的柔和，体态的秀美，不能使人不爱。而况我本来是喜欢小孩们的。但那晚虽则结识了一个可爱的小友，我心里却并不快爽，因为不仅见着他，使我想起你，我的小彼得，并且在他活泼的神情里，我想见了你。彼得，假如你长大的话，与他同年龄的影子，你在时与他一样，也是爱音乐的，虽则你回去的时候刚满三岁。你爱好音乐的故事从你襁褓时起，我屡次听你妈与你的大大讲，不但是十分的有趣可爱，竟可说是你有天赋的凭证。在你最初开口学画的日子，你妈已经写信给我，说你听着了音乐便异常的快活，说你坐车里常常伸出你的小手在车栏上跟着音乐按拍。你稍大些会淘气的时候，你妈说只要把话匣开上，你便在旁边乖乖地坐着静听，再也不出声不闹。并且你有的是可敬的口味，是贝德花芬，是怀格纳，你就爱。要是中国的戏片，你便盖没了你的小耳，决意不让无意的锣鼓打搅你的倾听。你的大大讲给我听你的小提琴的故事，怎样那晚上买琴来的时候你已经在你的小床上睡好，怎样他们为怕你起来闹，赶快灭了灯亮把琴放在你的床边，怎样你这小机灵早已看见却偏不作声，等你妈与大大都上了床，你才偷偷地爬起来摸着了你的宝贝，再也忍不住你的寄养，站在漆黑的床边就开始施展你劫桑柴的本领。后来怎样他们干涉了你，你便乖乖地把琴抱进你的床去一起安眠。他们又讲你怎样欢喜拿着一根短棍站在桌上模仿音乐会的导师，你那认真的神情常常叫在座人大笑。此外还有不少趣话，大大记得最清楚，他都讲给我听过，但这几件故事已够见证你小小的灵性里早长着音乐的慧根。实际我与你妈早经同意想叫你长大时留在德国学习音乐，谁知道在你的早伤里我们失去了一个可能的毛赞德。在中国音乐最饥荒的日子，难得见这一点希冀的清雅，又教运命无情的脚跟踏倒，想起怎不可伤。彼得，可爱的小彼得，我算是你的父亲，但想起我做父亲的往迹，我心头便涌起了不少的感想。我的话你是永远听不见了，但我想借着悼念你的机会。

会稍稍疏泄我的激素。在这不自然的世界上，与我境遇相似或更不如的当不在少数，因此我想说的话或许还有人听，竟许有人同情。就是你吗，彼得？他也何尝有一天接近过快乐与幸福，但他在他同样不幸的境遇中证明他的志断，他的忍耐，尤其是他的勇敢与胆量。所以至少他，我敢相信，可以懂得我话里意味的深浅，也只有他，我敢说，最有资格指证或相诠释。在他有机会时，我的情感的真迹。但我的情愫是怨，是恨，是忏悔，是怅惘。对着这不完全不如意的人生，谁没有怨，谁没有恨，谁没有怅惘？除了天生蛮憨的，谁不曾在他生命的经途中，葛德说的，喝着悲哀，吞他的饭，谁不曾拥着半夜的孤清饮气？我们应得感谢上苍的是他不可度量的心才，不但在生物的境界中他创造了不可计数的种类，就这悲哀的人生也是因人差异各个不同，同是一个碎心，却没有同样的碎痕，同是一滴眼泪，却难寻同样的泪晶。彼得，我爱，我说过我是你的父亲，但我最后见你的时候你才不满四月，这次我再来欧洲你已经早一个星期回去，我见着的只是你的遗像。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太可爱，与你一撮的遗灰，那太可惨。你生前日常把弄的玩具，小车、小马、小鹅、小琴、小书，你妈曾经渐渐的指给我看，你在时穿着的衣、褂、鞋、帽。你妈与你大大也曾含着眼泪从箱里理出来给我抚摸，同时他们讲你生前的故事，直到你的影像活现在我的眼前，你的脚踪仿佛在楼板上踹响。你是不认识你父亲的，彼得，虽则我听说他的名字常在你的口边，他的肖像也常受你小口的亲吻。多谢你妈与你大大的慈爱与真挚，他们不仅永远把你放在他们心坎的底里，他们也使我没福见着你的父亲，知道你、认识你、爱你，也把你的影像活泼、美慧、可爱永远露上了我的心板。那天在柏林的会馆里，我手捧着那收存你遗灰的锡瓶，你妈与你七舅站在旁边止不住滴泪，你的大大哽咽着，把一个小花圈挂上你的门前。那时间我，你的父亲，觉着心里有一个尖锐的刺痛，这才初次明白，曾经有一点血肉从我自己的生命里分出，这才觉着父性的爱像泉眼似的在性灵里汩汩地流出。只可惜是迟了，这慈爱的干叶不能救活已经萎折了的鲜花，只能在他纪念日的周遭永远无声地流转。彼得，我说我要借着机会稍稍爬出我年来的淤积，但那也不见得容易。要说的话仿佛就在口边，但你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又不在口边，像是长在大块岩石底下的嫩草，你得有力量翻起那岩石，才能把它不伤损的连根起出。谁知道那根长得多深？是恨，是怨，是忏悔，是怅惘，许是恨，许是怨，许是忏悔，许是怅惘。荆棘刺入了行路人的襟怀，他才知道这路的难走。但为什么有荆棘？是他们自己长着，还是有人诚心种着的？也许是你自己种下的，至少你不能完全抱怨荆棘，一则因为这道是你自愿才来走的，再则因为那刺伤是你自己的脚踏上了荆棘的结果，不是荆棘自动来刺你。但有谁知道？因此我有时想，彼得，像你倒真是聪明，你来时是一团活泼光亮的天真，你去时也还是一个光亮活泼的灵魂。你来人间真像是短期的做客，你知道的是慈母的爱、阳光的和暖与花草的美丽。你离开了妈的怀抱，你回到了天父的怀抱，我想他听你欣欣的回报这番做客，只尝甜浆不吞苦水的经验。他上年纪的脸上一定满布着笑容，你的小脚踝上不曾碰着过无情的荆棘，你穿来的白衣不曾沾着一般的泥污。但我们比你住久的，彼得，却不是来做客，我们是遭放逐，无形的借差永远在后背催逼着我们赶道。为什么受罪？前途是哪里？我们始终不曾明白，我们明白的只是底下流血的襟怀，只是这无恩的长路。这时候想回头已经太迟，想终止也不可能。我们真的羡慕，彼得。 像你那折漆的简静。在这道上遭受的，彼得，还不只是那，不只是苦，最难堪的是逐步相追的嘲讽，身影似的不可解脱。我既是你的父亲，彼得，比方说，为什么我不能在你的生前，日子虽短，给你应得的慈爱？为什么要到这时候，你已经去了不再回来，我才觉着骨肉的关联？并且假如我这番不到欧洲，假如我在万里外接到你的死号，我怕我只能看作水面上的云影。来时自来，去时自去。正如你生前我不知欣喜，你在时我不知爱惜，你去时也不能过分动我的情感。我自分不是无情，不是寡恩，为什么我对自身的血肉反是这般不近情的冷漠？彼得，我问为什么，这问的后身便是无限的隐痛。我不能怨，我不能恨，更无从悔，我只是怅惘，我只能问。明知是自苦的揶揄，但我只能忍受。二况揶揄还不止此，我自身的父母何尝不赤心地爱我，但他们的爱却正是造成我痛苦的原因。我自己也何尝不笃爱我的双亲，但我不仅不能尽我的责任，不仅不曾给他们想望的快乐，我他们的独子也不免加添他们的烦愁，造作他们的痛苦，这又是为什么？在这里，我也是一般的不能恨，不能怨，更无从悔，我只是怅惘，我只能问。昨天我是个孩子，今天已是壮年，昨天腮边还带着圆润的笑窝，今天头上已见星星的白发。光阴带走的往迹再也不容追溯，留下在我们心头的只是些揶揄的鬼影。我们在这道上偶尔停步回想的时候，只能投一个虚圈的假使当初，解嘲以往的一切。但以往的教训即使有，也不能给我们利益，因为前途还是不减启程时的渺茫，我们还是不能选择自由的途径。到那天我们无形的戒差喝住的时候，我们唯一的权利，我猜想也只是再丢一个虚圈更大的假使，圆满着全程的寂寞，那就是止境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5月1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乌翠区、伊美区、友好区，调研检查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关于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鳞甲餐具消毒配送服务有限公司，岳方江实地查看作业流程，详细了解餐具集中清洗、高温消杀、分拣封装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标准要求，加强全流程规范管理，确保餐具安全达标，从源头上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双燕食品加工厂，岳方江先后来到面点和肉制品生产加工车间，实地查看食材处理、生产管控等情况。他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深耕优势主业，始终把品质放在首位，精益求精，规范管理，切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要加大创新力度，积极开拓市场，持续打造群众信赖的优质特色品牌。在米村拌饭、谭记馅饼经营门店，岳方江仔细查看后厨环境卫生、食材存放等管控措施，详细了解线上外卖运营等情况。他强调，餐饮经营者要切实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把食材品质与出餐质量，同步规范线上线下经营行为，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打造群众身边的放心餐桌。在春和种业农资商店、春龙兽药店，岳方江详细了解商户经营资质，实地查看农药、兽药等产品进销情况。他强调，要严格遵守农资兽药经营管理相关规定，严把产品入口关，保证货源品质，用心树立良好行业口碑，从源头上保障农户用种用药安全，护航农业生产。在马红清真屠宰场，岳方江走进屠宰车间，详细了解入场查验、检验检疫、产品溯源等情况。他强调，屠宰环节是保障肉品质量安全的重要关口，要严格落实屠宰检疫全流程监管制度，紧盯疫病防控、卫生消杀、产品溯源等重点环节，确保上市肉品品质安全、来源清晰、全程可追溯。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5月19号，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伊春市主题活动在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宣布百名达人游林都新媒体宣传活动启动，副市长田宁致辞。活动发布夏季九大旅游产品、八条精品线路及三大重磅活动，当天全市20家 A 级景区免费开放，现场展播文旅宣传片，表彰行业。

优秀从业者，亮相新任旅游推荐官，推介本土文旅资源，正式拉开全市夏季旅游大幕，喜迎哈伊高铁开通前的文旅黄金新周期。本台消息，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嘉荫县、枫林县、大庆山县、南岔县、乌翠区、友好区和伊春森宫朗香菊公司精心举办主题活动，进一步宣传推介本土文旅资源，倡导文明旅游新风，助力文旅事业蓬勃发展。嘉荫县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启幕，将本土文化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为八方游客献上一场兼具观赏性与本土特色的文旅盛宴。山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倾情送出5月18号至20号连续3天免门票开放的文旅福利，搭配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引得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景区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游玩氛围。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枫林县举办精彩的文艺节目和文旅知识趣味问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并通过互动答题领取县域各大景区免费门票等方式，让更多市民享受文旅惠民红利。大庆山县开展寻迹兴安文脉、漫步庆山风光519中国旅游日活动，对大美边疆看我家全域旅游短视频征集活动优秀作品进行表彰颁奖。519中国旅游日前夕，绿水青山、大美乌翠、乌翠区生态旅游季专场演出精彩上演，献礼中国旅游日，大合唱、舞蹈、旗袍秀等节目轮番登场，赢得观众阵阵掌声，进一步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文化生活，充分展示了乌翠区以优质文旅资源迎接八方来客的热情与诚意。南岔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组织志愿者围绕文旅志愿暖出行、避坑护航越旅途主题开展文明旅游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向市民和游客发放旅游避坑指南宣传手册、普及低价游套路、强制消费等旅游常见隐患，讲解旅游消费维权和安全常识，引导市民游客理性消费、文明出游。伊春森宫朗香林业局公司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519中国旅游日系列宣传活动，推介辖区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擦亮森宫文旅名片。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高盛哲、王辉报道。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期间，伊春展位多款原生态桦树枝饮品集中亮相。伊春供销社依托展会平台推广伊春礼物桦树枝系列产品，凭借优质口感和天然品质圈粉无数。展会上，伊春供销社将桦树枝饮品作为核心推介品类，集中展示瓶装即饮、浓缩原液等多款产品，前来品鉴体验、咨询对接的中外客商络绎不绝，多款桦树枝饮品现场热销，合作订单持续增加，充分展现了伊春林下特色产业的市场活力。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期间，来自我市的北辰乡系列展品成为展馆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众多中外客商驻足欣赏，连连称赞。在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展台前，一件名为《九鱼纳福》的作品格外引人注目，造型精巧，纹理细腻，将小兴安岭的自然灵气与匠人巧思融为一体。与此同时，永达木艺带来的北辰乡香薰也广受好评，天然的木香清雅悠长，既保留了北辰乡的森林气息，又兼具安神舒缓的功效，成为展区内的嗅觉名片，吸引一波又一波参观者驻足体验。美娇木艺有限责任公司的展台同样人气高涨，一件名为《和清相异》的木艺作品以荷花为主题，刀法精湛，形神兼备，将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伊春北辰乡及木艺产品在此次博览会上全方位展示了林都伊春的生态之美与匠心之巧，让中国木艺之乡的品牌既是走出国门，香飘更远。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5月18号，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5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上选举新一届

0: 女企业家协会领导班子，胡凤芝当选会长。会上讨论通过了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章程草案和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办法，宣读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五届新当选组织机构名单，新当选会长胡凤芝做就职发言。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98， 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0: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1: 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时强调，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并发出了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林区三问。南岔县委县政府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打好林区三问为主线，将生态保护作为发展的生命线，在林海湿地间书写了一份可感可触的生态答卷。南岔县坚守生态保护防线，夯实绿色发展根基，全力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以最严格制度守护一方山水，全面加强森林资源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高质量完成森林抚育162.53万亩，森林湿地保护修复14.62万亩，林草病虫害防治111.29万亩，培育苗木2439.67万株，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完成义务植树28.9万株，村庄绿化1540亩，城区村庄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44.39%和34.5%。以林长治促林长治，持续完善巡查管护、案件查处、林草灾害防控、督导问效于一体的林草资源保护体系，全县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稳步增长，林长治工作连续2年获得全市优秀。同时持续强化矿山修复治理，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让森林、湿地、河湖休养生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深化系统治理，改善生态环境工作中，南岔县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有力举措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大气治理上，强化社企企业监管，严抓秸秆焚烧和散煤治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在水环境治理上，大力开展河湖清四乱行动，推进入

0: 和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实施污水处理厂应急池项目，不断提升水环境质量。实施西南岔河河道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通过垃圾清理、污染底泥清理、建设生态护岸和人工湿地等措施，西南岔河等河流水质得到了显著提升，满足了三类水体要求。推进碧源湖水库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完善防护设施，筑牢饮用水的安全屏障，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持续彰显。在土壤治理上，严格源头防控，推进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快无废城市建设，实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先后荣获一级气候康养旅居地国家级殊荣，2024年度黑龙江省美丽河湖称号。南岔县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严格落实碳排放双控制度，推动重点企业节能降碳改造，积极参与全国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探索发展碳汇经济，促进生态价值转换，积极推动绿色能源发展，推动项目尽快落地，为绿色发展注入新的动力，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站在新的起点，南岔县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加大生态保护宣传力度，强化措施，奋力建设生态宜居美丽家园，在林海间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为伊春高质量发展贡献南岔力量。
1: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2: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0: 打造运动之城，健康快乐跑。5月16号晚18点，伊春市第四届荧光彩色夜跑活动在伊美区健身广场火热启幕。本次夜跑路线以伊美区健身广场为主会场，沿健身步道途经兴安桥后折返回起点，全程风景宜人。当晚汇丰拂面，市直机关干部、市级协会夜跑爱好者、社会群体共计1000多名参与者踊跃参赛，大家佩戴各式荧光配饰，迎着晚风畅快奔跑，为我市夜间增添了运动的风采。与此同时，各县市区同步开展特色荧光夜跑分会场活动，上下联动，全域覆盖，掀起全民运动热潮。为持续助力我市运动之城体育品牌建设，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5月15号以“荧光要友好，健康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市第四届荧光夜跑友好区分会场活动举办。辖区运动爱好者齐聚一堂，以荧光为媒，奔跑为乐，点亮友好夜空。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气氛热烈。随着指令声响起，夜跑队伍整装出发，大家手持荧光棒，沿着精心规划的健身步道有序前行。彩色荧光在暮色中流动，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奔跑途中，大家呼吸着清新空气，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传递着积极向上、健康活力的生活态度。友好区全民健身中心馆长孙悦：
3: 我们积极响应伊春市打造的运动之城主题活动的号召，组织开展了本次荧光夜跑活动，希望通过这次趣味性强、参与性强的体育活动，丰富群众文体生活，倡导健康生活理念，也希望通过活动吸引更多人走进友好，感受友好，助力友好区文体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五月繁花盛，奔跑正当时。近日，2026年铁力市乐享春光全民奔跑暨奔跑吧少年长跑比赛在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成功举办，比赛吸引了200多名长跑爱好者齐聚赛场。活动有两支精彩

0: 彩的开场舞起幕，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按组别分批次有序出发，奋勇争先，并沿着指定路线一路向前。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赛事圆满落幕。参赛选手张莹琪：
1: 我参加了这次春季运动会长跑的比赛，在比赛中虽然很累，但是我坚持下来了，在冲线的那一刻我非常高兴。
0: 参赛选手刘丽：
2: 我很开心，虽然今年我是参加了老年组，已经63岁了，以后就办这些活动我年年都参加，不再落的，通过这个活动带动身边的人都积极踊跃地参加这个活动吧。
0: 为确保本次长跑比赛安全顺畅有序进行，铁力市交通、交警、医疗等相关部门全力护航。随后在颁奖典礼上，工作人员依次为10个小组的前8名选手颁发证书与奖品，选手们各自拍照合影留念，定格下这份属于运动的荣耀。本次活动由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主办，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承办。比赛不仅丰富了市民文体生活，更营造了全民健身、热爱运动的浓厚氛围，进一步推动了我市群众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主任丙爽：
3: 大家纵情赛道，拥抱春光，在奔跑中强健体魄，释放活力，既畅享运动乐趣，又展现群众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青春风采与精神风貌。
0: 日前，友好区上甘岭镇举办喜迎五一佳节传承太极文化太极健身展演活动，来自友好区上甘岭镇阳光太极队的太极爱好者们精神抖擞，身姿舒展，依次表演了24式太极拳、太极慢四舞、花式健身气功八段锦、花样太极功夫扇等9个精彩节目。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运动星语，
2: 近日南岔县东方红学校开展校跳绳比赛，参赛选手热情高涨，赴一场速度与力量的盛会。活动中，一至六年级以班级为单位，各选出五男五女十名参赛队员。比赛时，一人摇绳，双脚起跳，身体腾空后，跳绳自脚后沿身体轴转360度为一周期，计为一次。如未完成，计为一次失误，在规定时间内按累计次数多少计入总成绩。跳绳进程中可以停顿，以规定时间结束时的总次数为个人最后成绩，十人合计总分评比团体奖。比赛现场气氛热烈而有序，随着裁判老师的一声令下，各班参赛选手迅速进入状态，手中的跳绳如银蛇飞舞，脚下的步伐似鼓点轻敲。单人单摇的选手们身姿矫健，眼神坚定，跳绳划过地面发出呼呼的声响，每一次跳跃都凝聚着专注与力量，汗水在阳光下折射出晶莹的光芒，那是努力的印记，更是青春的模样。赛场之上没有失败者，只有勇敢的参与者。有的同学虽体力不支，却依然咬牙坚持到最后一秒，有的同学不慎失误，却迅速调整状态重新起跳。老师们忙碌的身影穿梭在赛场各处，既是公正的裁判，也是温暖的后盾，耐心指导，贴心鼓励，为学生们的成长保驾护航。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

0: 太阳升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下面播送近来国内外体坛的最新消息。5月16号，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继续进行。在当日进行的三个级别比赛中，中国举重队收获8金1银。廖桂芳、涂毅分别在女子77、男子94公斤级包揽抓举、挺举和总成绩三枚金牌。彭翠婷则在女子86公斤级收获2金1银。在女子77公斤级比赛中，廖桂芳抓举三次，试举113、116、118公斤全部成功，轻松拿下金牌。挺举当所有选手试举完成后，廖桂芳才登场，轻松举起147公斤，锁定挺举和总成绩金牌。在女子86公斤级比赛中，彭翠婷抓举前两次试举成功，举起123和127公斤锁定金牌。挺举彭翠婷三次试举137、141、143公斤全部成功。在男子94公斤级比赛中，以抓举175公斤、挺举211公斤、总成绩386公斤包揽三金。为期三天的国际五联第11届武术散打世界杯15号在澳门塔什体育馆落幕，中国队以7金位居奖牌榜首位。本次赛事共进行了17个级别的较量，包括11个男子级别和6个女子级别，吸引了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队由8位选手组成，收获7金1银。中国队杜玉霞在女子48公斤级比赛中摘金，吴晓薇获得女子60公斤级冠军，陈瑞平在女子70公斤级比赛中折桂。男子方面，金根生和汪成锦分获75公斤级和65公斤级冠军，李建辉摘得48公斤级金牌，王尊龙赢得60公斤级桂冠，欧佳明获得52公斤级银牌。在17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的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赢下了一场激烈缠斗，包揽本站两回合冠军的同时，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10场比赛以来的第5冠。北京时间5月18号 ATP 1000罗马大师赛男单决赛落下帷幕，现男单世界第一希纳以6-4、6-4击败挪威名将鲁德获得冠军。在17号举行的澳洲乒联男子冠军联赛最终4强决赛中，尽管樊振东没能拿下1胜，但他效力的德国萨尔布吕肯仍以大比分3-2击败法国的尼姆蒙比利埃联盟队，成功卫冕。北京时间5月16号，2025-26赛季英格兰足总杯决赛在温布利球场打响，曼城1-0力克切尔西，队史第8次夺得足总杯的冠军。
4: 穿越时光隧道，细说体育历史，欢迎走进体育大看台。
3: 北京时间5月5号，2026斯诺克世锦赛落下帷幕。中国00后小将吴奕泽18-17击败英国名将肖恩·墨菲，成为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历史第二年轻世锦赛冠军。他也是继赵新桐后，中国和亚洲第二位世锦赛冠军，中国球员连续两年夺得世锦赛冠军。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共8局，吴奕泽迅速进入状态，连下3城，以3-0开局。随后，墨菲在进攻端发力，凭借3杆50加和1杆100加的表现，连赢4局，反超比分。第8局，吴奕泽上手打出单杆65分，锁定胜局，双方以4-4战平。第一阶段结束。第二阶段共9局，吴奕泽凭借单杆82分和103分的发挺，再度以6-4领先。墨菲在第11局扳回1城后，吴奕泽随即连胜2局，将比分改写为8-5，保持领先优势。此后双方交替得分，本阶段结束时，吴奕泽以10-7领先。第三阶段同样进行8局，墨菲状态火热，凭借4次单杆50加连赢5局，以12-10反超。不过该阶段的最后3局，吴奕泽全部拿下，最终以13-12继续领跑。第四阶段的最后10局关键争夺中，吴奕泽延续上一阶段的出色发挥，单杆88分，扩大领先优势。墨菲随后持续追分，连胜2局，将比分扳为14-14平。此后比赛竞争进入了白热化，双方交替得分。第33局，墨菲率先上手得到45分，吴奕泽在多次防守中抓住机会，打出单杆91分，以17-16夺得赛点。第34局，吴奕泽关键黑球未进，墨菲抓住机会再次追平，双方进入决胜局。经过开局的防守阶段后，吴奕泽上手打出单杆85分，最终以18-17战胜墨菲，斩获个人首个世锦赛的冠军。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康乾盛世的遗迹清东陵。
6: 齐亚梅是遵化清东陵的导游，他的祖先为了守卫一座皇家陵园而迁居到这里。对于秦亚梅这个年轻的姑娘来说，这座历代祖先守护的皇家陵园沉睡着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
7: 对，就是现在他们

河北遵化昌瑞山下的这座皇陵，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最大的帝王后妃陵墓群。整座陵园沿燕山余脉建造而成，山川壮丽，景色优美，占地面积达到2000多平方公里，是目前存世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帝陵建筑。陵园以顺治皇帝的孝陵为中心，后世康熙皇帝的景陵、乾隆皇帝的御陵、咸丰皇帝的定陵、同治皇帝的惠陵分列左右。此外，陵园内还有慈安、慈禧太后等后陵三座、妃园五座、公主陵两座，共埋葬了14个皇后和136个嫔妃。这些陵寝被一道高大的风水墙所包围，形成了一个体系完整的巨大皇家陵园。自1663年开始，历经247年，清帝国的统治者们在遵化昌瑞山陆续建造了217座宫殿和牌楼，580多座建筑。这些建筑精美而宏大，有着极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

清东陵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宏大、体系最完整、布局最得体的帝王陵墓建筑群，它象征着清朝鼎盛时期的景象，可谓是清陵最壮观的一座。清东陵坐落在河北唐山附近，占地面积广阔，其从1661年开始建立，之后由清朝各代皇帝不断扩建，规模愈加磅礴大气。在这里一共埋葬有清朝5位帝王以及其他皇室成员。

0: 其中最著名的陵墓有顺治的孝陵、康熙的景陵、乾隆的御陵。
1: 清昌瑞山万年统治中记载，孝陵陵址是孝陵的主人清顺治皇帝钦定的，他的建造却是他的儿子康熙所为。为了使顺治皇帝早日入土为安，建造孝陵仅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孝陵是所有清朝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它坐落在昌瑞山主峰南麓，居中而建。仅从北端宝顶到南端的金星山脚下的石牌坊，就建有一条长达6公里的神路。神路上摆放了18对石像牲，从北到南长达870米，有石拱桥4座、牌坊2座、隆恩殿及东西配殿等建筑多座。其中隆恩殿为供奉顺治皇帝牌位、举行祭礼的地方。隆恩殿以重檐歇山式为顶，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建筑。

孝陵位于清东陵的中心，是清顺治帝的陵寝，也是清东陵的主体建筑。孝陵在清东陵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所有的帝陵都以它为中心，按照左昭右穆的顺序东西排列。在中国的皇帝陵寝中，只有清孝陵是最特别的一个。陵墓中安放的是皇帝的骨灰。在陵园前矗立着一座汉白玉制成的石牌坊，牌坊上雕刻有双龙戏珠、狮子滚球和各种玄紫大点金彩绘饰文，雕工精湛，气势雄伟，是清代石雕艺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在牌坊的一侧，红墙威严，大红门肃穆，门前有官员人等在此下马的石碑。大红门也是孝陵和整个清东陵的大门。虽然孝陵是清顺治帝崩逝后才开始动工建造，但内部有石牌坊、神道碑亭、隆恩殿、宝鼎、地宫等建筑，依然蔚为壮观。康熙是清朝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君王，他在位时间最长，据说顺治当年病逝后，国家重担就压在了刚满八岁的康熙身上。然而他不负众望，励精图治，不仅萧三藩安定内乱，还通过尼布楚条约解除外患，开创了清朝盛世，雄才大略可见一斑。所以他的许多故事至今依旧传颂。景陵就是这位皇帝的陵墓所在地。此外还有孝成、孝昭、孝义、孝恭皇后陵寝等相陪，规模相当宏伟，蔚为壮观，反映出了康熙时代的繁荣昌盛。乾隆皇帝可谓秉承了康熙的遗风，这位皇帝文治武功十分厉害，在很多领域都有所建树，甚至相传他一生写过上万首诗，是我国历史上写诗最多的皇帝。近几年来清廷历史剧火热，许多故事都发生在乾隆时期，例如《还珠格格》《铁齿铜牙纪晓岚》等不胜枚举。这样一来，许许多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位清朝的名人，甚至去玉陵的游客都增加了。玉陵埋葬着乾隆及其皇后和贵妃等人，陵园十分气派，广场地势平坦开阔，四角矗立着高大的华表，纹饰精美，洁白的颜色与周围的苍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圣德神功碑是两座重要的历史文物，它们位于重檐歇山式屋顶的碑楼内，上面雕有游龙图案，精巧美观，下面两只臂细俯卧托起石碑，碑身文字密密麻麻，一个刻着满文，另一个是汉文，字迹清秀，很具有书法特色，令人赞叹不已。清东陵拥有清朝最鼎盛时期的几位皇帝，他们目睹了康乾盛世，留下了历史的赞誉。当我们回看这些历史人物的时候，不禁感慨万千，这些矗立的陵寝成为故国最后的记忆，凝重而又深刻。

知道这眷恋从何而起，也许在这里。

这痕迹太深，残留的余温足以让我丢了魂。我不知道这眷恋从何而起，也许在这里我遇见过你。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今天我们要讲猎人海利布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海利布的猎人，他经常帮助别人，所以大家都非常敬爱他。有一天，海利布在山上打猎，忽然听到天上有人喊：“救命啊，救命啊！”海利布抬头一看，一只老鹰抓着一条小白蛇正从他头上飞过去。海利布连忙拉弓朝老鹰射去，救下了小白蛇。海利布对小白蛇说：“
2: 可怜的小白蛇，你没事了，快回家去吧。”
1: 没想到小白蛇说：“
3: 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报答您。我是龙王的女儿，请您跟我一起回龙宫，我父亲一定会重重的酬谢您的。”
1: 海利布笑了笑说：“
2: 我救下你不是为了要你报答的，快回家去吧，你的父亲一定担心你了。”
1: 小白蛇说：“
3: 可是刚才我被抓的时候受了些伤，现在不敢自己回家了，劳烦恩人护送我回龙宫吧。”
1: 就这样，海利布送小白蛇回到了龙宫。老龙王听说了来龙去脉，非常感谢海利布，就送给海利布一块宝石作为酬谢。这可不是一块普通的宝石，它是一块有魔力的宝石，有了它，海利布就可以听懂所有动物的语言。海利布临走前，老龙王再三叮嘱他：“
2: 海利布，请一定记住，动物说的话，千万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如果你说了出去，你马上就会变成一块石头。”
1: 海利布谢过老龙王，带着那块宝石回家去了。自从有了这块宝石，海利布打猎就更方便了。他能听懂所有动物的语言，就能很方便地知道哪里有什么动物。每次他都能打到很多猎物，回来分给大家。人们对海利布更加尊敬和喜爱了。就这样过了几年，这一天，海利布像往常一样到山上去打猎，忽然飞来了一群鸟，这群鸟在紧急地商量着逃跑的事情。
3: 今天晚上这里就会山崩地裂，洪水滔天，咱们赶紧逃命吧。
1: 海利布听了大吃一惊，放眼望去，可是一点异常都没有啊，怎么也看不出来眼前的一切到了晚上就会不复存在了。海利布急得一跺脚，横下心，干脆都说了出来：“
4: 哎，我几年前曾经救下过龙王的女儿，龙王为了感谢我，就给了我一块宝石。有了这块宝石，我能听懂动物的语言。今天我上山打猎，听到一群鸟儿在说，今天晚上，这里的大山要崩塌，洪水要淹没大地。你们看，这里的鸟都已经飞走了。我不能把听到的动物的话说出来，因为一旦说出来，我马上就会变成石头。乡亲们，你们快逃吧。”
1: 说完，海利布真的变成了一块石头。乡亲们听完，既震惊又后悔，看着海利布变成的石头，大家难过的流下眼泪。他们赶着牛羊，带着

行李，到远处避难去了。当乡亲们走在半路上，天上忽然刮起狂风，下起了暴雨。只听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大山崩塌了，地下涌出来的洪水瞬间就把村子淹没了。这就是猎人海力布的故事。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

0: 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5月1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乌翠区、伊美区、友好区，调研检查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关于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磷钾餐具消毒配送服务有限公司，院方将实地查看作业流程，详细了解餐具集中清洗、高温消杀、分拣封装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标准要求，加强全流程规范管理，确保餐具安全达标，从源头上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双燕食品加工厂，院方将先后来到面点和肉制品生产加工车间，实地查看食材处理、生产管控等情况。他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深耕优势主业，始终把品质放在首位，精益求精，规范管理，切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要加大创新力度，积极开拓市场，持续打造群众信赖的优质特色品牌。在米村拌饭、谭记馅饼经营门店，院方将仔细查看后厨环境卫生、食材存放等管控措施，详细了解线上外卖运营等情况。他强调，餐饮经营者要切实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把食材品质与出餐质量，同步规范线上线下经营行为，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打造群众身边的放心餐桌。在春和种业农资商店、川龙兽药店，院方将详细了解商户经营资质，实地查看农药、兽药等产品进销情况。他强调，要严格遵守农资兽药经营管理相关规定，严把产品入口关，保证货源品质，用心树立良好行业口碑，从源头上保障农户用种用药安全，护航农业生产。在马红清真屠宰场，院方将走进屠宰车间，详细了解入场查验、检验检疫、产品溯源等情况。他强调，屠宰环节是保障肉品质量安全的重要关口，要严格落实屠宰检疫全流程监管制度，紧盯疫病防控、卫生消杀、产品溯源等重点环节，确保上市肉品品质安全、来源清晰、全程可追溯。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5月19号，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伊春市主题活动在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宣布百名达人游林都新媒体宣传活动启动，副市长田宁致辞。活动发布夏季九大旅游产品、八条精品线路及三大重磅活动，当天全市20家 A 级景区免费开放，现场展播文旅宣传片，表彰行业优秀从业者，亮相新任旅游推荐官，推介本土文旅资源，正式拉开全市夏季旅游大幕，喜迎哈伊高铁开通前的文旅黄金新周期。本台消息，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嘉荫县、枫林县、大庆山县、南岔县、乌翠区、友好区和伊春森工朗香菊公司精心举办主题活动，进一步宣传推介本土文旅资源，倡导文明旅游新风，助力文旅事业蓬勃发展。嘉荫县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启幕，将本土文化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为八方游客

和献上一场兼具观赏性与本土特色的文旅盛宴。山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倾情送出5月18号至20号连续三天免门票开放的文旅福利，搭配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引得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景区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游玩氛围。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枫林县举办精彩的文艺节目和文旅知识趣味问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并通过互动答题领取县域各大景区免费门票等方式，让更多市民享受文旅惠民红利。大庆山县开展寻迹兴安文脉、漫步庆山风光519中国旅游日活动，对大美边疆看我家全域旅游短视频征集活动优秀作品进行表彰颁奖。519中国旅游日前夕，绿水青山、大美乌翠、乌翠区生态旅游季专场演出精彩上演，献礼中国旅游日，大合唱、舞蹈、旗袍秀等节目轮番登场，赢得观众阵阵掌声，进一步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文化生活，充分展示了乌翠区以优质文旅资源迎接八方来客的热情与诚意。南岔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组织志愿者围绕文旅志愿暖出行、避坑护航月旅途主题开展文明旅游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向市民和游客发放旅游避坑指南宣传手册、普及低价游套路、强制消费等旅游常见隐患，讲解旅游消费维权和安全常识，引导市民游客理性消费、文明出游。伊春森宫朗香林业局公司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519中国旅游日系列宣传活动，推介辖区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擦亮森宫文旅名片。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高盛哲、王辉报道。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期间，伊春展位多款原生态桦树枝饮品集中亮相。伊春供销社依托展会平台推广伊春礼物桦树枝系列产品，凭借优质口感和天然品质圈粉无数。展会上，伊春供销社将桦树枝饮品作为核心推介品类，集中展示瓶装即饮、浓缩原液等多款产品。前来品鉴体验、咨询对接的中外客商络绎不绝，多款桦树枝饮品现场热销，合作订单持续增加，充分展现了伊春林下特色产业的市场活力。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期间，来自我市的北沉香系列展品成为展馆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众多中外客商驻足欣赏，连连称赞。在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展台前，一件名为《九鱼纳福》的作品格外引人注目，造型精巧，纹理细腻，将小兴安岭的自然灵气与匠人巧思融为一体。与此同时，永达木艺带来的北沉香香薰也广受好评。天然的木香清雅悠长，既保留了北沉香的森林气息，又兼具安神舒缓的功效，成为展区内的嗅觉名片，吸引一波又一波参观者驻足体验。美娇木艺有限责任公司的展台同样人气高涨，一件名为《和清相异》的木艺作品以荷花为主题，刀法精湛，形神兼备，将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伊春北沉香及木艺产品在此次博览会上全方位展示了林都伊春的生态之美与匠心之巧，让中国木艺之乡的品牌既是走出国门，香飘更远。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5月18号，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上选举新一届女企业家协会领导班子，胡凤芝当选会长。会上讨论通过了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章程草案和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办法，宣读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五届新当选组织机构名单，新当选会长胡凤芝做就职发言。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0: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全场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综艺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女卫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智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智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粗的
4: 来来来
3: 来
4: 来，
3: 整一个整一个，
4: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哦，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6: 我跟你有什么可
3: 聊？你滚一边去！
5: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5: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5: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5: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3: 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5: 我晚上洗。
3: 哎，洗吧。
5: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5: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7: 啥也不能说。
5: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3: 好，
5: 没说吧？嗯，
3: 啥也没说。
5: 那就好。
8: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5: 说了，乳名说了，
8: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
5: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3: 这孩子
5: 他说的不一定
3: 这么快，
5: 信口胡诌
3: 啊！小秘密，
5: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3: 没全说，那你勇救落水儿童那个事，
5: 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3: 爸，下回说，爸下

0: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1: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0: 睡不着。
1: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0: 哎呀，你拿它干啥？
1: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0: 我都这么大了，
1: 你更喜欢他了，你看看。哇！哎
0: 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1: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2: 我能不坚强？
0: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1: 哦，团长，当官是吧？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0: 那倒不用您帮，
3: 公子放
0: 干啥？
1: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0: 示弱
1: 都是大弱都得，
0: 真的要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3: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1: 啊，他完全没有，
0: 绝无此事。
1: 你想多了，
0: 您多心了。
1: 他很崇拜你的，
0: 我很尊敬你的，
1: 亲哥为
0: 敬。哎呀！
2: 这是示弱，
1: 嘴快了，你嘴，
0: 哥们儿，我
1: 你别过来。
3: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1: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0: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3: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0: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1: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0: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1: 那就好。
4: 王妞妞，
5: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0: 这名儿也是你叫的。
1: 妞妞。
0: 哎呀，你叫。
1: 婆婆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0: 就是他。
1: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0: 称呼上压他一头，
1: 看我的。
0: 压他。爸，
4: 你想咋的？
1: 你想咋的呀，老弟？哎呀，
0: 你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1: 爸跟他盘盘道，
0: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5: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1: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0: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怎么了？
5: 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1: 我不信，给我看看。
0: 这吉祥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5: 看就看，
0: 看就看，
1: 傻了。
5: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3: 哎呀，怎么没了？
5: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0: 你放屁！
1: 放屁！
0: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1: 说得好。
5: 那我是个辣子，
3: 你肯定是辣子。
1: 你好好找找吧，
5: 找找
1: 孩子，
0: 你太过分了。
5: 我不好意思，
3: 父亲，您受委屈了。
1: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0: 是吗？谢谢父亲。
1: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偶吧。
0: 哦，这就是鲁国偶。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1: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2: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1: 秦王到。
6: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1: 放心。

0: 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跟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君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哎，
1: 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秀。
0: 小时候学的。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班面走了，我肯定不走。我
0: 八百年来教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滑。哎呀。
2: 公子放，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独奏。
1: 没有萨克斯独奏，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谢秦王，
3: 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此重任，
2: 那算了。哎，
1: 不是，
0: 那个、
1: 我三十了，
0: 我二月，我属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4: 公子雷，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4: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啊。
0: 弩拿好，加油。加油。
6: 裁判，弩给我呀。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这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0: 比赛开始怕。
5: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1: 谢秦王。嗯，
0: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1: 好，我送送你。秦王，
2: 说，
1: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2: 不行。
1: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2: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

0: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你。哥，别整孩子呀！
1: 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
0: 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你演小品。
2: 父亲，
0: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2: 哎，别挨了！哎，公子放，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0: 就在大殿口。
2: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0: 送秦王。 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哎呀，
2: 我不用，啊，我真不用。
0: 给你的啊，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2: 我妈。<笑>
0: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2: 我也很想她。
0: 她知道。 别送了啊！嗯，没送。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3: 父，哎。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5月1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乌翠区、伊美区、友好区，调研检查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关于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磷钾餐具消毒配送服务有限公司，岳方江实地查看作业流程，详细了解餐具集中清洗、高温消杀、分拣封装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标准要求，加强全流程规范管理，确保餐具安全达标，从源头上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双燕食品加工厂，岳方江先后来到面点和肉制品生产加工车间，实地查看食材处理、生产管控等情况。他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深耕优势主业，始终把品质放在首位，精益求精，规范管理，切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要加大创新力度，积极开拓市场，持续打造群众信赖的优质特色品牌。在米村拌饭、谭记馅饼经营门店，岳方江仔细查

看后厨环境卫生、食材存放等管控措施，详细了解线上外卖运营等情况。他强调，餐饮经营者要切实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把食材品质与出餐质量，同步规范线上线下经营行为，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打造群众身边的放心餐桌。在春和种业农资商店、川龙兽药店，院方将详细了解商户经营资质，实地查看农药、兽药等产品进销情况。他强调，要严格遵守农资兽药经营管理相关规定，严把产品入口关，保证货源品质，用心树立良好行业口碑，从源头上保障农户用种用药安全，护航农业生产。在马红清真屠宰场，院方将走进屠宰车间，详细了解入场查验、检验检疫、产品溯源等情况。他强调，屠宰环节是保障肉品质量安全的重要关口，要严格落实屠宰检疫全流程监管制度，紧盯疫病防控、卫生消杀、产品溯源等重点环节，确保上市肉品品质安全、来源清晰、全程可追溯。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5月19号，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伊春市主题活动在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宣布百名达人游林都新媒体宣传活动启动，副市长田宁致辞。活动发布夏季九大旅游产品八条精品线路及三大重磅活动，当天全市20家 A 级景区免费开放，现场展播文旅宣传片，表彰行业优秀从业者，亮相新任旅游推荐官，推介本土文旅资源，正式拉开全市夏季旅游大幕，喜迎哈伊高铁开通前的文旅黄金新周期。本台消息，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嘉荫县、枫林县、大庆山县、南岔县、乌翠区、友好区和伊春森宫朗香菊公司精心举办主题活动，进一步宣传推介本土文旅资源，倡导文明旅游新风，助力文旅事业蓬勃发展。嘉荫县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启幕，将本土文化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为八方游客献上一场兼具观赏性与本土特色的文旅盛宴。山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倾情送出5月18号至20号连续3天免门票开放的文旅福利，搭配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引得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景区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游玩氛围。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枫林县举办精彩的文艺节目和文旅知识趣味问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并通过互动答题、领取县域各大景区免费门票等方式，让更多市民享受文旅惠民红利。大庆山县开展寻迹兴安文脉、漫步庆山风光519中国旅游日活动，对大美边疆看我家全域旅游短视频征集活动优秀作品进行表彰颁奖。519中国旅游日前夕，绿水青山、大美乌翠、乌翠区生态旅游季专场演出精彩上演，献礼中国旅游日，大合唱、舞蹈、旗袍秀等节目轮番登场，赢得观众阵阵掌声，进一步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文化生活，充分展示了乌翠区以优质文旅资源迎接八方来客的热情与诚意。南岔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组织志愿者围绕文旅志愿暖出行、避坑护航月旅途主题开展文明旅游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向市民和游客发放旅游避坑指南宣传手册、普及低价游套路、强制消费等旅游常见隐患，讲解旅游消费维权和安全常识，引导市民游客理性消费、文明出游。伊春森宫朗香林业局公司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519中国旅游日系列宣传活动，推介辖区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擦亮森宫文旅名片。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瑞、高盛哲、王辉报道。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期间，伊春展位多款原生态桦树枝饮品集中亮相。伊春供销社依托展会平台推广伊春礼物桦树枝系列产品，凭借优质口感和天然品质

0: 圈粉无数。展会上，伊春供销社将桦树汁饮品作为核心推介品类，集中展示瓶装即饮、浓缩原液等多款产品。前来品鉴体验、咨询对接的中外客商络绎不绝，多款桦树汁饮品现场热销，合作订单持续增加，充分展现了伊春临夏特色产业的市场活力。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期间，来自我市的北沉香系列展品成为展馆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众多中外客商驻足欣赏，连连称赞。在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展台前，一件名为《九鱼纳福》的作品格外引人注目，造型精巧，纹理细腻，将小兴安岭的自然灵气与匠人巧思融为一体。与此同时，永达木艺带来的北沉香香薰也广受好评。天然的木香清雅悠长，既保留了北沉香的森林气息，又兼具安神舒缓的功效，成为展区内的嗅觉名片，吸引一波又一波参观者驻足体验。美娇木艺有限责任公司的展台同样人气高涨，一件名为《和清相异》的木艺作品以荷花为主题，刀法精湛，形神兼备，将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伊春北沉香及木艺产品在此次博览会上全方位展示了林都伊春的生态之美与匠心之巧，让中国木艺之乡的品牌既是走出国门，香飘更远。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5月18号，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上选举新一届女企业家协会领导班子，胡凤芝当选会长。会上讨论通过了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章程草案和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办法，宣读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五届新当选组织机构名单，新当选会长胡凤芝做就职发言。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98, 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5: 操场上，班长发出命令：
6: 谁喜欢音乐，向前三步走。
5: 六名士兵趾高气昂地走出了队列。
6: 很好，现在请你们把这架钢琴抬到三楼的会议厅去。

0: 索菲亚是一个非常喜欢吃甜食的女孩，所以她长得很胖。而且索菲亚有一个奇怪的嗜好，她非常的痛恨蚂蚁，只要一见到蚂蚁，必然是脚踩手捏，把它们全部杀掉。她的朋友芭芭拉对她的这种行为非常不理解，于是向她问道：
1: 索菲亚，你为什么这么恨蚂蚁呢？是因为你的房子里因为甜食太多招蚂蚁吗？
0: 听到朋友的问题，索菲亚回答道：
2: 哦，你不知道，这些小东西那么爱吃甜食，可他们的腰还是……

0: 什么猫两条腿？
1: 什么猫两条腿？
0: 嗯
1: ，Kitty 猫。
0: 什么狗两条腿？
1: 什么狗两条腿？
0: 嗯，
1: 史努比。
0: 什么老鼠两条腿？
1: 那米老鼠呗。
0: 什么鸭子两条腿？
1: 那肯定是唐老鸭了。
0: 错了
1: 啊！
0: 你见过不是两条腿的鸭子吗？
1: 我没见过。

0: 一个周末的下午，弗兰克先生正坐在自家的草坪上晒着太阳。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摁响了他们家的门铃。弗兰克先生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个大约五岁大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怯生生地对弗兰克说道：
1: 这位先生，我好像有东西掉到你们家车库里了。
0: 听到小男孩的话，弗兰克先生回答道：哦，是吗？我家的车库？那么好吧，你跟我过去看看吧。
2: 说完话之后，弗兰克先生就带着这个小男孩来到了自家的车库。弗兰克打开车库的门一看，车库的地上有一个垒球。与此同时，他又发现车库的玻璃窗户上有一个和垒球差不多大的洞。于是弗兰克先生非常生气地问这个孩子：
3: 臭小子，你倒是说说，你的这个垒球是怎么进到我的车库里来的？
0: 看到弗兰克先生非常生气的样子，这个小男孩看了一眼地上的垒球，又抬头看了一眼窗户，然后回答道：
1: 哦，弗兰克先生，我现在就给您解释一下，我敢肯定是我刚才一不留神把我的垒球顺着您车库窗户上的那个洞扔了进来，对不起弗兰克先生。

0: 一只公螃蟹向一只母螃蟹求爱。母螃蟹发现这只公螃蟹是竖着走路的，很有个性，于是就答应了他。结婚的第二天，母螃蟹发现这只公螃蟹并没有什么特别，于是就责问他为什么骗他。公螃蟹不解地说，
1: 哎，亲爱的，我不可能每天都喝那么多酒吧。

0: 有个姑娘叫小荣，她住在广场旁边的一个居民楼的楼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被在广场上执勤的一个警察吸引住了。她一有空就在窗前凝望着那个穿着一身警服的身影，但是她没有勇气上前表白。她的一个好朋友知道了她的心事之后，就给她出了一个主意。
1: 哎，小荣啊，你不是想认识那警察吗？我告诉你一办法，你带上一些手绢，迎着他走过去，到他面前的时候，你假装把手绢落在地上，如果那警察弯腰去捡的话，你可以趁机送给他一块，他要是对你有意思啊，一定会把手绢带在身边的，说不定你们就能成就一段手绢为媒的佳话了。
0: 小荣觉得这个办法不错，于是他采纳了。这天下班，他用一块大方巾包了几块真丝手绢捧在手里，在广场上来来回回转了五六圈，他终于鼓起了勇气，开始向那位年轻的警察靠近了。此时小荣的心情非常的乱，眼见着他离那个警察越来越近了，他终于瞅准了时机，不动声色地轻拉机关，顿时方巾里的手绢一下子飘落在地上了。
1: 可让小荣没想到的是，这位年轻的警察竟然走到了他的面前，先是低头看了看地上的手绢，并没有弯腰去捡，而是冲他敬了个礼，主动地对他说道：
2: 小姐，我可注意你很久了。
1: 听到警察这么一说，小荣先是吃了一惊，然后满脸通红回答道：哦，是吗？

0: 真的，其实我也……
1: 还没等小荣把话说完，这警察又继续跟他说道：
2: 您甭废话，我的意思是说，这地儿不让摆摊，所以您赶紧收拾好东西走人。

0: 父亲每天晚饭后坐在沙发上看报纸。四岁的小玲很迷惑地问：“
1: 爸爸，好奇怪哟，
0: 嗯？”
1: 为什么每天发生的新闻就刚好填满一张报纸呢？

0: 妈妈正在厨房里用开水烫毛巾消毒。小小跑过来，指着那不断冒气的锅子问：“
1: 啊，妈妈，那里面是什么？”“
2: 是毛巾呀。”
0: 小小迟疑了一会儿说：“
1: 我不知道，原来毛巾也能煮汤喝。”“
2: 哼，

0: 一天晚上，小林按时打开电视机收看本地新闻，果然关于他们单位植树的报道上了电视。只见他们局的局长正在接受记者采访，局长谈过了这次植树活动的意义、价值以及对此付出的努力之后，记者提出了一问题。
1: 哎，请问局长啊，这次你们植树一共组织了多少人参加呢？
0: 局长先是稍微愣了一下，然后扭过头来看看周围的职工，一挥手回答道：
2: 我们这次参加植树活动的具体人数我搞不太清楚，不过我估计至少也得有十几桌吧。
3: 彭傻踢球的时候又把窗户打破了，爸爸气得不知怎样惩罚他才好。最后他突然决定，
4: 哦，我把你关到鸡棚去。
3: 彭傻抗议道，
5: 不行，我不会下蛋。
6: 赛车，每次都赛到第一。但今天总算第，我总算第一了，我
7: 他向观众挥手致谢。
8: 哎，谢谢，我第一。
7: 记者请他谈，哎，
8: 谢谢，
7: 哎，
8: 谢干什么？
7: 哎，你谈的感想，
8: 干什么干什么？
7: 别灰了，谈的感想、
8: 啊、是什么？谈什么
7: 感想
8: 啊？感想啊？
7: 嗯，怎么得第一了呢？得第一有什么感想啊？
8: 其实也没啥，
7: 嗯，
8: 就比赛之前吧，
7: 嗯，
8: 我把那所有参赛车的那个轮胎气儿
7: 啊
8: 都给放了，不是。

0: 汤姆森从医学院毕业之后，到了市立的一家大医院实习。第一天上班的时候，主任医师对他说：“
1: 汤姆森，116号病床的病人，他好像只能活6个月了。你现在务必去病房通知他一下他的病情。”
0: 听了主任医师的话，汤姆森回答道：“
2: 好的，主任。”
0: 说完话，汤姆森就立刻跑到了病房里，对着116病床的病人大声喊道：“
3: 116床，116床，你听好了，你最多只能活6个月了。”
4: 住在116床的病人突然听到了这样的噩耗，反应自不必说，这位病人突然晕倒了。回到办公室之后，医院的主任医师狠狠地批评了汤姆森，接着这位主任医师又布置给他一项任务。
1: 好了，下次注意啊，接下来我还要交给你一个任务，114号床的患者，他可能最多活不过1个月了，所以接下来我要你再去通知114号床的病人。不过记住，你不能在病房里大声嚷嚷，也不能对患者直接说病情，懂吗？
0: 听到主任医生的话，汤姆森连忙回答道：“
3: 懂了，主任，我明白了，我一切都按您的吩咐去办。”
4: 接到这第二项任务之后，汤姆森又一次面带笑容地走出了办公室，然后他蹑手蹑脚地走进了病房，并且轻轻地趴在了114号床病人的枕头边上，悄悄地对病人说道：“
3: 哎，老兄，你猜猜这个月月底在咱们这家医院里谁会死掉？”

0: 这里至今也保留着许多与女娲有关的地名和传说。秦安女娲祭典是在女娲祠举办的规模盛大的中华始祖祭祀活动。2011年，它被确定为国家级非遗女娲祭典的另一个子项目。女娲祠坐落在陇右四大文化河谷之一的清水河中游的陇城镇，始建于汉代，历代多次重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期刊副主编高书说，
1: 这个女娲祠的历史比歙县，比我们刚才说河北歙县的那个娲皇宫可能规模上现在要小一些，但是它的历史更早。这个女娲祠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建起来了，在甘肃天水这个地方，它也有一个女娲的诞生日，但是和歙县的差了几天。这里的诞生日是3月15号，歙县的是18号，当然都是农历哈，但就是说明都大概在这个区间，他们觉得女娲都是大概是这个时间出生的，所以每一年在这一天，就在甘肃秦安的这个女娲祠，他们就会进行祭典的活动。那么有公开的公祭，也有民间自己的设坛的祭祀。
0: 天水市秦安女娲祭是以农历3月15日为女娲诞生日，每年的这天都要在女娲祠举行祭祀活动，分公祭和民祭两部分。公祭仪式隆重，各界代表及来自海内外的宾客均有参加。与其他祭典相比，女娲祭有着独特的内容，和女娲文化紧密相连。
1: 从女娲的祭典来说，它会保留一些和女娲紧紧相扣的内容，比如说女娲由于她团土造人，所以在女娲的祭典期间，那么大家所求所愿的就会有一些追求婚育的内容，然后还有人说女娲造锁，所以就会有一些带锁开锁的内容，包括女娲坐月，这个就是女娲坐生皇，那么所以也会有一些音乐的、舞蹈的、唱经的内容。但是在现代社会里面，就是这种很多特别传统的祭礼会相对的简单，而转而到后场进行。
0: 专家指出，保护和弘扬女娲文化不仅有神话学、民俗学、社会学、民间文艺学和宗教学的研究价值，更对传承华夏文明、凝聚中华儿女对根祖文化的热爱具有重要意义。两地的女娲祭典兼容补充，相得益彰，共同见证着中华始祖的功德与大爱，也体现着炎黄子孙对始祖的怀念与尊崇。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抗维画。抗维画是一种民间的室内装饰画，也叫做墙维画。作为山西地方文化中地域性很强的一种造型艺术形式，抗维画是壁画、建筑彩绘和年画的复合体。晋北属于高寒地带，在农村家家户户都有火炕取暖御寒，炕上的墙面非常容易脱落起皮，经常会蹭脏衣服被褥，于是人们用白土调浇，在环炕的墙上涂上高约两尺的围子，这样既保护了墙面，又使人们免遭了脏衣物之类。实用性有了，但是没有美感，于是人们又用墨线绘制简单的线条边饰，中间再画几只蓝叶墨花，就这样最初形式的抗维画出现了。渐渐的，人们又以颜料做底，色彩画花，桐油涂照，既鲜艳亮货又坚固耐久，脏了用湿布擦拭又光亮如新了，因此抗维画开始在民间流行起来。之后各种建筑彩绘图案表现形式得以大量的借鉴和引入，抗维画的表现力日渐成熟，形式格局逐步完备，又经过无数民间画匠和劳动人民的智慧合力，新型油漆涂料和绘画颜料的应用，各种姊妹艺术的影响和滋补，使得这一乡土之花枝繁叶茂，越开越艳。时至今日，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抗维画的华彩丽姿遍及了千家万户。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猕猴不老虎。我省黎城县古称猕猴国，商周时期虎是黎城境域的图腾，黎城民间虎形器形态多样，但是最具代表性最富文化传统价值的当属布艺猕猴虎。猕猴虎最基本的一个特点是重神似而不求形似，用抽象的表现反映其本质的内在的精神状态。猕猴虎是黎城民间的手工技艺的一个缩影，即历史传说对虎的原始崇拜、图案纹饰和所昭示的信仰与审美观念为一体。民间赋予猕猴虎以赐福增寿、镇宅驱邪、安家生财等民俗功效。比如说当地有给出生的小孩望满月的习俗，在满月那天由孩子的姥姥拿上虎放到小孩怀中，寓意小孩像虎一样健壮，然后小孩的母亲再把虎放在小孩的身边，虎头朝向小孩的身体，寓意着这只虎能够护佑孩子健康成长。1997年，国家邮政部门为发行虎年生肖邮票，在全国各地征集老虎图案样品，黎城县妇女高秋英用布料缝制的布老虎从国内众多省市送交的30多种图案样品中脱颖而出，成为1998年虎年生肖邮票图案。从此，猕猴虎走进了千家万户。

0: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上党堆井。上党堆井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山西古上党地区所特有的民间传统手工品，也叫做长制堆花，是工艺美术行业中唯一保留的一个地域性民间本土手工艺品种。它内填棉花，外包绸缎，用金银薄料制作成精美的立体图案，也被称作是立体国画，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公元707年4月，李隆基以临淄王别驾潞州，也就是今天的长治，将宫廷里用丝绸制作的工艺品堆绢带到了上党古城，后来逐渐流入民间。经过千余年的历史沧桑，这一手工艺技艺日臻完善。1915年，李摩父子的一套春夏秋冬堆井四条屏，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荣获巴拿马博览会银质奖，飞升海内外。民国年间，艺人们还为冯玉祥、吴佩孚、阎锡山等军政要员制作过堆井肖像，收藏堆井曾一度成为当时达官贵人追逐的一种时尚。新中国成立以后，上党堆井曾作为国礼馈赠给前苏联和朝鲜，并且大量出口加拿大、美国、英国和东南亚地区。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5月1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将深入乌翠区、伊美区、友好区，调研检查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关于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临甲餐具消毒配送服务有限公司，院方将实地查看作业流程，详细了解餐具集中清洗、高温消杀、分拣封装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标准要求，加强全流程规范管理，确保餐具安全达标，从源头上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双燕食品加工厂，院方将先后来到面点和肉制品生产加工车间，实地查看食材处理、生产管控等情况。他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深耕优势主业，始终把品质放在首位，精益求精，规范管理，切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要加大创新力度，积极开拓市场，持续打造群众信赖的优质特色品牌。在米村拌饭、谭记馅饼经营门店，院方将仔细查看后厨环境卫生、食材存放等

管控措施，详细了解线上外卖运营等情况。他强调，餐饮经营者要切实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把食材品质与出餐质量，同步规范线上线下经营行为，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打造群众身边的放心餐桌。在春和种业农资商店、春龙兽药店，院方将详细了解商户经营资质，实地查看农药、兽药等产品进销情况。他强调，要严格遵守农资兽药经营管理相关规定，严把产品入口关，保证货源品质，用心树立良好行业口碑，从源头上保障农户用种用药安全，护航农业生产。在马红清真屠宰场，院方将走进屠宰车间，详细了解入场查验、检验检疫、产品溯源等情况。他强调，屠宰环节是保障肉品质量安全的重要关口，要严格落实屠宰检疫全流程监管制度，紧盯疫病防控、卫生消杀、产品溯源等重点环节，确保上市肉品品质安全、来源清晰、全程可追溯。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5月19号，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伊春市主题活动在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宣布百名达人游林都新媒体宣传活动启动，副市长田宁致辞。活动发布夏季九大旅游产品、八条精品线路及三大重磅活动，当天全市20家 A 级景区免费开放，现场展播文旅宣传片，表彰行业优秀从业者，亮相新任旅游推荐官，推介本土文旅资源，正式拉开全市夏季旅游大幕，喜迎哈伊高铁开通前的文旅黄金新周期。本台消息，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嘉荫县、枫林县、大庆山县、南岔县、乌翠区、友好区和伊春森宫朗香菊公司精心举办主题活动，进一步宣传推介本土文旅资源，倡导文明旅游新风，助力文旅事业蓬勃发展。嘉荫县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启幕，将本土文化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为八方游客献上一场兼具观赏性与本土特色的文旅盛宴。山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倾情送出5月18号至20号连续3天免门票开放的文旅福利，搭配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引得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景区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游玩氛围。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枫林县举办精彩的文艺节目和文旅知识趣味问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并通过互动答题领取县域各大景区免费门票等方式，让更多市民享受文旅惠民红利。大庆山县开展寻迹兴安文脉、漫步庆山风光519中国旅游日活动，对大美边疆看我家全域旅游短视频征集活动优秀作品进行表彰颁奖。519中国旅游日前夕，绿水青山、大美乌翠、乌翠区生态旅游季专场演出精彩上演，献礼中国旅游日，大合唱、舞蹈、旗袍秀等节目轮番登场，赢得观众阵阵掌声，进一步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文化生活，充分展示了乌翠区以优质文旅资源迎接八方来客的热情与诚意。南岔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组织志愿者围绕文旅志愿暖出行、避坑护航月旅途主题开展文明旅游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向市民和游客发放旅游避坑指南宣传手册、普及低价游套路、强制消费等旅游常见隐患，讲解旅游消费维权和安全常识，引导市民游客理性消费、文明出游。伊春森宫朗香林业局公司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519中国旅游日系列宣传活动，推介辖区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擦亮森宫文旅名片。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高盛哲、王辉报道。第10届中俄博览会期间，伊春展位多款原生态桦树枝饮品集中亮相，伊春供销社依托展会平台推广伊春礼物桦树枝系列产品，凭借优质口感和天然品质圈粉无数。展会上，伊春供销

0: 社将桦树汁饮品作为核心推介品类，集中展示瓶装即饮、浓缩原液等多款产品。前来品鉴体验、咨询对接的中外客商络绎不绝，多款桦树汁饮品现场热销，合作订单持续增加，充分展现了伊春临夏特色产业的市场活力。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期间，来自我市的北沉香系列展品成为展馆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众多中外客商驻足欣赏，连连称赞。在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展台前，一件名为《九鱼纳福》的作品格外引人注目，造型精巧，纹理细腻，将小兴安岭的自然灵气与匠人巧思融为一体。与此同时，永达木艺带来的北沉香香薰也广受好评，天然的木香清雅悠长，既保留了北沉香的森林气息，又兼具安神舒缓的功效，成为展区内的嗅觉名片，吸引一波又一波参观者驻足体验。美娇木艺有限责任公司的展台同样人气高涨，一件名为《和清相异》的木艺作品以荷花为主题，刀法精湛，形神兼备，将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伊春北沉香及木艺产品在此次博览会上全方位展示了林都伊春的生态之美与匠心之巧，让中国木艺之乡的品牌既是走出国门，香飘更远。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5月18号，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上选举新一届女企业家协会领导班子，胡凤芝当选会长。会上讨论通过了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章程草案和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办法，宣读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五届新当选组织机构名单，新当选会长胡凤芝做就职发言。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说话、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现在我老了，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小手一步一步地走啊。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3: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下面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5月13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医美区、友好区部分养老机构，实地调研检查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不断提升养老服务质量，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医美区红福园老年公寓，苑方江实地查看维修改造后的设施设备运行情况，详细了解养老机构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对照养老机构安全与服务要求，高质量推进设施升级改造，以规范化建设打造行业标杆，要持续优化养老服务质量，不断提高餐饮照护服务水平，让老人生活得安心、静心、舒心。在友好区康乐养老院、幸福之家老年公寓，苑方江实地查看维修改造情况，详细了解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进展。他强调，要坚持标准、学习先进、保证投入、聚焦建筑、消防等关键环节，不折不扣抓好隐患整改，全面完善硬件设施，做到改彻底、改到位，从源头上确保养老机构安全长远发展。随后，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市民政局、市住建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和各县市区关于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情况汇报。苑方江主持会议并讲话，李立新做工作部署。会议强调，养老机构安全直接关系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和谐稳定、家庭幸福安康，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严格标准要求，强化投入保障，全力提升养老机构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问题导向，组建技术专班，建立常态化联合检查机制，深入排查整治养老机构安全风险隐患。要坚持标本兼治，常抓不懈，闭环抓好隐患整改，健全完善长效监管机制。要突出实战化要求，全面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培训，提升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和入住老人安全意识，不断增强应急处置、自救互救能力。要凝聚工作合力，压实属地责任，密切协同配合，加强综合监管，构建大安全格局，全面提升养老机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水平。要严把准入关，强化标准规范约束，从源头上杜绝带病运行。要积极谋划建设公办养老机构，着力构建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养老服务体系，像对待亲人一样关爱老年人，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1: 喂，囊妹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1: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2: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3: 近日，上海长征医院知名骨科专家许卫兵教授走进市中心医院，开展义诊帮扶活动，让我市群众在家门口尽享国内顶尖骨科诊疗服务。许卫兵教授现任海军军医大学附属上海长征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教授，脊柱外科博士、博士后，是国内微创脊柱外科领域的权威专家。其深耕颈椎伤病、颈胸腰椎蜕变性疾病诊疗多年，率先开展单侧双通道脊柱内镜前沿技术，临床经验丰富，行业影响力深远。义诊现场人气十足，前来就诊的多为患有颈椎病、腰间盘突出、骨关节病的中老年患者。许卫兵教授耐心接诊每一位患者，细致查体问诊，精准分析病情，量身制定个性化诊疗康复方案，同时普及骨科健康养护知识，用专业的技术和暖心的服务赢得了就诊群众的一致好评。活动期间，专家还深入市中心医院骨外四科病房开展教学查房，针对疑难病例进行现场剖析研讨，开展手术实操指导，分享前沿诊疗理念与临床实操技巧，与科室医护人员交流诊疗难点，探讨学科建设方向。市中心医院骨外四科作为医院重点专科，常规开展各类骨科常规及微创手术，综合诊疗实力扎实。此次学术交流有效拓宽了医护人员的诊疗思路，助力科室医疗技术提质升级。此次沪医两地医疗协作，搭建起跨区域医疗交流合作的稳固桥梁。市中心医院负责人表示，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深化与上海顶尖医疗机构的常态化合作，持续引进先进医疗技术、优质专家资源，强化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不断提升骨科疾病规范化诊疗水平，用心用情守护林区群众骨骼健康。近日，金林区金山屯镇新建社区携手金林区政协、区中医医院共同开展了党建引领聚合力中医惠民暖民心健康义诊活动。活动中，中医专家耐心接待每一位前来咨询的老年人，细致地为大家把脉问诊，并结合每个人的体质差异，针对性地给出个性化的诊疗建议和养生方案，真正做到了便民、利民、惠民，让暖心服务亲润人心。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

0: 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2: 我也被骗了，
3: 这么着急，
1: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4: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6: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7: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8: 有我，
9: 有我，
8: 有我，
10: 有我们。
7: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11: 春风润桃李，丹心育新人，为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传承红色革命精神。近日，乌翠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翠峦第三中学，邀请60周岁退役老兵傅栋走进校园，开展红色宣讲活动。这位历经战火洗礼、坚守初心数十载的老兵，以亲身经历为教材，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场震撼心灵、催人奋进的红色教育课。全体师生整齐列队，以最热烈的掌声迎接傅栋老人的到来。虽年届八旬，但傅栋老人精神矍铄，身姿挺拔，举手投足间尽显军人的刚毅与庄重，胸前佩戴的军功章熠熠生辉，诉说着他不平凡的军旅岁月。傅栋1964年入伍，曾随部队奔赴战场，在枪林弹雨中坚守阵地，作战英勇顽强，先后荣立2、3等功，用热血诠释了军人的忠诚与担当，是当之无愧的战斗英雄、时代榜样。傅栋老人缓缓翻开记忆的篇章，用朴实而饱含深情的语言，讲述了刻骨铭心的军旅岁月。老人没有过多渲染自己的功绩，更多的是讲述战友们的奉献与牺牲。动情处，老人几度哽咽，眼中满是对家国的热爱，对战友的思念，更充满了对新时代青少年的殷切期盼。没有先辈的流血牺牲，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你们是祖国的未来，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报效国家。傅栋老人语重心长地叮嘱同学们，耐心细致地一一解答，用温和又坚定的话语为孩子们解开疑惑，指引方向，拉近了英雄与青少年之间的距离，让红色精神变得可感可触。岁月流转，英雄精神永不褪色，薪火相传，红色初心历久弥坚。此次老兵进校园宣讲活动，不仅让全校师生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更让爱国情怀、英雄精神在校园里蔚然成风。师生们纷纷表示，将英雄铭记，感恩先辈，以老兵为榜样，勇担时代使命，用实际行动致敬英雄，报效祖国。
12: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

0: 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富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近日，嘉荫县友好区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党员干部志愿者齐聚植树现场，以实际行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家乡山川披新绿。植树现场党旗飘扬，人头攒动，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大家自发组成小组，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挥锹铲土，扶苗填坑，采石松土，围堰浇水，每一个动作都认真细致，有条不紊。欢声笑语间，一幅幅植绿护绿的生动画面徐徐展开。专业人员现场提供技术指导，提高苗木成活率，确保栽一棵活一棵，栽一片绿一片。嘉荫县志愿者耿艳竹：
2: 作为一名志愿者，能参与嘉荫县义务植树活动，我们感到特别有意义。大家齐心协力挖坑、栽苗、浇水，用双手为家乡添新绿。我们也希望通过志愿活动，带动更多市民参与植绿护绿，践行绿色低碳理念，一起守护好嘉荫的绿水青山，共建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的美丽边城。
1: 友好区林业和草原局朱艳彤：
3: 参加此次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们带头植树造林，守护生态环境，既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也是为家乡的绿水青山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今后我们也会持续参与植绿护绿行动，带动更多群众加入进来，共同守护好友好区的优美生态。
1: 好了，老年朋友们，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喂，能喂啊？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4: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6: 喂，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6: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5: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6: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4: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5: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7: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狐狸和樵夫。
1: 树林里有一只狐狸正在睡觉，忽然听到了猎人的脚步声，他起身就跑，可是已经被发现了。狐狸拼命地逃跑，可是不管他跑得多么快，猎人总是在后面盯着他不放，而且不时地朝他开上一枪。正在狐狸已经感到绝望的时候，忽然发现路旁有一座小木屋，屋前坐着一个打柴的樵夫。
2: 好心的樵夫先生，后面有猎人在追我，他有一支像炸雷一样的枪，你能不能让我躲进这个小屋里？如果我能躲过这个危险，我会好好的酬谢你的。
1: 樵夫看狐狸很可怜，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3: 好吧，你躲进我的屋里，我不会对猎人说出你的藏身之处。
1: 狐狸刚刚躲进了小木屋，猎人就赶到了。他气喘吁吁地问樵夫：
4: 你看见一只红色的狐狸经过这里吗？
1: 樵夫摇了摇头。猎人叹口气说：
4: 这只狐狸很狡猾，我已经追了它大半天了，要是让它跑掉了就太可惜了。
1: 樵夫看着猎人筋疲力尽的样子，也有些同情他，就觉得猎人很可怜。猎人望望四周说：
4: 真是奇怪，我明明看到他跑上这里了嘛，你一点影子都没看到。
1: 樵夫还是摇摇头说：
3: 对不起，我没有看到什么狐狸。
1: 他一面说着，却一面悄悄地用手指向旁边的小木屋。猎人只看见樵夫在摇头，没有看到他藏在胸前的那只手，就匆匆忙忙地继续追下去了。狐狸跳出窗户，向树林里走去。樵夫看狐狸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一样的往回走，心里很生气，跑过来拦住他说：
3: 你真是个品行恶劣的家伙，我救了你命，你答应过要给我报酬的，现在怎么了？你甚至连一句谢谢都不说，就这样走了吗？
1: 狐狸叹口气说：
2: 樵夫先生，我在窗户后面都看到了，你是没有告诉猎人我藏在屋子里，可是你却向猎人

0: 手势，指出我藏身的地方。你这种言行不一致的行为，才是真正的品行恶劣。哼，这样的人，难道也值得我去感谢和尊敬吗？
1: 樵夫羞愧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狐狸渐渐地走远了。
2: 小小信箱。狐狸为什么不感谢樵夫？樵夫做了什么错事？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聪聪 ABC。 狐狸生气樵夫言而无信，樵夫对猎人和狐狸都不诚实。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做人要言行一致，许过的诺言一定要兑现。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如鸟兽散。李陵是西汉时的著名将领，他擅长骑马射箭，作战十分勇敢，对士兵也非常爱护，因此深得汉武帝的喜爱。当时北方匈奴经常出兵侵犯中原，汉武帝为了安定边塞，便封李陵为派骑都尉，命他率军前去征讨匈奴。他带领5000步兵从居延向北推进，30天后抵达峻基山，被匈奴30000骑兵包围于两山之间。李陵用战车围成营寨，歼灭匈奴数千人。匈奴单于又召集骑兵80000人围攻李陵，李陵边战边向南撤退，斩杀匈奴3000多人。向南撤退途中，来到一大片沼泽中，匈奴从上风放火，李陵也命令士兵从里边放火，烧出一溜空地，以阻止再烧过来的火继续向南蔓延。正在匈奴作战不利打算撤退的时候，李陵的一个部下投降了匈奴，把汉军无后援、箭矢将用尽等情况告诉了匈奴。于是匈奴加紧了对汉军的进攻，李陵率军退入一个山谷，匈奴紧追不舍，并切断了汉军的后路。一场激战，汉军伤亡惨重。夜里，李陵见自己没有了突围的希望，就召集起将士，沉重地说：看样子，明天就会被匈奴打败，我们如鸟兽散吧，这样或许还能有逃脱回朝报告皇上的希望。随后李陵在夜里突围时被匈奴追击，最后被擒，投降了匈奴。成语如鸟兽散是说像一群飞鸟走兽一样逃散，形容溃败逃散，现多用来比喻集团或组织解散后其成员各奔东西。

见怪不怪。宋代有个文学家写过一篇《江妻家猪》，记载了一个奇怪的故事。

0: 有个叫江七的人开了一家客店。这年春天，江七隐约听到后院有人的哭声，开门去看，却又没有声音。有一天，五个客人住店，半夜里他们听到了悲悲切切的哭声。他们循着哭声来到猪圈旁边，原来是一头老母猪在哭。有个客人喝道：“畜生，为什么在此作怪？”母猪说人话：“
1: 我本是江七的亲母。”
0: 客人们大为惊奇。那母猪继续说：“
1: 我生前以养猪卖猪为业，靠此发家。”
0: 母猪突然翻了个身坐起来：“
1: 我死之后受罚投生为猪，如今后悔莫及。”
0: 第二天早晨，客人们把昨夜见到的事告诉江七，劝他奉养那头老母猪。哪知江七恼怒地说：“畜生的话何足为信，见怪不怪，奇怪自败。”两天后，江七突然发病，他怀疑母猪作怪，叫人把他杀了。没过几天，他就死了。成语见怪不怪意思是遇到怪异的现象而不惊怪，要冷静对待。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幸会，
15: 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可不是乱说。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

0: 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6: 中国向
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6: 全面胜利。
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7: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8: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9: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国防部愿与美方共同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轨道行稳致远，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拟规范对严重失信主体的惩戒措施。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8号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为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有记者问，据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同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指出，双方要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请问对下阶段中美两军关系发展有何期待？蒋斌表示，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成功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蒋斌说，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对话，管控分歧，增信事宜，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为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新华社消息，商务部等部门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通知提出，鼓励更多具备条件

0: 的商店备案成为退市商店，科学优化商店布局，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实行小额抽检制，自2026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的退税申请单，仍逐单进行实物验核，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办理即买即退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天。自2026年7月1号起，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新华社消息，记者18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救助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折叠床、家庭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省自治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新华社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中国人民银行管理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征求意见稿提出，中国人民银行管理的票据、支付、人民币流通、征信等领域中，机构及个人发生法律法规中明令禁止、严重破坏金融市场秩序、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且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要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根据征求意见稿，对于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机构或个人，可以采取纳入重点管理对象，提高执法检查频次，向有关部门共享相关信息、公示名单信息，作为审查行政许可、资质、资格、委托承担政府采购项目、工程招投标时重要考量因素等管理措施。此外，征求意见稿鼓励严重失信主体主动纠正失信行为，进行信用修复。根据规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期限为3年，管理期满后移出。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满12个月后，失信主体已经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或司法判决中规定的义务，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外溢性得到有效防控，未再发生严重失信行为的，可以申请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新华社消息，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开幕式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发布2025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 91%。 2025年举办陈列展览4.5万个，开展教育活动58.3万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开幕式上，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结果揭晓，推介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对口帮扶中小博物馆签约仪式、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展览揭幕等活动，并宣布2027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举办城市为浙江省杭州市。除开幕式外，本次活动还配套举办主论坛，邀请国内外文博领域专家学者进行专题分享。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28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方对普京总统访问中国充满期待，两国元首每次会晤都将给俄中关系进一步发展注入新动力。佩斯科夫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表示，俄中关系涵盖多个层面，除了经贸领域，双方还积极开展教育、医学、人文交流等方面合作。阿塞拜疆国民会议阿中议会友好小组组长苏丹·马马多夫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阿塞拜疆始终坚定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干涉中国内政。马马多夫强调，分离主义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阿塞拜疆尊重各国主权，坚决谴责一切形式的分离主义。阿塞拜疆反对支持台独的任何举措。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荷兰鹿特丹港靠港。船上人员分批下船后，专业清洁公司将对船只进行彻底消毒。此前运营邮轮的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国籍包括菲律宾、荷兰、乌克兰、俄罗斯和波兰。荷兰政府表示，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音节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全场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藤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整一根，整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根粗的，来粗的，
4: 来来来来，
3: 整一根，整一根。
4: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啊，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4: 我跟你有什么可
3: 聊？你滚一边去！
5: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5: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5: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5: 没事，我晚上洗就
3: 可以。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5: 我晚上就
3: 可以。哎，洗吧。
5: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5: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6: 啥也不能说。
5: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3: 好，
5: 没说吧？
3: 嗯，啥也没说。
5: 那就好。
7: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5: 说了，乳名说了，
8: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5: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3: 这孩子
5: 他说的不一定
3: 这么快，
5: 信口胡诌
3: 啊。小秘密，
5: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3: 没全说，那你勇救落水儿童那个
5: 事，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3: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5: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3: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5: 睡不着。
3: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5: 哎呀，你拿它干啥？
3: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5: 我都这么大了，
3: 你更喜欢他了，你看看。哎呀。
5: 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3: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9: 我能不坚强？
5: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3: 哦，团长，当官是吧？
5: 啊，
3: 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5: 那倒不用您帮，
10: 公子放
5: 干啥？
3: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5: 示弱
3: 都是大弱都得，
5: 真的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10: 公子放，
6: 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

0: 真有此事啊？啊，
1: 他完全没有，
2: 绝无此事。
1: 你想多了，
2: 您多心了。
1: 他很崇拜你的，
2: 我很尊敬你的，
1: 亲哥那个。
2: 我天哪！哎
3: 呀，这是失落。
1: 嘴快了，你嘴，
2: 哥们儿，我
1: 你别过来。
0: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1: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2: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0: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2: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1: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2: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1: 那就好。
4: 王妞妞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2: 这名儿也是你叫的。
1: 妞妞。
2: 哎呀，你叫
1: 婆婆。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5: 就是他。
1: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2: 称呼上压他一头，
1: 看我的，
2: 压他。
1: 爸，
4: 你想咋的？
1: 你想咋的呀，老弟？哎呀，
2: 你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1: 爸，跟他盘盘道。
2: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4: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1: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2: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怎么了？
4: 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1: 我不信，给我看看。
2: 这吉祥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4: 看就看，
2: 看就看，
1: 傻了。
4: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6: 哎呀，怎么没了？
4: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2: 你放屁！
1: 放屁！
2: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1: 说得好。
4: 我是个拉子，
0: 你肯定是拉子，
1: 你好好找找
4: 找找
1: 孩子。
2: 你太过分了，
4: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1: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2: 是吗？谢谢父亲。
1: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2: 哦，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1: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2: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1: 秦王到。
6: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1: 放心。

0: 我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跟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君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1: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没有，我儿会。

0: 我不会。
1: 不是你干啥呀？
2: 小时候教你，
0: 不是那么
2: 小，
0: 小时候
2: 学面来，
0: 不是把你这个洁白面，我肯定不能。我
1: 根本就没教啊！
3: 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滑，哎呀，
4: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3: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0: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3: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0: 是啊，
3: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3: 诗朗诵。
0: 没有了。
4: 好，好，好，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3: 听着没？有答案了。
0: 肯定把我排除了。
4: 就是公子凤。
0: 哦，爸你好牛啊！
3: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0: 好，我都听您的。
3: 安排了，
0: 谢秦王。
1: 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此重任，
4: 那算了。哎，
0: 是，不是？
3: 那个他呀，
0: 我三十了，我
3: 二月，他是个牛的。
0: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3: 生日
4: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0: 公子雷，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3: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2: 比就比，
3: 把这茬忘了。
4: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3: 好。
4: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0: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3: 努拿好，加油。加油。
5: 裁判，努给我呀！我求你了，叔，你把努给我，我这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1: 比赛开始吧。
2: 韩国人。你作弊！
3: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4: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0: 谢秦王。嗯，
3: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0: 好，我送送你。哎，秦王，
4: 说，
0: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4: 不行。
0: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4: 公子凤，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0: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质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3: 你。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0: 父亲，
3: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
4: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3: 就在大殿口。
4: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3: 送秦王。

0: 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
1: 这个，
2: 哎呀，我不用啊，我真
0: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2: 我妈。
0: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2: 我也很想她。
0: 她知道，别送了啊。
2: 没送。
0: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2: 父，哎。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5月1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乌翠区、伊美区、友好区调研检查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关于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临甲餐具消毒配送服务有限公司，岳方江实地查看作业流程，详细了解餐具集中清洗、高温消杀、分拣封装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标准要求，加强全流程规范管理，确保餐具安全达标，从源头上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双燕食品加工厂，岳方江先后来到面点和肉制品生产加工车间，实地查看食材处理、生产管控等情况。他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深耕优势主业，始终把品质放在首位，精益求精，规范管理，切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要加大创新力度，积极开拓市场，持续打造群众信赖的优质特色品牌。在米村拌饭、谭记馅饼经营门店，岳方江仔细查看后厨环境卫生、食材存放等管控措施，详细了解线上外卖运营等情况。他强调，餐饮经营者要切实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把食材品质与出餐质量，同步规范线上线下经营行为，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打造群众身边的放心餐桌。在春和种业农资商店、春龙兽药店，岳方江详细了解商户经营资质，实地查看农药、兽药等产品进销情况。他强调，要严格遵守农资兽药经营管理相关规定，严把产品入口关，保证货源品质，用心树立良好行业口碑，从源头上保障农户用种用药安全，护航农业生产。在马红清真屠宰场，岳方江走进屠宰车间，详细了解入场查验、检验检疫、产品溯源等情况。他强调，屠宰环节是保障肉品质量安全的重要关口，要严格落实屠宰检疫全流程监管制度，紧盯疫病防控、卫生消杀、产品溯源等重点环节，确保上市肉品品质安全、来源清晰、全程可追溯。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5月19号，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伊春市主题

题活动在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宣布百名达人游林都新媒体宣传活动启动，副市长田宁致辞。活动发布夏季九大旅游产品、八条精品线路及三大重磅活动，当天全市20家 A 级景区免费开放，现场展播文旅宣传片，表彰行业优秀从业者，亮相新任旅游推荐官，推介本土文旅资源，正式拉开全市夏季旅游大幕，喜迎哈伊高铁开通前的文旅黄金新周期。本台消息，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嘉荫县、枫林县、大庆山县、南岔县、乌翠区、友好区和伊春森宫朗香菊公司精心举办主题活动，进一步宣传推介本土文旅资源，倡导文明旅游新风，助力文旅事业蓬勃发展。嘉荫县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启幕，将本土文化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为八方游客献上一场兼具观赏性与本土特色的文旅盛宴。山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倾情送出5月18号至20号连续3天免门票开放的文旅福利，搭配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引得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景区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游玩氛围。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枫林县举办精彩的文艺节目和文旅知识趣味问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并通过互动答题领取县域各大景区免费门票等方式，让更多市民享受文旅惠民红利。大庆山县开展寻迹兴安文脉、漫步庆山风光519中国旅游日活动，对大美边疆看我家全域旅游短视频征集活动优秀作品进行表彰颁奖。519中国旅游日前夕，绿水青山、大美乌翠、乌翠区生态旅游季专场演出精彩上演，献礼中国旅游日，大合唱、舞蹈、旗袍秀等节目轮番登场，赢得观众阵阵掌声，进一步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文化生活，充分展示了乌翠区以优质文旅资源迎接八方来客的热情与诚意。南岔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组织志愿者围绕文旅志愿暖出行、避坑护航越旅途主题开展文明旅游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向市民和游客发放旅游避坑指南宣传手册、普及低价游套路、强制消费等旅游常见隐患，讲解旅游消费维权和安全常识，引导市民游客理性消费、文明出游。伊春森宫朗香林业局公司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519中国旅游日系列宣传活动，推介辖区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擦亮森宫文旅名片。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高盛哲、王辉报道。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期间，伊春展位多款原生态桦树枝饮品集中亮相，伊春供销社依托展会平台推广伊春礼物桦树枝系列产品，凭借优质口感和天然品质圈粉无数。展会上，伊春供销社将桦树枝饮品作为核心推介品类，集中展示瓶装即饮、浓缩原液等多款产品，前来品鉴体验、咨询对接的中外客商络绎不绝，多款桦树枝饮品现场热销，合作订单持续增加，充分展现了伊春林下特色产业的市场活力。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期间，来自我市的北辰乡系列展品成为展馆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众多中外客商驻足欣赏，连连称赞。在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展台前，一件名为《九鱼纳福》的作品格外引人注目，造型精巧，纹理细腻，将小兴安岭的自然灵气与匠人巧思融为一体。与此同时，永达木艺带来的北辰乡香薰也广受好评，天然的木香清雅悠长，既保留了北辰乡的森林气息，又兼具安神舒缓的功效，成为展区内的嗅觉名片，吸引一波又一波参观者驻足体验。美娇木艺有限责任公司的展台同样人气高涨，一件名为《和清相异》的木艺作品以荷花为主题，刀法精湛，形神兼备，将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意境表达

0: 的淋漓尽致。伊春北辰香及木艺产品在此次博览会上全方位展示了林都伊春的生态之美与匠心之巧，让中国木艺之乡的品牌借势走出国门，香飘更远。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5月18号，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上选举新一届女企业家协会领导班子，胡凤芝当选会长。会上讨论通过了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章程草案和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办法，宣读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五届新当选组织机构名单，新当选会长胡凤芝做就职发言。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
15: 幸会，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6: 可不是乱说。
1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 各位随

0: 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7: 中国向
5: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穿越千年时光，
8: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8: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8: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8: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9: 素有衣冠王国称誉的中国，服饰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的服饰等级制度十分严格，涉及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尽管如此，自古就有一些奇特新装的爱好者，他们是古代的时尚引领者。那么古代的时尚新装都有哪些类型呢？它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文化背景？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时尚新装》。
10: 晋朝的这些名士，比如说阮籍、嵇康，还有山涛等等等等，一共7位。这7位呢，都是大文化人，他们经常啊聚集在一起，在竹林里边一边喝酒一边高谈阔论，所以呢别人管他们叫竹林七贤。那屈原呢，是因为参与了政治，最后彻底失望了，而这群人呢压根不屑于参与政治，所以啊他们穿的服装上也表现出来这种不入俗流、不合常规的怪异。我们呢来看一看这几幅画啊，这上画的都是竹林七贤。那么看一看这些人呢，在竹林里头，有的人弹琴，有的人饮酒，那脸上的表情呢看起来还是挺悠然自得的，甚至呢有的人呢还微有醉态。但是看看他们的打扮，你看这中间呢就有人梳着像小女孩一样的羊角髻，有的人呢头上虽然裹着头巾，但是裹得相当草率。这个大部分人呢都是袒着胸的、赤着足的。说实在的，他们这种打扮即使在今天看起来也不太容易接受吧。文化人呢，而且还是文化名人，怎么会打扮得这么随意呢？那在当时那个社会更是惊世骇俗，所以呢很多人对他们深恶痛绝。但是这帮人全然不理你这些看法，他们依然呢我行我素，表现出一种放荡不羁的这状态。那么当然，魏晋名士这种放荡不羁啊，这个不仅仅是竹林七贤，就连我们熟知的书圣王羲之啊也有这一面。说是他当时生活的时候，朝廷

叫妾见。这个妾见啊，想找一个女婿，想嫁女儿。那么找谁呢？他就叫门生啊，去王导家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王导呢，也是晋朝的重臣。刘禹锡啊，著名的诗句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里的这个王啊，就是指的他。那么王导听说太尉要他自己家里选女婿，心里当然很高兴了，就带着这个门生去看一看自己的子弟们。结果那个人回去以后对妾见说了，说老王家的子弟们都很优秀，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听说我去了，他们呢都故作姿态，拿今天的话说就是有点装，不太自然。不过有一个人呢，这个人很奇怪，他呀半躺在东床之上，袒露着肚皮，在那自己自顾自的吃东西，仿佛根本不知道我要去这回事儿一样。哎，妾见听完了以后说，这个人就是我理想的女婿。于是呢，就把这个女儿啊嫁给了袒腹东床的王羲之了。有人说啊，这个魏晋名士啊是垮掉的一代，也有人说呢，他们是思想解放的先锋。但不管是如何评价他们的，总之呢，提到魏晋名士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起一个词叫魏晋风度。那么魏晋风度的背后是什么呢？魏晋时期啊，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混乱时期。那个时候我们看，这个魏取代了汉，晋又取代了魏，接下来呢，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总之啊，这个社会动荡，风云人物啊，顷刻之间就可以灰飞烟灭。所以呢，作为生命个体的人，当时是非常缺乏安全感的，仿佛啊，所有的东西都是暂时的，没有长久的意义。那既然没有长久的意义，那坚守这些礼教，守这些规矩干嘛呀？所以呢，人们就开始不按照礼制的规定穿衣戴帽，因此呢，服装上就显示的很随意。那么当时呢，很有意思的是，之前本来互相排斥的这个儒道两家，在这个时期呢，开始出现了互补调和的状态，形成了玄学。而魏晋名士啊，就是刚才这个竹林七贤啊，他们在一起天天高谈阔论，论什么呢？主要是谈论玄学，在比呀、思想境界，谁看问题更透彻、更深邃。所以如果说啊，这个屈原叫其志节，那么魏晋名士呢，就可以说是其志玄。那既然都是比这个思想境界，那服装当然是越简单越好了。那服装过于讲究，它会影响对一个人的判断，那么会影响他的思想高度的。那中国有一句话叫返璞归真，那实际上呢，跟这个追求这个至玄这个呢，应该说是有联系的。那当然了，在魏晋时期，尽管呢大家都喜欢谈论玄学，但是这件事儿可不是谁都能谈得了的，对，懂不懂啊？有没有那个水平啊？即使有水平，能不能够跟竹林七贤谈到一个高度上？所以这个是大部分人不行的。那么既然我们谈不了那么内在的思想，那就会有人追求最为外在的人体之美。其实关注人体美啊，这本来是人的本能。但是呢，由于我们中国传统思想，这个道家也好，儒家也好，他们的影响呢，这个人体啊是要让位给天地，就是人本身啊是要让位给天地，并且受礼教的约束的。所以大家开始呢对这个问题啊很少进行讨论。但是到了魏晋时期啊，这个人啊关注人体美的热情就迸发出来了，所以当时的妆容呢就朝着这个方面很多人做了努力，因此呢这个服装的华丽面容的美丽就成了当时的一个主要追求。我们看一看在这个魏晋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大名鼎鼎的曹操，这个曹操啊这个衣服怎么穿呢？说他披服轻绡，身自配小囊，已成手巾细物，时阔冠恰帽以见底。

曹操啊，当时啊身披轻纱，而且呢还拿了个小包，这个包里头啊装点手帕呀，细小的东西。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位乱世奸雄啊，居然还有如此细腻的一面。那么有了这样的父亲，他的儿子怎么样呢？我们再看，时天暑热，直因乎常从取水，自早起复粉。说是当时啊，曹植要见客人，结果呢，因为天热，所以呢，他就叫手下人给他打水过来，那么洗一下澡，然后呢，复粉，粉面出镜。那么曹操的孙子曹睿又如何呢？我们再看一看，说魏明帝着绣帽，披缥纨半袖，常以见直臣杨府，见曰：“此礼何法服焉？”帝默然。魏明帝曹睿啊，他呀经常戴着绣了花的帽子，穿着这个淡青色的半袖的这个丝绸的服装，去见这个大臣杨府。那杨府这个人呢，嘴比较直，那就给他提意见了，说你这个又符合礼法的哪一条呢？那魏明帝呢答不上来，那就不说话。所以有了这样的开头呢，那当然后来的晋向下延续这种风气。奇装异服在历史上呢主要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就是僭越之服，也就是那些违反了朝廷颁布的服装规定的那样的服装。比如说下级穿了上级的服装，或者是穿了明令禁止的服装，那这都是僭越之服。那么第二种呢，奇特之服，就是虽然啊看起来没有违背这些制度法令，但是呢它与主流的审美相冲突了。而这个主流审美是怎么来的呢？那当然是经过长期以来被大多数人接受认同的。那么这种东西呢，其实也就相当于我们传统的服装习俗。我们知道传统的服装习俗它会随时间的这个推移呢有可能产生审美疲劳，所以人们呢在一段时间以后从内心里头啊就会渴望丰富或者是变化，而这一丰富一变化呢往往可能就会出现奇装异服了。那么在古代啊，穿这个奇装异服首先肯定是会遭到社会舆论谴责的，那弄不好还有可能掉脑袋。在《礼记·王制》当中就有一句话叫做异服者杀，可见够狠吧。那比如说在春秋时期，郑国郑文公啊，他的儿子子臧，这个人呢喜欢戴玉冠，这个玉呢就是成语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那个鹬，是那种鸟。玉冠呢就是用这种鸟的羽毛做的冠帽。那其实戴个帽子有什么了不起啊，但是呢郑文公最后派人去把自己的亲儿子给杀掉。那再比如啊，曹操我们刚才讲了，说呢他对服装是很讲究的，他在讲究服装的同时呢，其实他这个人又特别注意节俭，所以这个曹操经常穿打补丁的衣服，同时呢他也要求自己家的子女们不得奢华铺张。但是呢有那么一次，他的儿媳妇也就是曹植的夫人穿了漂亮衣服被曹操看见了，看见以后就以违背这个制度违背法治为名把他杀掉。执其衣袖，太祖登台见之，以为致命，还家赐死。当然后来人啊，关于曹操为什么要杀曹植的这个夫人有很多分析了，但是不管你分析出来多少条原因，总之呢名义上是因为他穿了违背规定的这样的服装。那么古人为什么那么在意奇装异服的问题呢？除了这个统治和风化之外，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古人比我们今天迷信。他们认为啊，这个服装的变化是跟天数连在一起的，并且呢，给奇装异服起了一个非常迷信的名字，叫扶妖。也就是说，只要一有扶妖出现，就意味着可能有灾难降临。所以这种事情的话，那么怎么样，朝廷要密切注意。那么当呢后边发生灾难的时候，总要回头去看之前曾经出过什么预兆。比如说这有两件事儿。南宋大将爱国将领岳飞啊，在这个他的词，著名的一首词啊，满江红当中就说了一句话，叫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那么靖康耻这件事儿，后来呢就有人把它跟扶妖联系在了一起。靖康耻呢又叫靖康之祸、靖康之乱、靖康之难。我们看祸乱难，很显然什么，是一个很坏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灾难。这件事呢它发生在北宋宋钦宗年间，这个年号当时呢叫靖康，因此得名。说是靖康年间啊，这个金人攻破了当时的东京汴梁，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还俘虏了大批的赵氏皇族、后宫嫔妃啊，以及大臣、艺人、工匠，还有百姓，那押解着一大群人呢北上，同时呢还把宋朝的这个国库里边的所有的奇珍异宝全部洗劫一空啊。金人所到之处可谓生灵涂炭，所以这种沉重的灾难就给宋人的心里头留下了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那么后来呢，在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大文学家陆游就把它跟服装的潮流连在了一起。他在《老学庵笔记》当中讲了一件事儿，说当时啊，这个京城的女子们喜欢穿一种服装，这种服装呢，它的头饰啊，上面这个都是按照季节而变化的，并且身上的这个图案有桃花、荷花、菊花、梅花，所以这样下来以后呢，恰好就构成了一年的光景，所以这种服装呢称为一年景。而靖康纪元，国指一年，盖扶妖也。说靖康这个年号啊，仅仅用了一年，什么原因啊？因为之前有扶妖出现。显然我们今天看来的话，这种说法是牵强附会。当时两宋时期，金兵呢经常侵略，所以那个时候呢国家是动荡不安的，那世事多变，当然老百姓心态不稳，那心一乱，服装怎么样就可能呈现一些乱象，它跟妖魔鬼怪呢没什么关系。那之所以呢朝廷指责扶妖，从积极的角度说啊，是想这个优化社会风气，消极一点说其实就是找借口推卸责任。那么第二件事，喜欢看武侠小说的朋友啊，知道金庸先生啊，那写的武侠故事里头有一个大帮叫丐帮，里边呢有洪七公啊、黄蓉啊，啊这两个人写的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很多人都是他们的粉丝。那但是呢，如果说现在想让谁打扮成丐帮当中乌衣派的样子，恐怕没有几个人愿意吧。但是你很难想象，在清朝的末期，王公贵族的子弟就流行穿乞丐装。近代有一个文人叫李梦福，他呢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当时呢来了北京，就看上街上有一个人在那儿乞讨。这个人呢面色黧黑，就是黑里透黄啊，袒膝赤足，袒裸着胸，光着脚，下身呢只穿一条独臂裙，就是司马相如穿的那种大裤衩，而且这个独臂裙呢又脏又破，几乎无法遮羞。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呢，他的身边呢还有很多随从，并且随从当中啊居然还有戴三品官帽的人，所以李梦福呢就在旁边观察呀。后来这个人玩够了，别人给他端来一盆水，一洗脸露出面白如玉的本色，结果一打听，这位呢

某王府的贝勒。后来这个李孟福就问朋友，朋友告诉他说，是这种啊，就是煤灰这个涂面的这种乞丐装扮呢，在京城已经流行一段时间了。再后来啊，庚子之乱，李孟福老先生就想起来了，哦，说原来看见的这个乞丐装，它其实是一种扶妖，是神州陆沉之兆。其实呢，李孟福这个说法没有错，这的的确确是清朝即将覆没的征兆，但是跟妖魔鬼怪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一个头脑清醒的人碰见这种问题呢，要去找它的深层原因，而不是要把它引向迷信。可以想一想啊，当时这个王公贵族的子弟啊，养尊处优，锦衣玉食，那舒服到什么程度了？这一群啊，舒服的都受不了的人了，你还能指望他去搞经济建设？你还能指望他去保卫国家？所以呢，他们呢，这种表现完完全全是什么？是在寻求另外一种刺激了。那奇装异服的出现，往往会首先遭到诟病。但是呢，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很多时尚其实就是从奇装异服开始的。莲花大师啊，在《竹窗随笔》当中啊，讲了这么一段话，这里头讲到的这个“时尚”一词啊，跟我们今天的意义就完全相通了。他说：“今一衣一帽，一器一物，一字一语，种种所作所为，凡唱字一人，群起而随之，谓之时尚。”那看了这句话，我就想起来，咱们现在的很多网络词汇、热门词汇，其实这个跟它产生的这个方式是一模一样。他说啊，这个时尚最开始呢，都是一个人的事儿。这一个人呢，突然之间啊，想了一个什么点子，说了一句话，或者是呢，出了一个新的服装款式。结果呢，一不小心他做对了，他就触碰到了很多人内心当中的那个敏感的神经，于是呢，很多人纷纷效仿，这样呢就成为了时尚。我们现代的人啊，这个生活的呢比较理性了，也比较包容，同时呢也更喜欢追求多彩的生活，所以呢对奇装异服已经没有那么的大的成见了。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因为我们今天理性了、包容了，我们就否定祖先啊？就说他们当时对服装进行管制是压制人性啊，这样说的话呢也是不客观的，也是比较武断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祖先啊，在他们那个时代呢，他会面临着他们的问题。比如说第一，古代啊，既没有报纸，也没有电视网络，那么官员到底长什么样子，很多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当时的康熙啊，当时的乾隆啊，才可以微服私访啊，老百姓认不出来嘛，不知道。那么官员的样子老百姓不知道，那出去以后他要执行公务，怎么才能够说明他的身份呢？所以呢，他必然会有一些标志性的东西，比如说有多少护卫啊，插什么旗，坐什么车，穿什么服装，这个都是他的标志。这样的话才能做到政令畅通，并且这种标示的东西呢，还不能弄得太便宜，门槛太低。如果门槛太低的话呢，那别有用心的人就很容易模仿，所以会造成混乱。那么第二呢，古代国家之间战争频发，所以这个服装呢，其实它恰恰呢跟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的凝聚力相关。我们想一下，比如说契丹人打过来，那你往哪里跑啊？你肯定应该往跟你穿同样的服装的这个人群里去跑啊，这样大伙才能联起手来共同对敌啊。如果大家的服装都混穿，我们且不说穿谁的服装可能就会喜欢谁的文化那么高端的问题，仅仅是在作战当中你就敌友难分，这又岂不是很麻烦？所以啊，这个古代人他们当时呢出了这些制度，用这样的办法呢来管理，当时呢也是

道理的。那么传统呢，之所以能够成为传统，就是因为呢，它曾经适用于我们的生活，它曾经呢，对我们的帮助是巨大的。奇装异服的出现，其实是人心变化的信号，而时尚的背后呢，往往有无数的热心的人的支持。所以呢，时尚是我们了解人心的一把钥匙，懂时尚就是懂人心。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 我的彼得。新近有一天晚上，我在一个地方听音乐，一个不相识的小孩，约莫八九岁光景，过来坐在我的身边。他说的话我不懂，我也不意识他懂我的话，那可并不妨事，因为在几分钟内我们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他拉着我的手，我拉着他的手，一同听台上的音乐。他年纪虽则小，他音乐的兴趣已经很深。他比着手势告诉我，他也有一张提琴，他会拉，并且说那几个是他已经学会的调子。他那资质的敏慧，性情的柔和，体态的秀美，不能使人不爱。而况我本来是喜欢小孩们的。但那晚虽则结识了一个可爱的小友，我心里却并不快爽，因为不仅见着他，使我想起你，我的小彼得，并且在他活泼的神情里，我想见了你。彼得，假如你长大的话，与他同年龄的影子，你在时与他一样，也是爱音乐的，虽则你回去的时候刚满三岁，你爱好音乐的故事从你襁褓时起，我屡次听你妈与你的大大讲，不但是十分的有趣可爱，竟可说是你有天赋的凭证。在你最初开口学画的日子，你妈已经写信给我，说你听着了音乐便异常的快活，说你坐车里常常伸出你的小手在车栏上跟着音乐按拍。你稍大些会淘气的时候，你妈说只要把话匣开上，你便在旁边乖乖地坐着静听，再也不出声不闹。并且你有的是可敬的口味，是贝德花芬，是怀格纳，你就爱。要是中国的戏片，你便盖没了你的小耳，决意不让无意的锣鼓打搅你的倾听。你的大大讲给我听你的小提琴的故事，怎样那晚上买琴来的时候你已经在你的小床上睡好，怎样他们为怕你起来闹，赶快灭了灯亮把琴放在你的床边，怎样你这小机灵早已看见，却偏不作声，等你妈与大大都上了床，你才偷偷地爬起来，摸着了你的宝贝，再也忍不住你的寄养，站在漆黑的床边，就开始施展你劫桑柴的本领。后来怎样他们干涉了你，你便乖乖地把琴抱进你的床去，一起安眠。他们又讲你怎样欢喜拿着一根短棍站在桌上，模仿音乐会的导师，你那认真的神情常常叫在座人大笑。此外还有不少趣话，大大记得。

最清楚，他都讲给我听过。但这几件故事已够见证你小小的灵性里早长着音乐的慧根。实际我与你妈早经同意，想叫你展

得见这一点希冀的清雅，又将运命无情的脚跟踏倒，想起怎不可伤。彼得，可爱的小彼得，我算是你的父亲，但想起我做父亲的往迹，我心头便涌起了不少的感想。我的话你是永远听不见了，但我想借着悼念你的机会稍稍疏泄我的激素。在这不自然的世界上，与我境遇相似或更不如的当不在少数，因此我想说的话或许还有人听，竟许有人同情，就是你吗，彼得？他也何尝有一天接近过快乐与幸福，但他在他同样不幸的境遇中证明他的志断，他的忍耐，尤其是他的勇敢与胆量。所以至少他，我敢相信，可以懂得我话里意味的深浅，也只有他，我敢说，最有资格指证或相诠释。在他有机会时，我的情感的真迹。但我的情愫是怨，是恨，是忏悔，是怅惘。对着这不完全不如意的人生，谁没有怨，谁没有恨，谁没有怅惘？除了天生蛮憨的，谁不曾在他生命的征途中，葛德说的，喝着悲哀吞他的饭，谁不曾拥着半夜的孤清饮气？我们应得感谢上苍的是他不可度量的心才，不但在生物的境界中他创造了不可计数的种类，就这悲哀的人生也是因人差异各个不同，同是一个碎心，却没有同样的碎痕，同是一滴眼泪，却难寻同样的泪晶。彼得，我爱，我说过我是你的父亲，但我最后见你的时候你才不满四月，这次我再来欧洲你已经早一个星期回去，我见着的只是你的遗像。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太可爱，与你一撮的遗灰，那太可惨，你生前日常把弄的玩具，小车、小马、小鹅、小琴、小书，你妈曾经渐渐地指给我看，你在时穿着的衣、褂、鞋、帽，你妈与你大大也曾含着眼泪从箱里理出来给我抚摸。同时他们讲你生前的故事，直到你的影像活现在我的眼前，你的脚踪仿佛在楼板上踹响。你是不认识你父亲的，彼得，虽则我听说他的名字常在你的口边，他的肖像也常受你小口的亲吻。多谢你妈与你大大的慈爱与真挚，他们不仅永远把你放在他们心坎的底里，他们也使我每幅见着你的父亲，知道你、认识你、爱你，也把你的影像活泼、美慧、可爱永远露上了我的心板。那天在柏林的会馆里，我手捧着那收存你遗灰的锡瓶，你妈与你七舅站在旁边止不住滴泪，你的大大哽咽着，把一个小花圈挂上你的门前。那时间我，你的父亲，觉着心里有一个尖锐的刺痛，这才初次明白，曾经有一点血肉从我自己的生命里分出，这才觉着父亲的爱像泉眼似的在性灵里汩汩地流出。只可惜是迟了，这慈爱的干叶不能救活已经萎折了的鲜花，只能在他纪念日的周遭永远无声地流转。彼得，我说我要借着机会稍稍爬出我年来的淤积，但那也不见得容易。要说的话仿佛就在口边，但你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又不在口边，像是长在大块岩石底下的嫩草，你得有力量翻起那岩石，才能把它不伤损的连根起出。谁知道那根长得多深？是恨，是怨，是忏悔，是怅惘，许是恨，许是怨，许是忏悔，许是怅惘。荆棘刺入了行路人的襟怀，他才知道这路的难走。

但为什么有荆棘？是它们自己长着，还是有人诚心种着的？也许是你自己种下的，至少你不能完全抱怨荆棘，一则因为这倒是你自愿才来走的，再则因为那刺伤是你自己的脚踏上了荆棘的结果，不是荆棘自动来刺你。但有谁知道？因此我有时想，彼得，像你倒真是聪明，你来时是一团活泼光亮的天真，你去时也还是一个光亮活泼的灵魂，你来人间真像是短期的做客，你知道的是慈母的爱，阳光的和暖与花草的美丽，你离开了妈的怀抱，你回到了天父的怀抱，我想他听你欣欣的回报这番做客，只尝甜浆不吞苦水的经验，他上年纪的脸上一定满布着笑容，你的小脚踝上不曾碰着过无情的荆棘，你穿来的白衣不曾沾着一般的泥污，但我们比你住久的，彼得，却不是来做客，我们是遭放逐，无形的借差永远在后背催逼着我们赶道，为什么受罪，前途是哪里，我们始终不曾明白，我们明白的只是底下流血的襟怀，只是这无恩的长路，这时候想回头已经太迟，想终止也不可能，我们真的羡慕彼得，像你那折戟的简静，在这道上遭受的彼得，还不只是那，不只是苦，最难堪的是逐步相追的嘲讽，身影似的不可解脱。我既是你的父亲，彼得，比方说，为什么我不能在你的生前，日子虽短，给你应得的慈爱？为什么要到这时候，你已经去了不再回来，我才觉着骨肉的关联？并且假如我这番不到欧洲，假如我在万里外接到你的死号，我怕我只能看作水面上的云影，来时自来，去时自去，正如你生前我不知欣喜，你在时我不知爱惜，你去时也不能过分动我的情感，我自分不是无情，不是寡恩，为什么我对自身的血肉反是这般不近情的冷漠？彼得，我问为什么，这问的后身便是无限的隐痛，我不能怨，我不能恨，更无从悔，我只是怅惘，我只能问，明知是自苦的揶揄，但我只能忍受，而况揶揄还不止此，我自身的父母何尝不赤心的爱我，但他们的爱却正是造成我痛苦的原因，我自己也何尝不笃爱我的双亲，但我不仅不能尽我的责任，不仅不曾给他们想望的快乐，我他们的独子也不免加添他们的烦愁，造作他们的痛苦，这又是为什么？在这里我也是一般的不能恨，不能怨，更无从悔，我只是怅惘，我只能问，昨天我是个孩子，今天已是壮年，昨天腮边还带着圆润的笑窝，今天头上已见星星的白发，光阴带走的往迹再也不容追溯，留下在我们心头的只是些揶揄的鬼影，我们在这道上偶尔停步回想的时候，只能投一个虚圈的假使当初，解嘲以往的一切，但以往的教训即使有也不能给我们利益，因为前途还是不减启程时的渺茫，我们还是不能选择自由的途径，到那天我们无形的借差喝住的时候，我们唯一的权利，我猜想也只是再丢一个虚圈更大的假使，圆满着全程的寂寞。

0: 那就是止境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哈
10: 哈。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来来，哥们儿准备啊！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0: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3: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5: 用心
4: 能看见，
5: 能看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猴衔逃自奔，捉之罗网自保，蜀道余粮存身，为人忘却父母恩，天下之人可恨。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石洛早把那一堆银子呀，全都抓在兜囊之中。这老者一看，哎，这一黑汉，你为什么把我的银子全放在你这兜囊里边？
7: 哎呀，我呀，先把它装起来，一会儿咱一比试，你就活不了了。所以呀，我先把银子装在我这兜子里。
6: 老头听完了，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你这黑的汉，不是我说句大话，某家自打出事以来还真没遇见过硬对手，要说没有那是假的，除非那年在下江口石集镇，我那位亲家，他在我老毕的监左，不在我的监右。除了那人以外，四山五岳这些个英雄好汉全得在我手下丢丑。黑的个儿，今天你大话欺人，我教训于你，你接招吧。说着话，左手一扬，右手使了一个披心掌。穿山雄石路一看长道了，连忙往旁一闪身，这个劈面掌就打空了。不过这掌挂风格是那就过去了。老者一看石路闪过去，跟着往前一进步，穿心掌打到石路一看，连忙一转身，老头撒手变招，白猿现逃，搓掌又打过来。石洛一坐腰，使了个野马分鬃，往左右一翻，嘴里还说呢，老牌子你也不用动手了，三招已完，咱们俩人这仇可大了。

老牌子，那大清说了，咱们两个人可得分个胜负。说着上前就打，这老头一看他的拳脚，出来拳挂风声，那这种嗡嗡作响。别看这个主肉大身沉，可是身体灵活，到了下三路的时候，真能一跌三折。这心口贴着地皮走，往上一窜，一丈多高，不由得心中暗想：此人面貌好像捉奔，其实不然，原来是外捉内秀，这就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黑这个到底是谁？我看他的招数怎么这么眼熟，放下避阵远和石路动手，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那黑姑娘看着他们动手，连忙站起身来，就把刀拿在了手中，心里在想：我爹已然年迈，有道是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英雄出在少年，倘若是我爹这身子要是慢了，这拳脚一时落空，我老爹要有性命之忧。他正想着，就见老者避阵远，使了一个太岁压顶，掌挂风声，直奔石路就打过来了。穿山雄石路心里说话：耶，这老头不简单，我一出世能跟我打这么长时间的还没有。今天老头啊，我也教训教训你。就见石路刷着些都往左一转，这右脚抬起来，使了一个百步翻身法，就把避阵远的科技盖给拦上了。左手往上一翻掌，嘴里还喊着：老家伙，你给我趴下。避阵远那毕竟在江湖上闯荡多年，老头子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老头再躲上面的右掌，连忙双手摁地，两条腿那就扬起来了，好似蝎子相仿。石路一看，忙将左腿飞起，就把老者给踢倒了，上前一脚就把老头的左腿那给踩住了，猫腰抄起了右腿。哎呀，老家伙，你还真挺难动，说句实话，我出事还没碰到这么麻烦，你就两半不小。就在此时，石路就觉着身背后金刀披风响，那黑姑娘的刀就到了。石路连忙撒开老者的腿，翻身摆腿来替姑娘手中的刀，那正给踢着，啪嗤，这刀就飞了。这时候那老头说：姑娘，你快与我报仇雪恨，不知我与他有何仇何恨，他非要把我给劈为两半。石落也跳在一旁，哎呀，他看了看这黑姑娘，一看这姑娘穿的鞋，那这大红的绣鞋。石落把脑瓜一拨了：我不跟你玩了。老头看了看自己的姑娘：姑娘，你可千千万万别饶了这个人。姑娘的砍刀被石路给踢飞了，当时用手一指：我说大黑小子，你家姑娘绝对不能与你善罢甘休，刚才你把我爹踢了个跟头，我必报此仇。哎呀，我仔细一看，我看出来了，原来你不是个黑小子，你是个大黑妞子，我老娘可说不叫我跟你打，你们这穿红鞋的全不能打。这黑姑娘看着石路
你不打我，我可打你。说话之间，上前就是一拳，石洛双手往上一分，这男女二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两个人拳脚精熟，双拳挂风，双掌挂风，一个受过名人的传授，一个受过高人的指教，这俩人动起手来是棋逢对手无高下，项羽良才一般平。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个女的是谁？江湖给这送了个绰号，叫赛无言的飞侠女，碧赛花，乃是碧镇远的亲传，掌中一口锯齿飞镰刀，左右的盘轴弩，会打左右手的袖剑，又会打三块莲子，左右低头紧背钉，那败中取胜套魂锁一条。别看这姑娘那长得黑，可这文武全才，智勇双全。那老者就是毕振远，毕振远是清江四大冷海，南海口内东海岸盘龙岛，想当年在那里插草为标，利刀为寇，拦路抢劫，断道接人，勾串江洋大盗，海洋飞贼，坐地分赃。那山上汇水的兵卒有50,000之众，手下蝙蝠将也不少，三山五岳占山占岛的10,000有余。毕振远年轻的时候，不论哪路的镖，他一概全接。有许多的探子，有探船来往报告，他也有几样不接，女眷的船不接，带家眷的他也不接。除此以外，无论谁的镖，他是全接。亮物座驾，三七口仗。咱比如说，这镖船值12,000银子，他呀就要3000，因为他不准各路镖船从那岛前经过，水面动手。这毕振远使一条5钩神飞亮银枪，威震绿林，无人敢比。那时候宋朝的国都啊，那是在临安城，也就是现在的杭州。在杭州城有镖行石老，立了兴顺镖局。镖行石老在临安一带，这临安一带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有人就把这事儿奏给了皇上，立时赏他一面旗子，这上边4个字罗镇亲临。他们这座镖店开在临安城城南南门外路西，也有4-5年了，在外名声颇大。那是有临安城西门里，路北有红货行，掌柜的姓严，叫严春，住家清江四大冷海东海岸，严家坨的人士。这人有100万之富，要打算把这钱财运回家中，可是知道沿路那不太好走，就跟手下人打听，手下人就和他说，掌柜的，哪里的镖您也不用顾，要顾镖啊，您就赶奔本城南门外兴顺镖行面见老达官蒋兆雄，除了他们别人谁也不行。再说您这镖必须得走南海，往北走怎么也绕不过去。南海口有一座盘龙岛，有一个贼寇，这人姓毕，叫毕振远，号叫世雄，人送绰号叫巡海苍龙。这人十分了得，武艺高强，杀法骁勇，听说这人还挺狠。严春一听，不由心中暗想，我倒是听人讲过，那里的镖实在难走，这兴顺镖行是位达官，他们还有御赐的牌匾，我就借着他们点时运，

或许能把我这百万家资运到我的家乡。如果银钱用到家，那时我就是破费个30万两、20万两的，赈借东海岸的我那父老乡亲。如果有困难的来找我，我这尽力帮助。自己暗中许下了此愿，这才来到兴顺镖行，到了门前啊，抱拳拱手，众位达官。当时啊，有马子将来到外边，您找谁呀？严春看了看马子将，我呀是红货行的。马子将一听，您这个红货行坐落在什么地方？严春回答，您要是问我这个铺子，开设在临安城西门里，字号叫天顺祥，专卖珠宝玉器，乃是红货行。马子将一闻此言，严掌柜道，你红白二珠有多少万呢？严春瞧了瞧马子将，您贵姓啊？马子将通了姓名，马达官。马子将一听，我可不是达官，我是镖店的伙计。严春说，马爷，您给我介绍一位达官。马子将看看严春，您跟我说的明明白白，我好回禀我家达官。您跟我说的必须要完全一样，一定要对上口，那才行。严春说，不算别的，就算黄白二珠，一共是470万。马子江点头，您这些东西只要一上车，那就得要27万两，到扬州雇船就得3大船，您在此等候，待我给您通禀。当时就把严春呐让到了门房，给他沏了一碗茶。马子江往外就走，有伙计一看马子江要走，我说，马大叔啊，您干什么去？我去回禀达官爷。马大叔啊，您还没问明白，您就去回话，一会儿让焦老达官那非得冒您不行。马子江一听也对，小伙计说，这不怪我多说呀，凡是对你们都有好处，我全说上一说，省得老达官一生气，您呐又得挨狗屁呲。马子江又问，客官，您祖居在哪里？严春一听，我祖居清江寺的冷海东海岸严家图。马子江一听，不由得眉头一皱，心想这镖可不好保啊，这才转身来到里边，见到了蒋兆雄，就把这事儿细说了一遍。蒋兆雄一听，列位贤弟，这趟镖倒可以去，光咱们脚力钱能挣几十万，一来咱们哥十个名姓立住了，二来这镖店名声也有了，到那时咱们这镖店名声在外，这趟镖可称是忠心之意。不过可有一样，那南海口内盘龙岛水寇武艺高强，要说这人还足智多谋，也甚为棘手。大伙一听啊，蒋大哥，少是你见了那个严掌柜的，你用大价一压，就兴许把他给坑走了。蒋兆雄一听，蒋兆雄笑了，哈哈哈，你们说的不对，你们拿大价坑人家，那还能坑出圈儿去啊？人家做红货行的，那家里边有的是钱，这一次咱们给他把这镖啊保到了土地上，咱们3年就是不开张，这钱也够咱们花的。这个买卖要是做起来，连一个伙计都不能伤，咱们兴顺镖局在临安城那就算立住了，从此是扬名四海。那是我情愿将咱们北戈壁
那座武圣人庙重修庙宇，再塑金身。飞天豹的焦雄一听，兄长，您可以同他商议商议，若将此事商议好了，我可以前去请人。要说你我的兄弟，这点本事，这点能水，保一般的镖还行，要敢奔清江寺的龙海，要动那盘龙岛的避震一晚，咱们哥俩呀还真不行。一夜浅薄，真要是把镖丢了，那丢人现眼，就是把咱们镖店那关了张，把房子全卖了，咱们也赔不起人家。蒋兆雄看了看焦雄，二弟呀，咱们好友虽多，可你要请那异业浅薄之人，那请来那也是白请。焦雄微含一笑，哥哥呀，我要一提此人，您肯定中意。再者一说，那盘龙岛的贼寇，那劫的镖也多了去了，要是请别人一说盘龙岛三个字，我估计人家也不敢来，谁心里边都得发颤。蒋兆雄看着焦雄，你要这么一说呀，我知道你要请谁。哥哥，你要说请谁，哼，你也肯定要请那圣手飞行石锦龙。我这大兄弟，对还是不对？焦雄一笑，没错，我就是要请石锦龙。蒋兆雄把脑瓜换得跟拨浪鼓似的。我说，你呀，别想这事儿了。要说那石锦龙，早就金盆洗手，退归林下。你能把他请得出来，他能够帮助咱们保镖赶奔盘龙岛，这真成了笑话。焦雄一笑，我说大哥呀，你也别这么说。现在这事儿，那死马当活马医，我呀就赶奔下江秀水县走上一趟，那聘请石锦龙，您就要听话吧。说完了以后，蒋兆雄来到贵房，马子将一看蒋兆雄来了，哟，大官爷，这就是严掌柜的。又说道，严掌柜的，这就是我家总大官。严春抢步上前，老大官呐，今天打算托付您点事儿。蒋兆雄一听，严掌柜的，你说的哪里话来，有话是请讲当面。老大官，我打算把我这金银财宝运回我的家乡四大冷海东海岸严家坨，你要用多少银子？蒋兆雄看着严春，我说出一个价来，你可别嫌多。说句实话，要赶奔南海盘龙岛，保这趟镖那不容易。我说出价来以后，您可以到其他的镖行去问问，他们管保不敢应。中途如果丢了一个草刺儿，我们完全包赔。严春看着蒋兆雄，大官爷，您就说价吧，你给我多少钱？蒋兆雄看着严春，我要说出价来，如果您嫌多的话，那只能另请高明。要让我们兴顺镖行保这趟镖啊，缴利钱一共50万两白银。严春一听，您带多少人？严掌柜的，您珠宝红货金银等项太多。严春说，达官，我给各位达官连镖行的伙计增加9500万两。您是镖行人，我严春呐是红货商人，咱们都依靠神佛吃饭。这50000两白金，我一人拿出一半，您拿多少我不管。如果这趟镖平安到家之后，镖店北边这座武圣人庙，我这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蒋兆雄一听，好，正合我意。

0: 杨啊，紫嫣，金瓶、玉瓶，你们四个人赶奔庙中，把方丈请来，就在这里要重修庙宇的施主。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马子江、马子燕、柳金平、柳玉平这弟兄四人来到了铁佛寺，上前叩门，就听里边有人高诵佛号阿弥陀佛。外面什么人？马子燕说了法名：你师父在家吗？法明一听，正在禅堂。马子燕看着法明：你快去回禀，就说我们镖店里边来了一位客人，他要重修你们这座庙宇。小和尚一听，连忙把门开了，请进了四人。四个人见到了法明：法明啊，镖行的事儿太多，你赶紧到里边回禀一声。法明来到里面：师父，您快到外边去看看，现有兴顺镖行的伙计前来请您，说有施主要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老和尚闻听此言，心中大喜，连忙来到外面，就跟着四个人来到了兴顺镖行。是出家人全是如此，要是有重修庙宇之人，他们全喜欢，全都欢迎。老和尚纪元呐，随着马子江这四个人来到了兴顺镖局。到兴顺镖局，有人往里这么一通禀，蒋兆雄啊，这哥几个就把老方丈让进来。也看老方丈纪元今年有70多岁，老头摩顶受戒，去青暂亮的脑瓜皮儿，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闪光，海下的胡须那全白了。

根根见肉，条条透风，慈眉善目，身上穿着鹅黄色的袈裟，脚下着胖袜僧鞋。老和尚进来以后，分宾主落座，蒋兆雄让人献上香茶。蒋兆雄先说话了：“老方丈，现今有家施主口出怨言，愿意落地重修庙宇，塑化金身。”纪元说：“施主，我看您的气色，说一不二。您有心还愿，全家满门衣食禄，传下三代是高枕无忧。”此时严春说话：“方丈啊，我与这位达官，我们二人共了心了，还愿的金银是我出的。如今呢，我孝敬20万两白金，如果要是不够，那时候再请蒋老达官给接着点儿，落地重修。”僧人听完了以后频频点头表示感谢，当下回到庙中，叫来了土木工人，令他们瞧着工程。大家看好了以后，纪元和大家商议如何重修庙宇，咱们不提。蒋兆雄看了看严掌柜，掌柜的，这趟镖要想保，我们必须得请出一个人来。您呢，先到柜上听信儿，等我派人赶奔下江秀水县，到了那里去请我那结拜的兄弟石锦龙圣手飞行。如果把这个人请出来以后，无论是什么难的事儿都能解决，因为我这大弟要论武艺那是十分出色，掌中的兵刃一压武林，武功盖世，戳神入化，三山五岳的豪杰，水岸两路的英雄。我这拜弟石锦龙如果要出了事，要想保这趟镖那是易如反掌。回过头来又叫焦雄二弟呀，你得亲自走一趟，赶奔下江秀水县。焦雄点头，立刻命人备马抬枪。有人给他准备好了，又拿了盘缠，备好了一份请帖，盖好了镖行石老的名戳。焦雄辞别了大家，来到外边接过马来，拉着马匹往南走，出来了南关乡。焦雄飞身上马，由此动身赶奔下江而去。一路之上无非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非止一天呐。这天来到了下江秀水县，他穿城而过，来到南门以外，就看对面来了个老头。焦雄翻身驾马，向老者一抱拳：“我跟您打听点事儿。”这老头看了看焦雄：“不知这位客官您想打听什么？如果要是小老儿知道了，我肯定如实相告。我看你这个样子像保镖的达官。”焦雄点了点头：“岂敢呐，阁下您可认识我？”焦雄把脑瓜一晃：“我真不认识您，不过我要打听一条道路。”这位老者面带微笑：“不知道您打听什么地方？”焦雄说：“我要赶奔石碣镇，不知怎么走啊？”老者看着焦雄：“您要赶奔石碣镇，顺着这条道路一直向前，不出20里，就在路边上有一片树林子，那就是石家镇。”焦雄一抱拳，连忙致谢：“你看你干什么事儿啊，都得讲究礼貌，要是大大咧咧，那见着老头大呼小叫，老头长老头短，趾高气扬飞扬跋扈，认什么不懂？

那你扫听什么也扫听不出来，人家明明认识，愣说不认识。焦雄吸过老账，说完了以后飞身上马，马上驾，

抱拳，达官，您是穿庄而过，还是到庄内找人？焦雄看了看，我呀，到庄内找人。庄丁满面陪笑，您找谁呀？焦雄说，我找圣手飞行石锦龙。敢问一声，您贵姓啊？焦雄说，我姓焦，我叫焦雄，江湖贺号飞天豹。庄丁点头，大官爷，您在这等一等，待我与您查一查总账。说完了以后，进到更房，拿起江湖的花名册子，也就是绿林总账，这么一看呢，上面写着焦雄的名字，乃是兴顺镖行十老当中的，连忙放下，出来笑道：“达官爷，您随我来。”当时就把石锦龙带到石家门口。焦雄把马匹拴好了，正了一正头巾，上前叫门。里面的仆人问：“您找谁呀？”“你给我往里通禀一声，回禀我这大兄弟，圣手飞行石锦龙，就是我焦雄前来拜。”仆人答应一声：“您等一会儿，时间不大。”就听里边人声一乱，有人说道：“快去出营！”原来是我那二哥来了。当时大家来到外面，焦雄一看，正是石锦龙、石锦凤、石锦彩、石锦华兄弟四人，来到屏风外边，上前说道：“兄长在上，小弟我与您叩头了。”焦雄连忙用双手相搀：“四位贤弟，快快请起。”石锦华当时叫过仆人，就把焦雄的马接过去，刷洗一溜位，和本书无关。兄弟三人把焦雄啊让到里边。石锦龙说：“兄长，哪阵香风把您吹到了我这石家寨？您大概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焦雄也说：“贤弟啊，我是有事相求，故此来到石家寨拜访兄弟。”石锦龙看着焦雄：“二哥，你我自己兄弟，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何必如此客气？又说什么有事相求啊？您有事只管讲在当面，但讲无妨。”焦雄看着石锦龙：“有一件事啊，必须得麻烦兄弟你，别人去谁也办不了。”当时就把严掌柜的事儿前前后后讲述了一遍。石锦龙听之此：“二哥呀，如今小弟退归林下，金盆洗手不干了，退出绿林。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那无信而不立。既然我已经说出金盆洗手不干了，如果再次出事，约礼不合。在前两年，东洛三老曾经约我一次，我石锦龙没有出事。刚才二哥你说的这事儿，我也听很多人传说，这耳朵里灌满了，倒是也想赶奔四大冷海，走上一走，看上一看，到底看看那老贼有多大的本事。”神枪焦雄说的是：“这里有我们哥十个的请帖。”说完了，把请帖拿出来，石锦洛伸手接过来，放在桌案之上，又叫过三个兄弟过来参拜请帖。焦雄一看，石锦洛还是那么古板，连忙用手相搀：“三位贤弟免礼。”石锦龙看了看焦雄：“二哥呀，那水寇断鹤镖行，没有人赶走南海口的镖，要有走的，小弟我不挣什么，专为斗斗这水寇，省得断了这股镖道。我看一看我这对银鞭

0: 扫得了扫不了那座山寨，斗得了斗不了那个水贼毕振远。不过现下我石锦龙啊脱不开身，确实不能跟您前去。焦雄啊，听到这儿，我说大弟，你为什么离不开身？有什么为难之事吗？你说将出来。石锦龙看着焦雄，二哥呀，你有所不知，我长子金兰失方，次子玉兰失落。这玉兰失落今年8岁，天真烂漫，他离不开我的身儿啊。这个孩子烈性太大。焦雄啊，听着此，你把这孩子叫来我看看。石锦龙当时命人到后边就把石落给抱出来。今年石落已然8岁了。按年代来说呀，宋时年间人全是高身上，心眼也实在。少时仆人把石落抱在前面。焦雄一看石落骨骼体貌，没有一个地方不好的，一说话说的全是傻话，透着傻气。他一出来就问，咱们爹叫咱们干什么呀？这二哥把我领来了。焦雄问，你叫什么呀？石洛看了看，咱们爹知道，我不知道。焦雄一听，这像话吗？那石锦罗是你爹，再者一说，我问你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哪有这样的人呢？石锦龙看着石路，告诉你二伯父你叫什么。二伯父，我叫玉兰。锦龙点了点头，我可要走了，你二伯父叫我来了。石路一听石锦龙要走，这石路可不干了，哎呀，伯父叫咱们上哪儿去？那我得跟着，我和你二伯父去找老虎，你呀、就在家跟着你娘。哎，那可不成，我说什么也不在家。石锦龙看着石龙，老虎可咬你，回头我打不老虎，老虎就把你叼走，你呀、就为了老虎变了虎粪了。我叫老虎把我叼走，我不怕老虎，我在家我娘竟打我，没有一天我不挨打的，我不在家。石锦龙看着石龙，你竟闹，你娘还不打你，反正我不在家，咱爹上哪儿去咱就跟着到哪儿去，我是破裤子缠腿跟着也得跟着啊，不跟着也得让跟着。石锦罗看了看焦雄，二哥呀，你看就是离不开我，要是离开我，我早就赶奔南海盘龙岛去会一会那老贼毕振远，看一看他有什么样的武艺。只可惜玉兰离不开我。石锦罗跟石路说，玉兰呐，你在家吧。
1: 那不成，我非跟着你不可，你上哪儿去我就跟着你上哪儿去，在家我娘竟打我，我受不了。
0: 你娘为什么打你？肯定是你调皮不听话，在家里竟闹事。
1: 哎呀，不闹也打我，反正我不在家，您不带我走，我呀就跳后院那井去，反正我不想活了。
0: 焦雄啊在旁边说话了，玉兰呢，你可千万不能跳井，跳到井里不就淹死了吗？
1: 哎呀，焦二伯父您不信，问我爹跳井好几回了。
0: 石锦龙啊看着焦雄，二哥你不知道，这个孩子天生的蠢性。焦雄说，那您就带他走上一趟，我看也未尝不可。石锦龙也想，要是我焦二哥挺老远的来到下江秀水县来请我石锦龙，要说我们的交情，我真说

0: 去，
1: 确实心里边过意不去。不有这么句话吗？叫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石锦龙左右为难，看了看石路，玉兰呐，我带你去，又恐怕你呀，成了我的累赘。石路一听，哎爹，我不是您的累赘，肯定不给您惹事，我就在那儿等着您，我一定听您的话，还不行吗？石锦龙把仆人一起叫了来，少时来了六七名仆人。石锦龙就问石路，你看哪个仆人跟你好，咱们就带哪个仆人。石路翻着眼看了看这些个仆人，这个仆人不好，他带我出去那竟打我，那个仆人也不好，老娘给我钱，他呀全给我花了，我不给他花，他还竟打我，那咱们就带这个人吧，他哄着我玩呢，他跟我二叔好，我一跟我老娘要钱，他就说不用要，咱们可以带着他去。我看这人不错。石锦龙一看这个仆人姓石，叫石方。石锦龙虽然这么问，但也不能净听孩子的，心里在想，外庄之人来我家做事，怎样也是烧他，不如亲之进派。我四弟借来的人，怎么说他也姓石，俗语常言说的却好，事亲三分像，事火热自灰。这才命仆人到外头预备车辆，说明日动身。焦雄随着石锦龙众人谈的话已毕，天色已晚，这厨房预备酒席，哥几个在一块儿开怀畅饮，叙了多年离别之情。这酒喝了半夜，这石锦龙吩咐人给自己准备夜行依靠、水是依靠、军刃、百宝囊、通牌全收拾齐整，拿到了前面的书房。石洛在后边紧跟着。石锦龙说，你怎么老跟着我呀？哎呀爹，我要不跟着你，那回头你走了就把我自个儿扔到家里，我娘好打我，反正您要是偷着走了，那我可就跳后院的井，我也不活了，我还跟龙王爷一块玩去，那有多好啊。焦雄一看这孩子长得憨憨傻傻，心说此人呐，将来必主大贵，爹呀，今儿我哪也不去，就跟您一块睡了，咱们三个人在一窝里，我得看着我爹，如果看得不紧，我爹他就没影了，不带我去，把我自己扔到家里，我就挑后院的井，我呀找龙王爷去玩。石锦龙没有办法，就这样三个人睡在一起。等到了次日天明，大家起来说习已毕。石锦龙和焦雄说，二哥呀，咱们吃完了饭再走吧。焦雄啊，心中暗想，弟兄之交不再吃喝也好，那咱们就吃完了酒饭登城上路。当时把管家施安找来，吩咐在此用饭，你出去给我们套上一辆花车，把我们二人的马匹给备好了。施安答应，少时进来回话，车辆马匹也叫准备好了，这里爷三个用饭。当时焦雄一看石洛吃饭，焦雄就是一愣。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操场上，班长发出命令：
3: 谁喜欢音乐，向前三步走。
0: 六名士兵趾高气昂地走出了队列。
3: 很好，现在请你们把这架钢琴抬到三楼的会议厅去。

0: 索菲亚是一个非常喜欢吃甜食的女孩，所以她长得很胖。而且索菲亚有一个奇怪的嗜好，她非常的痛恨蚂蚁，只要一见到蚂蚁，必然是脚踩手捏，把它们全部杀掉。她的朋友芭芭拉对她的这种行为非常不理解，于是向她问道：
1: 索菲亚，你为什么这么恨蚂蚁呢？是因为你的房子里因为甜食太多招蚂蚁吗？
0: 听到朋友的问题，索菲亚回答道：
2: 你不知道，这些小东西那么爱吃甜食，可他们的腰还是那么细，这真是太气人了。

0: 什么猫两条腿？
1: 什么猫两条腿？
0: 嗯
1: ，Kitty 猫。
0: 什么狗两条腿？
1: 什么狗两条腿？
0: 嗯，
1: 史努比。
0: 什么老鼠两条腿？
1: 那米老鼠呗。
0: 什么鸭子两条腿？
1: 那肯定是唐老鸭了。
0: 错了
1: 啊！
0: 你见过不是两条腿的鸭子吗？
1: 我没见过。

0: 一个周末的下午，弗兰克先生正坐在自家的草坪上晒着太阳。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摁响了他们家的门铃。弗兰克先生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个大约五岁大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怯生生地对弗兰克说道：
1: 这位先生，我好像有东西掉到你们家车库里了。
0: 听到小男孩的话，弗兰克先生回答道：哦，是吗？我家的车库？那么好吧，你跟我过去看看吧。
2: 说完话之后，弗兰克先生就带着这个小男孩来到了自家的车库。弗兰克打开车库的门一看，车库的地上有一个垒球。与此同时，他又发现车库的玻璃窗户上有一个和垒球差不多大的洞。于是弗兰克先生非常生气地问这个孩子：
3: 臭小子，你倒是说说，你的这个垒球是怎么进到我的车库里来的？
0: 看到弗兰克先生非常生气的样子，这个小男孩看了一眼地上的垒球，又抬头看了一眼窗户，然后回答道：
1: 哦，弗兰克先生，我现在就给您解释一下，我敢肯定是我刚才一不留神把我的垒球顺着您车库窗户上的那个洞扔了进来，对不起弗兰克先生。

0: 是竖着走路的，很有个性，于是就答应了他。结婚的第二天，母螃蟹发现这只公螃蟹并没有什么特别，于是就责问他为什么骗他。公螃蟹不解地说：
1: 哎，亲爱的，我不可能每天都喝那么多酒吧。

0: 有个姑娘叫小荣，她住在广场旁边的一个居民楼的楼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被在广场上执勤的一个警察吸引住了。她一有空就在窗前凝望着那个穿着一身警服的身影，但是她没有勇气上前表白。她的一个好朋友知道了她的心事之后，就给她出了一个主意。
1: 哎，小荣啊，你不是想认识那警察吗？我告诉你一办法，你带上一些手绢，迎着他走过去，到他面前的时候，你假装把手绢落在地上，如果那警察弯腰去捡的话，你可以趁机送给他一块，他要是对你有意思啊，一定会把手绢带在身边的，说不定你们就能成就一段手绢为媒的佳话了。
0: 小荣觉得这个办法不错，于是他采纳了。这天下班，他用一块大方巾包了几块真丝手绢捧在手里，在广场上来来回回转了五六圈，他终于鼓起了勇气，开始向那位年轻的警察靠近了。此时小荣的心情非常的乱，眼见着他离那个警察越来越近了，他终于瞅准了时机，不动声色地轻拉机关，顿时方巾里的手绢一下子飘落在地上了。
1: 可让小荣没想到的是，这位年轻的警察竟然走到了他的面前，先是低头看了看地上的手绢，并没有弯腰去捡，而是冲他敬了个礼，主动地对他说道：
2: 小姐，我可注意你很久了。
1: 听到警察这么一说，小荣先是吃了一惊，然后满脸通红回答道：哦，是吗？真的？其实我也……还没等小荣把话说完，这警察又继续跟他说道：
2: 您甭废话，我的意思是说，这地儿不让摆摊，所以您赶紧收拾好东西走人。

0: 父亲每天晚饭后坐在沙发上看报纸。四岁的小玲很迷惑地问：
1: 爸爸，好奇怪哟，为什么每天发生的新闻就刚好贴满一张报纸呢？
2: 下午4:30学校放学了，可是这一天小明被班主任留了下来。班主任把他叫到了办公室，很生气地对他说：小明啊，你怎么老是在课堂上讲话呀？你要是再不老实，我就告诉你爸爸。听到老师的话，小明非常冷静地回答道：
3: 老师，我觉得这就有点不公平了，说句老实话，我也一直对您不太满意，可是我就从来没想过要告诉您爸爸去。

0: 妈妈正在厨房里用开水烫毛巾消毒。小小跑过来，指着那不断冒气的锅子问：“
1: 啊，妈妈，那里面是什么？”“
2: 是毛巾呀。”
0: 小小迟疑了一会儿说：“
1: 我不知道，原来毛巾也能煮汤喝。”

0: 一天晚上，小林按时打开电视机收看本地新闻，果然关于他们单位植树的报道上了电视。只见他们局的局长正在接受记者采访，局长谈过了这次植树活动的意义、价值以及对此付出的努力之后，记者提出了一问题。
1: 哎，请问局长啊，这次你们植树一共组织了多少人参加呢？
0: 局长先是稍微愣了一下，然后扭过头来看看周围的职工，一挥手回答道：
2: 我们这次参加植树活动的具体人数我搞不太清楚，不过我估计至少也得有十几桌吧。
3: 彭傻踢球的时候又把窗户打破了，爸爸气得不知怎样惩罚他才好。最后他突然决定，
4: 我把你关到鸡棚去。
3: 彭傻抗议道：
5: 不行，我不会下蛋。
6: 赛车，每次都赛倒第一。他今天总算第，我总算第一。
7: 他向观众挥手致谢。
8: 哎，谢谢，我第一。
7: 记者请他谈。哎，
8: 谢谢。
7: 哎，
8: 谢干什么？
7: 哎，你谈的感想。
8: 干什么？干什么？
7: 别挥了，谈的感想。
8: 是什么？谈什么？
7: 感想
8: 啊，感想啊。
7: 怎么得第一了呢？得第一有什么感想啊？
8: 其实也没啥。
7: 就
8: 比赛之前吧。我把那所有参赛车的那个轮胎气儿
7: 啊，
8: 都给放了。
7: 不是。

0: 汤姆森从医学院毕业之后，到了市立的一家大医院实习。第一天上班的时候，主任医师对他说：“
1: 汤姆森，116号病床的病人，他好像只能活6个月了。你现在务必去病房通知他一下他的病情。”
0: 听到主任医师的话，汤姆森回答道：“
2: 好的，主任。”
0: 说完话，汤姆森就立刻跑到了病房里，对着116病床的病人大声喊道：“
3: 116床，116床，你听好了，你最多只能活6个月了。”
4: 住在116床的病人突然听到了这样的噩耗，反应自不必说，这位病人突然晕倒了。回到办公室之后，医院的主任医师狠狠地批评了汤姆森，接着这位主任医师又布置给他一项任务。
1: 好了，下次注意啊，接下来我还要交给你一个任务，114号床的患者，他可能最多活不过1个月了，所以接下来我要你再去通知114号床的病人。不过记住，你不能在病房里大声嚷嚷，也不能对患者直接说病情，懂吗？
0: 听到主任医生的话，汤姆森连忙回答道：“
3: 懂了，主任，我明白了，我一切都按您的吩咐去办。”
4: 接到这第二项任务之后，汤姆森又一次面带笑容地走出了办公室，然后他蹑手蹑脚地走进了病房，并且轻轻地趴在了114号床病人的枕头边上，悄悄地对病人说道：“
3: 哎，老兄，你猜猜这个月月底在咱们这家医院里谁会死掉？”

0: 某商场的一个营业员在大声的叫卖，
1: 哎，好消息，好消息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买一赠一啊！新进的苹果，买一箱赠一把水果刀了啊！
0: 哎呦，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呀！这真是市场经济了，买一箱苹果还赠一把水果刀啊！
1: 是，
0: 太周到了。
1: 这批苹果烂的太多。

0: 哥哥万卡对妹妹万萨说：
1: 哎呀，这群猪是谁家的？跑到咱们的菜园里来了。哦是哦是。
2: 大猪是谁家的？我不知道。小猪是谁的？我知道。
1: 啊，你快说，小猪是谁的？
2: 小猪是大猪的。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 ，Happy 无限，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

0: 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
13: 幸会
12: 幸
13: 会，
12: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是吗？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取得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0: 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盛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 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 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 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 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既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 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 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 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
0: 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

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

0: 议，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 对矿业权的设立。

0: 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 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1: 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4: 明白。
5: 酒泉。
4: 明白。
6: 青山。
7: 明白。
8: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
9: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
10: 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1: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2: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3: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 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
14: 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15: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14: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 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 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16: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14: 今天凌晨， 通往铁索岩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岩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您正在
2: 在收听的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1: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3: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1: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3: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

综合广播节目。请听歌曲《铭记》。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

0: 别浪费，从我做起。
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2: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哈哈。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7: 我的彼得。新近有一天晚上，我在一个地方听音乐，一个不相识的小孩，约莫8-9岁光景，过来坐在我的身边。他说的话我不懂，我也不意识他懂我的话，那可并不妨事，因为在几分钟内我们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他拉着我的手，我拉着他的手，一同听台上的音乐。他年纪虽则小，他音乐的兴趣已经很深。他比着手势告诉我，他也有一张提琴，他会拉，并且说那几个是他已经学会的调子。他那资质的敏慧，性情的柔和，体态的秀美，不能使人不爱。而况我本来是喜欢小孩们的。但那晚虽则结识了一个可爱的小友，我心里却并不快爽，因为不仅见着他，使我想起你，我的小彼得，并且在他活泼的神情里，我想见了你，彼得。假如你长大的话，与他同年龄的影子，你在时与他一样，也是爱音乐的。虽则你回去的时候刚满3岁，你爱好音乐的故事从你襁褓时起，我屡次听你妈与你的大大讲，不但是十分的有趣可爱，竟可说是你有天赋的凭证。在你最初开口学画的日子，你妈已经写信给我，说你听着了音乐便异常的快活，说你坐车里常常伸出你的小手在车栏上跟着音乐按拍。你稍大些会淘气的时候，你妈说只要把话匣开上，你便在旁边乖乖地坐着静听，再也不出声不闹。并且你有的是可敬的口味，是贝德花芬，是怀格纳，你就爱。要是中国的戏片，你便盖没了你的小耳，决意不让无意的锣鼓打搅你的倾听。你的大大讲给我听你的小提琴的故事，怎样那晚上买琴来的时候你已经在你的小床上睡好，怎样他们为怕你起来闹，赶快灭了灯亮把琴放在你的床边，怎样你这小机灵早已看见却偏不作声， 等你妈与大大都上了床，你才偷偷地爬起来，摸着了你的宝贝，再也忍不住你的寄养，站在漆黑的床边，就开始施展你劫桑柴的本领。后来怎样他们干涉了你，你便乖乖地把琴抱进你的床去，一起安眠。他们又讲你怎样欢喜拿着一根短棍站在桌上模仿音乐会的导师，你那认真的神情常常叫在座人大笑。此外还有不少趣话，大大记得最清楚，他都讲给我听过。但这几件故事已够见证你小小的灵性里早长着音乐的慧根。实际我与你妈早经同意，想叫你长大时留在德国学习音乐。谁知道，在你的早伤里，我们失去了一个可能的毛赞德。在中国音乐最饥荒的日子，难得见这一点希冀的清雅，又将运命无情的脚跟踏倒，想起怎不可伤。彼得，可爱的小彼得，我算是你的父亲，但想起我做父亲的往迹，我心头便涌起了不少的感想。我的话你是永远听不见了，但我想借着悼念你的机会稍稍疏泄我的激素。在这不自然的世界上，与我境遇相似或更不如的当不在少数，因此我想说的话或许还有人听，竟许有人同情。就是你妈彼得，她也何尝有一天接近过快乐与幸福，但她在她同样不幸的境遇中证明她的志断，她的忍耐，尤其是她的勇敢与胆量。所以至少她，我敢相信可以懂

话里意味的深浅，也只有他，我敢说，最有资格指证或相诠释。在他有机会时，我的情感的真迹。但我的情愫是怨，是恨，是忏悔，是怅惘。对着这不完全不如意的人生，谁没有怨，谁没有恨，谁没有怅惘？除了天生蛮憨的，谁不曾在他生命的经途中？葛德说的，喝着悲哀，吞他的饭，谁不曾拥着半夜的孤清饮气？我们应得感谢上苍的是他不可度量的心才，不但在生物的境界中他创造了不可计数的种类，就这悲哀的人生也是因人差异，各个不同，同是一个碎心，却没有同样的碎痕，同是一滴眼泪，却难寻同样的泪晶。彼得，我爱，我说过我是你的父亲，但我最后见你的时候你才不满四月，这次我再来欧洲你已经早一个星期回去，我见着的只是你的遗像。

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太可爱，与你一撮的遗灰，那太可惨。你生前日常把弄的玩具，小车、小马、小鹅、小琴、小书，你妈曾经渐渐地指给我看，你在时穿着的衣、褂、鞋、帽。你妈与你大大也曾含着眼泪从箱里里出来给我抚摸，同时他们讲你生前的故事，直到你的影像活现在我的眼前，你的脚踪仿佛在楼板上踹响。你是不认识你父亲的，彼得，虽则我听说他的名字常在你的口边，他的肖像也常受你小口的亲吻。多谢你妈与你大大的慈爱与真挚，他们不仅永远把你放在他们心坎的底里，他们也使我每幅见着你的父亲，知道你、认识你、爱你，也把你的影像活泼、美慧、可爱永远露上了我的心板。那天在柏林的会馆里，我手捧着那收存你遗灰的锡瓶，你妈与你七舅站在旁边止不住滴泪，你的大大哽咽着，把一个小花圈挂上你的门前。那时间我，你的父亲，觉着心里有一个尖锐的刺痛，这才初次明白，曾经有一点血肉从我自己的生命里分出，这才觉着父亲的爱像泉眼似的在性灵里汩汩地流出。只可惜是迟了，这慈爱的干叶不能救活已经萎折了的鲜花，只能在他纪念日的周遭永远无声地流转。彼得，我说我要借着机会稍稍爬出我年来的淤积，但那也不见得容易。要说的话仿佛就在口边，但你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又不在口边，像是长在大块岩石底下的嫩草，你得有力量翻起那岩石，才能把它不伤损的连根起出。谁知道那根长得多深？是恨，是怨，是忏悔，是怅惘，许是恨，许是怨，许是忏悔，许是怅惘。荆棘刺入了行路人的颈怀，他才知道这路的难走。但为什么有荆棘？是他们自己长着，还是有人诚心种着的？也许是你自己种下的，至少你不能完全抱怨荆棘，一则因为这道是你自愿才来走的，再则因为那刺伤是你自己的脚踏上了荆棘的结果，不是荆棘自动来刺你。但有谁知道？因此我有时想，彼得，像你倒真是聪明，你来时是一团活泼光亮的天真，你去时也还是一个光亮活泼的灵魂。你来人间真像是短期的做客，你知道的是慈母的爱、阳光的和暖与花草的美丽。你离开了妈的怀抱，你回到了天父的怀抱，我想他听你欣欣地回报这番做客，只尝甜浆不吞苦水的经验，他上年纪的脸上一定满布着笑容。你的小脚踝上不曾碰着过无情的荆棘，你穿来的白衣不曾沾着一般的泥污。但我们比你住久的，彼得，却不是来做客，我们是遭放逐，无形的借差永远在后背催逼着我们赶道。为什么受罪？前途是哪里？我们始终不曾明白，我们明白的只是底下流血的颈怀，只是这无恩的长路。这时候想回头已经太迟，想终止也不可能。我们真的羡慕彼得。 像你那折漆的简静。在这道上遭受的，彼得，还不只是那，不只是苦，最难堪的是逐步相追的嘲讽，身影似的不可解脱。我既是你的父亲，彼得，比方说，为什么我不能在你的生前，日子虽短，给你应得的慈爱？为什么要到这时候，你已经去了不再回来，我才觉着骨肉的关联？并且假如我这番不到欧洲，假如我在万里外接到你的死号，我怕我只能看作水面上的云影。来时自来，去时自去。正如你生前我不知欣喜，你在时我不知爱惜，你去时也不能过分动我的情感。我自分不是无情，不是寡恩，为什么我对自身的血肉反是这般不近情的冷漠？彼得，我问为什么，这问的后身便是无限的隐痛。我不能怨，我不能恨，更无从悔，我只是怅惘，我只能问。明知是自苦的揶揄，但我只能忍受。二况揶揄还不止此，我自身的父母何尝不赤心地爱我，但他们的爱却正是造成我痛苦的原因。我自己也何尝不笃爱我的双亲，但我不仅不能尽我的责任，不仅不曾给他们想望的快乐，我他们的独子也不免加添他们的烦愁，造作他们的痛苦，这又是为什么？在这里，我也是一般的不能恨，不能怨，更无从悔，我只是怅惘，我只能问。昨天我是个孩子，今天已是壮年。昨天腮边还带着圆润的笑窝，今天头上已见星星的白发。光阴带走的往迹再也不容追溯，留下在我们心头的只是些揶揄的鬼影。我们在这道上偶尔停步回想的时候，只能投一个虚圈的假使当初，解嘲以往的一切。但以往的教训即使有，也不能给我们利益，因为前途还是不减启程时的渺茫，我们还是不能选择自由的途径。到那天我们无形的戒差喝住的时候，我们唯一的权利，我猜想也只是再丢一个虚圈更大的假使，圆满着全城的寂寞，那就是止境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国防部愿与美方共同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轨道行稳致远。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拟规范对严重失信主体的惩戒措施。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8号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为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有记者问，据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同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指出，双方要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请问对下阶段中美两军关系发展有何期待？蒋斌表示，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成功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蒋斌说，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对话，管控分歧，增信事宜，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为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新华社消息，商务部等部门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通知提出，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科学优化商店布局，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实行小额抽检制，自2026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的退税申请单，仍逐单进行实物验核，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办理即买即退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天。自2026年7月1号起，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新华社消息，记者18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救助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折叠床、家庭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省自治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新华社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中国人民银行管理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征求意见稿提出，中国人民银行管理的票据、支付、人民币流通、征信等领域中，机构及个人发生法律法规中明令禁止、严重破坏金融市场秩序、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且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要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根据征求意见稿，对于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机构或个人，可以采取纳入重点管理对象，提高执法检查频次，向有关部门共享相关信息、公示名单信息，作为审查行政许可、资质、资格、委托承担政府采购项目、工程招投标时重要考量因素等管理措施。此外，征求意见稿鼓励严重失信主体主动纠正失信行为，进行信用修复。根据规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期限为3年，管理期满后移出。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满12个月后，失信主体已经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或司法判决中规定的义务，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外溢性得到有效防控，未再发生严重失信行为的，可以申请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新华社消息，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开幕式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发布2025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2025年举办陈列展览4.5万个，开展教育活动58.3万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开幕式上，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结果揭晓，推介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对口帮扶中小博物馆签约仪式、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展览揭幕等活动，并宣布2027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举办城市为浙江省杭州市。除开幕式外，本次活动还配套举办主论坛，邀请国内外文博领域专家学者进行专题分享。
0: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1: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方对普京总统访问中国充满期待，两国元首每次会晤都将给俄中关系进一步发展注入新动力。佩斯科夫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表示，俄中关系涵盖多个层面，除了经贸领域，双方还积极开展教育、医学、人文交流等方面合作。阿塞拜疆国民会议阿中议会友好小组组长苏丹·马马多夫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阿塞拜疆始终坚定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干涉中国内政。马马多夫强调，分离主义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阿塞拜疆尊重各国主权，坚决谴责一切形式的分离主义。阿塞拜疆反对支持台独的任何举措。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荷兰鹿特丹港靠港，船上人员分批下船后，专业清洁公司将对船只进行彻底消毒。此前运营邮轮的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国籍包括菲律宾、荷兰、乌克兰、俄罗斯和波兰。荷兰政府表示，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起玩脸，好玩脚。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

0: 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哎，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9400179-2599，
2: 北京时间，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4: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4: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3: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4: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3: 长亭杨柳

0: 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齐齐哈尔市现场督查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时强调，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严肃认真整改整治。
1: 梁慧玲会见蒙古国色楞格省省长拉嘎瓦道尔吉和前杭爱省省长普日布道尔吉一行。
0: 黑龙江锚定农业强省目标，以技术创新支撑科技农业。
1: 木林说专栏今天本台专访马来西亚、巴西、蒙古国嘉宾，看多国合作伙伴如何借助展会契机寻求更多合作空间。
0: 系列报道丁香花开共赢时带您探访中俄博览会展馆里的新技术新产品。
1: 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19号，省委书记许勤到齐齐哈尔市现场督查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他强调，要坚定不移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扎实推动中央环保督查发现的问题整改，建立常态长效机制，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2: 19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了齐齐哈尔市湿地保护存在问题。许勤当天来到问题发生地齐齐哈尔市铁峰区克钦村和昂昂西区大阿拉基村现场督查督导。他强调，湿地是重要的生态系统，关乎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要求有关地方和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制定整改方案，细化工作措施，抓好问题整改，坚决守牢湿地保护红线。在讷摩尔河保护区，许勤实地了解植被恢复进展情况，强调要落实管护措施，全面恢复生态功能。许勤强调，守护好绿水青山就是守住未来财富。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增强抓好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决守好绿水青山，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严肃认真整改，认真落实中央环保督查整改要求，从通报案例中深刻汲取教训，深究原因，依规依纪依法严肃问责，细化工作方案，实行清单管理，挂图作战，推进整改落实到位。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健全常态长效管护机制，全面排查整治生态环境问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提升公众生态环保意识，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营造崇尚生态文明的浓厚氛围。许勤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生态环保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能力作风建设，以严实作风、扎实工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贡献。省领导徐向国、于建、齐齐哈尔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1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会见参加第35届哈恰会的蒙古国色楞格省省长拉嘎瓦道尔吉和前杭爱省省长普日布道尔吉一行。

0: 梁慧玲代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对拉嘎瓦道尔吉、普日布道尔吉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蒙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化。当前，我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擘画的宏伟蓝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我们愿与色楞格省、前杭爱省共同携手，进一步提升合作层级，搭建企业多元合作桥梁，扩大农产品贸易规模和品类，加强农牧先进技术合作，合力推动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共同推进基础设施和供暖项目建设，促进冰雪体育、教育、医疗等领域交流，努力打造中蒙地方合作典范。拉嘎瓦道尔吉、普日布道尔吉表示，色楞格省和前杭爱省愿与黑龙江省深化地方政府间交往，推进经贸、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加强城市供热等方面技术和经验交流，支持企业开展合作项目，在务实合作中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副省长丛立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作为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十五五期间，黑龙江锚定农业强省目标，以技术创新支撑科技农业。眼下，水田插秧和大田播种正火热进行，新科技成为助力春耕的主力军。
2: 在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自动驾驶无人插秧机即将完成最后一块水田作业。今年，农场插秧质量显著提升，因为这里上新了一项黑科技——漏秧监测。
3: 这项技术啊，就是在咱们插秧机上装上咱们工业级的一个摄像头，增加了这个感知的一个设备。我们五保门量在18000到19000这个穴数。
2: 以往，即便配备了无人插秧设备，田间漏秧断穴问题仍需要人工紧盯，费时费力。如今，漏秧监测设备化身成为了田间智慧眼，实时巡检秧苗排布，只要有细微漏穴，就能及时智能预警，
4: 检测到漏秧。
2: 十五五期间，我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盯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深耕核心技术攻关与应用。在北大荒七星农场，依托全新自动封边技术，让水田里的边边角角也能插满秧苗。在嫩江市前进镇利民村，每一粒大豆种子都换上了一层生物新衣服，有了自带活性菌种和微量元素的生物防护缓释层，不用大量追肥就能自主激活大豆根系的活力，吸附土壤养分，化肥施用总量可以减少20%。
5: 它就相当于咱们人吃的益生菌，有益菌群可以帮助咱们的农作物更好更快地去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同时呢，通过以菌治菌，通过菌群占位，还可以预防一些其他的土传病害。
2: 十五五期间，黑龙江着力将科技创新势能转化为保障粮食安全、支撑农业现代化的强大动能。创新不仅体现在种植环节，在中储粮集团黑龙江分公司，全省布局了64个中央投资建仓项目，智能化储粮技术在这里已全面落地，可以实现智能出入库、准低温储粮，传统粮仓蜕变成为感知灵敏、智能管控的智慧粮库。
6: 是全省首家这个太阳能光伏直接发电，进一步降低了我们那个保粮成本，我们那个基本上夏天能达到个零元电费，真正的实现了绿色储粮，能够达到长储长新，优质优价。
2: 农情调度显示，截至5月19号，全省旱田播种已超90%，水稻插秧近70%，全省各地优化科技服务，打通农业科技推广最后一公里。十五五开局之年，黑龙江省不断突破产能，提升技术，力争通过科技赋能，让农业科技红利惠及每一寸黑土地，让中国饭碗装上更多优质龙江粮。
0: 5月20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9件，来电40件，来信29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6件。69件案件中，哈尔滨市30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6件，牡丹江市4件，佳木斯市

0: 负氧离子的湿地环境当中。
1: 中俄博览会正值初夏，清凉龙江格外让人关注。银发经济展区通过科技赋能实景，呈现居家、社区、社会三级养老服务场景，生态康养的金字招牌吸引了大量客户咨询。与以往短途旅居不同，好多南方省份的对接需求都是选择在龙江度过整个夏季。
2: 老年人在旅居康养，然后设计了独家的线路，一个是森林康养，还有咱们今年主要推出的331最美边境线，体现这个异国风情，与广州、四川、海南都达成了非常高质量的合作意向。
3: 来到省区市和大企业展区，你会发现各省市充分展现了与龙江在产业、经贸、科技等领域的深度融合。那我身边这款全新升级的手术室情报面板，它针对东北地区医院的实际需求做出了全新升级。
1: 传统的手术室情报面板多采用实体按键的操控模式，功能相对单一。重庆欧诺在中俄博览会上带来的全新液晶触摸屏，融入了语音控制、医用气体实时检测等功能，让麻醉计时更精准，为北方地区常见心脑血管病手术提供了更细致的解决方案。
4: 十分看好的中俄医疗合作发展前景，希望借助本次展会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
1: 东北亚枢纽的区位优势、充足的各类资源要素和开放的红利政策是龙江禀赋出众的先天条件。磁石作用不仅牢牢吸引了国内众多客商的目光，也让越来越多的国际展商来此牵手合作。他们对龙江特产都做过专门的调研。
5: 9正18品，我们觉得跟我们的理念非常的相像，尤其是我们可以向哈尔滨取经，回去进一步丰富这种两国农产品的交流。
6: 众所周知，黑龙江是黄金奶源带，我们对黑龙江蛋乳制品资源很感兴趣，也接触了几家当地的企业，回去我们会进一步沟通。
1: 国际展区里，缅甸带来了国旅宝石化，白俄罗斯的亚麻再次成为消费者的心头好，东盟国家带来了精致的农业与食品加工产品，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通过中俄博览会这座桥梁，为合作共赢创造了可能。本次展会还专门设立了港澳台地区展区，精心展示高端消费品、特色文化创意产品，让更多跨越山海的奔赴为开放龙江写下生动的注脚。
7: 开幕以来，中俄博览会持续推动合作落地转化，商贸互联互通，为发展和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新动能。
8: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进入了倒计时，恰逢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启了第25次访华之旅，国社访问遇上经贸盛会，双重契机格外引人注目。本届博览会信任、合作、共赢的主题也精准彰显了这份时代的重量。展会现场呢，我遇到一个细节，就是我多次准备打开手机翻译软件采访俄罗斯客商时，不少有人直接用中文跟我交流。当语言不再是沟通壁垒，随处可见的是两国人民边走边分享展会好物，烟火气里满是认可。国与国之间的信任就在这一笔笔的民间生意中一点点的积淀升温。这份信任呢，早已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成果。去年黑龙江对俄贸易额突破了3000亿元大关，居全国首位。本届博览会上，近300家俄罗斯企业、超5000人的采购团齐聚在这5.5万平的展馆中，经贸、科技、文旅等多领域的精准对接、务实合作的热潮扑面而来。从免签政策落地、跨境通道畅通无阻，到产业深度融合硕果累累，这不仅激活了黑龙江向北开放的发展动能，更实现了中俄两国的优势互补、互利互惠。一场展会只是缩影，中俄两国的合作是双向奔赴，奔赴的是共赢之路。
9: 19号，中俄地方项目推介暨民营企业对接交流会在哈尔滨举行，会上进行了分组交流对接和现场签约，为中俄两国民营企业搭建起互通往来、携手发展的合作桥梁。
10: 正在这个研究哈，从漠河到加利纳，我们搞了一个呢，就是低空悬索无人驾驶过境系统，这也是我们今年重点推的。
11: 我们看到参会企业在私人医疗、旅游、轻工业有很强优势，希望与黑龙江深化地方合作，搭建稳定长效的合作机制，实现互利共赢。
9: 17号，第14届

0: 中俄深部岩石力学与工程论坛暨深地资源开发与地下空间综合利用会议在哈尔滨举行。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多个国家的200多位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围绕主题展开深度对话与学术交流。本次会议将推动深地资源开发领域的科技创新合作和成果转化应用。
1: 电解槽被称为绿色能源产业的心脏，是制备绿氢最关键的核心装备。然而，长期以来，东北地区发展绿氢、绿色甲醇项目所需的电解槽全都依赖外省采购。今天，东北首个大型电解槽装备制造项目在双鸭山集贤县开工。通过做强电解槽装备制造，让工业废气成为发展底气。
2: 绿色甲醇，一种比汽油更清洁的燃料，而实现这一转化的核心设备就是我手中的这个模型电解槽。有了它，废气不再是负担，而形成了资源，变成了利润。一年后，在我身后的这一片土地，每一年都将具备下线上百台这样设备的能力。
3: 重量比较重，它是将近140吨左右，大型的一个装备，大部分都是从河北啊、江苏啊到咱们黑龙江，单台的运费呢得超过10万块钱。从生产到运输到位的话，最少得6个月。
4: 如何破解运费高、周期长的困境？转机出现在2022年，中船科技落户双鸭山，先后布局了风机装备制造与风电开发项目，率先打通了本地清洁能源输送通道。但要让电解槽真正转起来，还需要两大关键材料：绿电和二氧化碳。这时，集贤县政府主动扮演起了媒人角色。
5: 我们光伏和风电的资源非常丰富，但一直是傻发电、粗发展，产业链短，附加值低。2021年呢，我们就开始谋划，缺设备我们就留住中船电解槽，缺原料我们就盘活红展尾气，缺下游我们就引进甲醇龙头企业。把几个本不相识的企业像相亲一样给它撮合到一起，形成产业链闭环。
4: 这种链式招商迅速见效，眼下能生产绿电的集贤风光储氢醇一体化项目正加紧推进。当地政府精准服务，将项目落户化工园区，紧邻红展厂区与铁路专线，大幅降低了企业物流成本。
6: 你家的废气正好是我们的原材料，然后你家所产生的这个设备正好是我们的心脏，这就跟相亲一样相对眼了嘛。而这个最靠谱的媒人呢，就是咱们当地政府，解决了房子、吃饭、运输各类问题，就让我们安心在这干。
4: 二氧化碳来源于双鸭山红展生物企业，常年规模化量产数十万吨酒精，随之产生大量高浓度二氧化碳废气。以往受技术与利用条件限制，这类富余气体大多直接排放，无法有效资源化利用。
7: 原来头疼的事变成来钱的事了，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惊喜。我们能够跟他提供20万吨这个二氧化碳原料，预计收益会突破1亿元。
4: 随着配套日益完善，电解槽装备制造项目预计年底建成。明年1月，黑龙江本土制造的首批电解槽将正式下线，东北地区将彻底结束电解槽完全依赖外省供应的历史。
8: 这不仅是经济上，更是生态上。一方面呢，我们通过绿色电解制氢全程实现零碳排放；另一方面，绿色甲醇项目将工业废气二氧化碳转化为资源，实现循环利用。到2030年碳达峰，集贤不仅要达标，更要争做绿色发展的排头兵。
9: 今天，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修订后的条例共10章82条，围绕政策扶持、公平准入、投资促进、创新驱动、金融支持、权益保护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让民营企业在龙江发展的信心更强，底气更足。
0: 最近几天，哈尔滨宝龙工业配套正为一个近千万的订单筹措资金。之前，这家服务贸易型企业就曾因缺少实际抵押物，资金链周转不灵，差点影响了后续发展。
10: 有的时候第一笔款打过去了，还没出来，第二笔订单来了，就需要打第二笔款。根据银行的要求，有流水，有合同，还得有抵押物，我们就缺了一项。
0: 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施行后，企业遇到的问题将迎刃而解。条例中明确规定，要建立民营经济组织融资需求白名单并动态更新， 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

0: 拓展融资渠道。哈尔滨市与多家金融机构共同推出了工商联推荐加担保增信加银行放贷的合作模式，提供无抵押信用贷款，为企业解决了燃眉之急。
1: 我们重点筛选工商联职位以上企业，经营规范且信誉良好的优质民营企业，将其纳入白名单。截止目前，该项目已经完成了13笔贷款投放，累计发放贷款5700万元，有效助力企业补充流动资金，恢复生产经营，扩大发展规模。
0: 此外，这次施行的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还明确了坚持平等对待、公平竞争、同等保护、共同发展的原则。在优化创新生态与金融支持方面，条例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参与重大战略和重大工程，鼓励企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积极发挥作用。在加强权益保护方面，条例强化账款支付保障，对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加强行政执法监督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
2: 新修订的条例保障了我省民营经济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享用发展资源。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各地各部门协同发力，以法治方式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市场预期，促进我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今天是第27个520世界计量日，省级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省工商联农业商会共同举办了计量会企主题活动，讲解计量体系与诚信计量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就生产中的技术难点进行现场答疑。省工商联农业商会与哈尔滨市计量院签署了计量会企服务框架协议。
3: 不光是将减量服务送上门，我们也要帮助企业建立和完善计量管理体系，从技术到合规提供全流程的指导。
0: 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开展了技术指导进企业、免费上门检定计量器具等行动，便民服务进社区、科普课堂进校园、计量下乡赶大集等8项民生服务活动也陆续展开。近日，全国249家企业生产的58个产品获准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获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其中，黑龙江省宾利克东县天然苏打水有限公司和五常市月峰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等26家企业成功入选，主要涉及克东天然苏打水和五常大米2类知名地理标志产品。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核准将进一步推动产品的品牌保护与质量提升，助力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黑龙江省发布2026年度各级机关补充录用公务员公告，计划补录280人，具体补录职位、考试类别等详细信息，报考者可以登录省公务员考试网查询。
4: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5: 感谢收看，再会。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7: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来，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
8: 偷东西啊？
11: 他。
8: 我。我偷什么了？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在中国历史悠久的众多民俗活动中，有不少已形成了特定仪式，具有深厚文化内涵。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女娲祭典就是其中之一。女娲祭典是纪念中华民族的人类始祖女娲功德的祭拜活动，它流传久远，影响广泛，对于传承华夏文明、增进民族融合、激发炎黄子孙进取精神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那么女娲祭典一般在什么时间和场所进行，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女娲被中华民族尊为始祖，传说她捏黄土成人，才有了我们的祖先。除了团土造人，女娲还曾建立炼石补天、断鳌足立四极、治洪水、通婚姻、做生皇等诸多功德，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领域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期刊副主编高书说，
1: 女娲呢，其实也是我们上古神话里面的一个创世的女神。那么同时咱们华夏，就是中华民族，大家还把她就和伏羲一样，也当作我们人文上的先祖。同时因为女娲还跟社稷啊、创立天地有关，所以呢我们也说她是福佑社稷的一个正神，有这样的形象在。
0: 为了颂扬女娲的功德，后人在很多地方建起女娲庙，塑起了女娲像，并每年举行盛大的祭拜活动。不同地域的女娲像同样庄严肃穆，仪态安详。北京语言大学黄月教授说，这正是人们心目中的女神形象。
2: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女娲，她慈眉善目，身材匀称，我们就把自己想象中一个女性最美好的特征都加在了她身上，那这就是我们心目中女神的样子。
0: 为保护女娲文化，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女娲祭典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项目所在地在河北涉县。涉县位于河北、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处，这里的娲皇宫是各地女娲庙中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处，也是最神秘的一处。娲皇宫修建在古中皇山的峭壁上，占地面积达550亩，整座建筑分为山上、山下两组，以18盘蜿蜒的山道相连接。主建筑娲皇宫有个十分神奇的现象，那就是有时候上面人站得多了，就会来回晃动，但却晃而不倒，因此当地人称它为活楼吊庙。
3: 现在到地震的时候，就是站不住地方，那个震感比较强烈，房屋都来回晃动的比较厉害，倒塌的不少，吊庙完整无损，一点没有损坏。人多了，这个楼就完全倾斜。
0: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建在峭壁上的娲皇宫，它的后墙与山壁之间留有一条缝隙，古代工匠们在山壁上凿孔，嵌进数条锁链，把山壁和楼阁连接起来，这样既保证了建筑的稳定，又留有晃动的空间，反倒比硬碰硬更加结实耐久。因此娲皇宫可反映出古人高妙的建筑技巧，以及他们保护传统文化的决心和能力。不过普通民众并不了解这一建筑原理，朴素地认为这是女娲娘娘在显灵，从而崇敬之心更甚。又因为娲皇宫位于三省交界，因此前来祭拜的人络绎不绝，进一步提高了女娲祭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据清代咸丰三年，也就是公元1853年出版的《重修唐王郊娲皇宫碑记》中记载，远近数百里，男女奔集，有感思通，舞蹈不应，灵况昭昭，由来久矣。可见娲皇宫庙会在历史上的盛况。如今这里的庙会依然盛大，有时一天的人数最多可达到1.4万人。
1: 像河北

0: 涉县的这个挖皇宫，虽然在一个县里，但是会有这样大的建筑群，而且能够吸引全国很多省份的人都到这里来朝拜女娲。据他们的庙会的理事会所说，就是到现在也有1000余年的历史，就一直它这个这么繁盛。那么当地拜祭的时间大概是在农历的3月18，他们认为这个时间是女娲的生日。
1: 涉县挖皇宫是中国最大最早侍奉上古天神女娲氏的古代建筑，修建于南北朝时期，迄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传说农历3月18日是女娲的生日，每年农历3月初1至18日当地伊犁举行女娲祭典，这个时段全国多地民众以及海外华侨都会前来祭拜，并由此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挖皇宫庙会。祭拜活动以颂扬人类始祖女娲功德为主，主要内容包括冥祭、公祭、朝拜等。挖皇庙也是中国规模最大、召见时间最早、影响地域最广的奉祀女娲的历史文化遗存，被誉为华夏祖庙，为全国祭祖圣地之一。女娲传说及与其有关的婚嫁、生育、人生礼仪、岁时节庆等民俗共同构成了奇特的民间文化现象。涉县的许多村名、地名都与女娲文化有关，如谭阴村与女娲造生馆有关，磨盘村与女娲造人有关等。从涉县一路向西，在1000公里之外的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传说是伏羲和女娲的出生地，因此秦安素有西里洼乡之称。这里至今也保留着许多与女娲有关的地名和传说。秦安女娲祭典是在女娲祠举办的规模盛大的中华始祖祭祀活动。2011年，它被确定为国家级非遗女娲祭典的另一个子项目。女娲祠坐落在陇右四大文化河谷之一的清水河中游的陇城镇，始建于汉代，历代多次重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期刊副主编高书说，
0: 这个女娲祠的历史比涉县，比我们刚才说河北涉县的那个挖皇宫可能规模上现在要小一些，但是它的历史更早。这个女娲祠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建起来了。在甘肃天水这个地方，它也有一个女娲的诞生日，但是和涉县的差了几天。这里的诞生日是3月15号，涉县的是18号，当然都是农历哈，但就是说明都大概在这个区间，他们觉得女娲都是大概是这个时间出生的。所以每一年在这一天，就在甘肃秦安的这个女娲祠，他们就会进行祭典的活动。那么有公开的公祭，也有民间自己的设坛的祭祀。
1: 天水市秦安女娲祭是以农历3月15日为女娲诞生日，每年的这天都要在女娲祠举行祭祀活动，分公祭和民祭两部分。公祭仪式隆重，各界代表及来自海内外的宾客均有参加。与其他祭典相比，女娲祭有着独特的内容，和女娲文化紧密相连。
0: 从女娲的祭典来说，它会保留一些和女娲紧紧相扣的内容。比如说女娲由于她团土造人，所以在女娲的祭典期间，那么大家所求所愿的就会有一些追求婚育的内容，然后还有人说女娲造锁，所以就会有一些带锁开锁的内容，包括女娲坐月，这个就是女娲坐生皇，那么所以也会有一些音乐的、舞蹈的、唱经的内容。但是在现代社会里面，就是这种很多特别传统的祭礼会相对的简单，而转而到后场进行。
1: 专家指出，保护和弘扬女娲文化不仅有神话学、民俗学、社会学、民间文艺学和宗教学的研究价值，更对传承华夏文明、凝聚中华儿女对根祖文化的热爱具有重要意义。

两地的女娲祭典兼容补充，相得益彰，共同见证着中华始祖的功德与大爱，也体现着炎黄子孙对始祖的怀念与尊崇。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抗维画。抗维画是一种民间的室内装饰画，也叫做墙。

齿的围子，这样既保护了墙面，又使人们免遭了脏衣物之类。实用性有了，但是没有美感，于是人们又用墨线绘制简单的线条边饰，中间再画几只蓝叶墨花，就这样最初形式的抗围画出现了。渐渐的，人们又以颜料做底，色彩画花，桐油涂照，既鲜艳亮货，又坚固耐久，脏了用湿布擦拭又光亮如新了。因此抗围画开始在民间流行起来。之后各种建筑彩绘图案表现形式得以大量的借鉴和引入，抗围画的表现力日渐成熟，形式格局逐步完备，又经过无数民间画匠和劳动人民的智慧合力，新型油漆涂料和绘画颜料的应用，各种姊妹艺术的影响和滋补，使得这一乡土之花枝繁叶茂，越开越艳。时至今日，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抗围画的华彩丽姿遍及了千家万户。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猕猴不老虎。我省黎城县古称猕猴国，商周时期虎是黎城境域的图腾，黎城民间虎形器形态多样，但是最具代表性最富文化传统价值的当属布艺猕猴虎。猕猴虎最基本的一个特点是重神似而不求形似，用抽象的表现反映其本质的内在的精神状态。猕猴虎是黎城民间的手工技艺的一个缩影，即历史传说对虎的原始崇拜、图案纹饰和所昭示的信仰与审美观念为一体。民间赋予猕猴虎以赐福增寿、镇宅驱邪、安家生财等民俗功效。比如说当地有给出生的小孩望满月的习俗，在满月那天由孩子的姥姥拿上虎放到小孩怀中，寓意小孩像虎一样健壮，然后小孩的母亲再把虎放在小孩的身边，虎头朝向小孩的身体，寓意着这只虎能够护佑孩子健康成长。1997年，国家邮政部门为发行虎年生肖邮票，在全国各地征集老虎图案样品，黎城县妇女高秋英用布料缝制的布老虎从国内众多省市送交的30多种图案样品中脱颖而出，成为1998年虎年生肖邮票图案。从此，猕猴虎走进了千家万户。

0: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上党堆井。上党堆井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山西古上党地区所特有的民间传统手工品，也叫做长制堆花，是工艺美术行业中唯一保留的一个地域性民间本土手工艺品种。它内填棉花，外包绸缎，用金银薄料制作成精美的立体图案，也被称作是立体国画，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公元707年4月，李隆基以临淄王别驾潞州，也就是今天的长治，将宫廷里用丝绸制作的工艺品堆绢带到了上党古城，后来逐渐流入民间。经过千余年的历史沧桑，这一手工艺技艺日臻完善。1915年，李摩父子的一套春夏秋冬堆井四条屏，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荣获巴拿马博览会银质奖，飞升海内外。民国年间，艺人们还为冯玉祥、吴佩孚、阎锡山等军政要员制作过堆井肖像，收藏堆井曾一度成为当时达官贵人追逐的一种时尚。新中国成立以后，上党堆井曾作为国礼馈赠给前苏联和朝鲜，并且大量出口加拿大、美国、英国和东南亚地区。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注重皮肤保养，特别是对面部的保养，有些人还会特意使用磨砂洗面奶、洁面仪、洗脸刷等辅助产品，以求达到更到位的洁面效果。我们的脸真需要这样的深度清洁吗？
2: 在网上搜索洁面产品时，我们总能看到类似深层清洁肌肤、洗掉黑头粉刺、彻底去油去角质、清爽肌肤等字样。但对于这类的深度清洁理念，皮肤科专家并不十分认同。
3: 其实呢，医学上是没有深度清洁这个概念的啊。我们医学上是说这个清洁呢，主要是指清洁的一些咱们身体性的污垢啊，包括分泌的汗液、皮脂啊。此外的话，清洁一个外源性的污垢，包括一些粉尘啊、空气污染物啊、一些花粉啊，然后呢，再包括呢一些化妆品的残留，比方说一些防晒霜啊等等。
2: 皮肤科专家告诉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皮肤问题往往不是来自于清洁不够，而是清洁的太过了。大家普遍认为自己皮肤太油、黑头多，需要彻底清洁，要不然会加重粉刺、黑头。但事实上，如果我们经常过度

0: 不清洁，面部肤质会越洗越敏感。
1: 面部的一些皮肤的一些问题都跟刺痛性有关系。比方说过度清洁的话呢，会导致咱们干性皮肤的一个发红啊，一个刺痛，一个烧灼感，一个紧绷感，那么会导致咱们的一个皮肤的敏感。那么油性皮肤的话呢，它刺痛清洁以后呢，会导致油脂膜的破坏。油脂膜破坏以后，那么咱们皮肤的水分蒸发比较多的话呢，会皮肤会干。那么皮脂腺呢会分泌更多的油脂来补充，会导致一个皮肤的一个内干外油的这个一个表现。
0: 那是不是像磨砂类的洗面奶和各类辅助洁面刷就完全不能用了呢？
1: 磨砂的洗面奶和那个洗脸刷的话，我们觉得大部分人是不需要用的，但是对于油性皮肤来说，它可能一个月、两个月用一次是，这是可以允许的啊。但是用完以后呢，我们需要做一些保湿的面膜、保湿霜来修复它，否则的话会导致皮肤的一些敏感状态。
0: 皮肤专家告诉我们，日常洁面我们无需选择磨砂类的洗面奶，大家根据自己的肤质来选择普通洁面产品就可以了。油性肤质的人可选泡沫含量丰富一些的，而干性皮肤的朋友则可选择泡沫含量低一些的。除此之外，我们在洗脸时还要掌握科学的方法。洗脸最好用温水，水温过高或者过低都容易损害皮肤。洗脸的次数最好是早晚各一次。早上一般是不需要用洗面奶的，而到了晚上，我们就需要用洗面奶来清除一天沉积的污垢。特别是如果您使用了化妆品或防晒霜的话，就更需要用洗面奶清洗干净。洁面时还要注意，重点洗一洗眉毛、鼻子周围以及从鼻子到下颌的面部 T 型区。
2: 皮肤专家提示，我们的皮肤并不需要经常进行所谓的深度清洁，过度清洁反而会让肤质变得更加脆弱与敏感。日常洁面时，我们要根据自己的不同肤质来选择洗面奶、磨砂类的洁面产品以及洁面刷，一个月最多用一次即可。用完后还要注意及时拍打化妆水或用面膜给皮肤做好保湿修复。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注重皮肤保养，特别是对面部的保养，有些人还会特意使用磨砂洗面奶、洁面仪、洗脸刷等辅助产品，以求达到更到位的洁面效果。我们的脸真需要这样的深度清洁吗？
3: 在网上搜索洁面产品时，我们总能看到类似深层清洁肌肤、洗掉黑头粉刺、彻底去油去角质、清爽肌肤等字样。但对于这类的深度清洁理念，皮肤科专家并不十分认同。
4: 其实呢，医学上是没有深度清洁这个概念的啊。我们医学上是说这个清洁呢，主要是指清洁的一些咱们身体性的污垢啊，包括分泌的汗液、皮脂啊。此外的话，清洁一个外源性的污垢，包括一些粉尘啊、空气污染物啊、一些花粉啊，然后呢，再包括呢一些化妆品的残留，比方说一些防晒霜啊等等。
3: 皮肤科专家告诉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皮肤问题往往不是来自于清洁不够，而是清洁的太过了。大家普遍认为自己皮肤太油、黑头多，需要彻底清洁，要不然会加重粉刺、黑头。但事实上，如果我们经常过度清洁，面部肤质会越洗越敏感。
4: 面部的一些皮肤的一些问题都跟深度清洁有关系。比方说过度清洁的话呢，会导致咱们干性皮肤的一个发红啊，一个刺痛，一个烧灼感，一个紧绷感，那么会导致咱们的一个皮肤的敏感。那么油性皮肤的话呢，它深度清洁以后呢，会导致油脂膜的破坏。油脂膜破坏以后，那么咱们皮肤的水分蒸发比较多的话呢，会皮肤会干，那么皮脂腺呢会分泌更多油脂来补充，会导致一个皮肤的一个内干外油的这个一个表现。
3: 那是不是像磨砂类的洗面奶和各类辅助洁面刷就完全不能用了呢？
4: 磨砂的洗面奶和那个洗脸刷的话，我们觉得大部分人是不需要用的，但是对于油性皮肤来说，它可能一个月两个月用一次，是这是可以允许的啊。但是用完以后呢，我们需要做一些保湿的面膜、保湿霜来修复它，否则的话会导致皮肤的一些敏感状态。
3: 皮肤专家告诉我们，日常洁面我们无需选择磨砂类的洗面奶，大家根据自己的肤质来选择普通洁面产品就可以了。油性肤质的人可选泡沫含量丰富一些的，而干性皮肤的朋友则可选择泡沫含量低一些的。除此之外，我们在洗脸时还要掌握科学的方法。洗脸最好用温水，水温过高或者过低都容易损害皮肤。洗脸的次数最好是早晚各一次，早上一般是不需要用洗面奶的，而到了晚上我们就需要用洗面奶来清除一天沉积的污垢。特别是如果您使用了化妆品或防晒霜的话，就更需要用洗面奶清洗干净。洁面时还要注意重点洗一洗眉毛、鼻子周围以及从鼻子到下颌的面部 T 型区。
2: 皮肤专家提示，我们的皮肤并不需要经常进行所谓的深度清洁，过度清洁反而会让肤质变得更加脆弱与敏感。日常洁面时，我们要根据自己的不同肤质来选择洗面奶、磨砂类的洁面产品以及洁面刷，一个月最多用一次即可。用完后还要注意及时拍打化妆水或用面膜给皮肤做好保湿修复。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

0: 我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恩，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仙桃自奔，捉之罗网自保，蜀道余粮存身，为人忘却父母恩，天下之人可恨。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石洛早把那一堆银子呀全都抓在兜囊之中。这老者一看，哎，这一黑汉，你为什么把我的银子全放在你这兜囊里边？
3: 哎呀，我呀先把它装起来，一会儿咱一比试你就活不了了，所以呀我先把银子装在我这兜子里。
2: 老头听完了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你这黑的汉，不是我说句大话，某家自打出事以来还真没遇见过硬对手，要说没有那是假的，除非那年在下江口石集镇，我那位亲家他在我老毕的监左，不在我的监右，除了那人以外，四山五岳这些个英雄好汉全得在我手下丢丑。黑的个儿，今天你大话欺人，我教训于你，你接招吧。说着话左手一扬，右手使了一个披心掌。穿山雄石路一看掌到，连忙往旁一闪身，这个披面掌就打空了。不过这掌挂风声那就过去了。老者一看石落闪过去，跟着往前一进步，穿心掌打到，石落一看连忙一转身，老头撒手变招，白猿现逃，搓掌又打过来。石落一坐腰，使了个野马分鬃，往左右一翻，嘴里还说呢，老牌子你也不用动手了，三招已完，咱们俩人这仇可大了。老牌子，那大清说了，咱们两个人可得分个胜负。说着上前就打，这老头一看他的拳脚出来，拳挂风声，那这种嗡嗡作响。别看这个主肉大深沉，可这身体灵活，到了下三路的时候真能一跌三折，这心口贴着地皮走，往上一窜一丈多高，不由得心中暗想，此人面貌好像捉奔，其实不然，原来是外捉内秀，这就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黑的个到底是谁？我看他的招数怎么这么眼熟，放下避震远和石路动手，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那黑姑娘看着他们动手，连忙站起身来，就把刀拿在了手中，心里在想，我爹已然年迈，有道是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英雄出在少年，倘若是我爹这身子要是慢了，这拳脚一时落空，我老爹要有性命之忧。他正想着，就见老者避震远使了一个太岁压顶，掌挂风声直奔石路就打过来了。穿山雄石落心里说话，耶，这老头不简单，我一出事能跟我打这么长。

长时间的还没有。今天老头啊，我也教训教训你。就见石禄唰的一下子往左一转，这右脚抬起来，使了一个百步翻身法，就把避震远的科技盖给拦上了。左手往上一翻掌，嘴里还喊着：“老家伙，你给我趴下！”避震远那毕竟在江湖上闯荡多年，老头子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老头再躲上面的右掌，连忙双手摁地，两条腿那就扬起来了，好似蝎子相仿。石禄一看，忙将左腿飞起，就把老者给踢倒了，上前一脚就把老头的左腿那给踩住了，猫腰抄起了右腿。哎呀，老家伙，你还真挺难动。说句实话，我出事还没碰到这么麻烦，你就两半不小。就在此时，石禄就觉着身背后金刀披风响，那黑姑娘的刀就到了。石禄连忙撒开老者的腿，翻身摆腿来替姑娘手中的刀，那正给踢着，啪嗤，这刀就飞了。这时候那老头说：“姑娘，你快与我报仇雪恨。不知我与他有何仇何恨，他非要把我给劈为两半。”石洛也跳在一旁，哎呀，他看了看这黑姑娘，一看这姑娘穿的鞋，那这大红的绣鞋。石禄把脑瓜一拨了，我不跟你玩了。老头看了看自己的姑娘，姑娘，你可千千万万别饶了这个人。姑娘的砍刀被石禄给踢飞了，当时用手一指，我说：“大黑小子，你家姑娘绝对不能与你善罢甘休。刚才你把我爹踢了个跟头，我必报此仇。”哎呀，我仔细一看，我看出来了，原来你不是个黑小子，你是个大黑妞子。我老娘可说不叫我跟你打，你们这穿红鞋的全不能打。这黑姑娘看着石禄，你不打我，我可打你。说话之间，上前就是一拳，石洛双手往上一分，这男女二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两个人拳脚精熟，双拳挂风，双掌挂风，一个受过名人的传授，一个受过高人的指教。这俩人动起手来，是棋逢对手无高下，项羽良才一般平。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个女的是谁？江湖给这送了个绰号，叫赛无言飞侠女，碧赛花，乃是碧镇远的亲传，掌中一口巨齿飞镰刀，左右的盘轴弩，会打左右手的袖箭，又会打三块莲子，左右低头紧背钉，那败中取胜套魂锁一条。别看这姑娘那长得黑，可这文武全才，智勇双全。那老者就是毕振远，毕振远是清江四大冷海，南海口内东海岸盘龙岛，想当年在那里插草为镖，立刀为寇，拦路抢劫，断道接人，勾串江洋大盗，海洋飞贼，坐地分赃。那山上会水的兵卒有五万之众，手下蝙蝠将也不少，三山五岳占山占岛的一万有余。毕振远年轻的时候，不论哪路的镖，

一概全接。有许多的探子，有探船来往报告，他也有几样不接。女眷的船不接，带家眷的他也不接。除此以外，无论谁的标，他是全接。量物作价，三七口账。咱比如说，这标船值一万两银子，他呀就要三千，因为他不准各路标船从那岛前经过，水面动手。这避震员使一条五勾神飞亮银枪，威震陆林，无人敢比。那时候宋朝的国都啊，那是在临安城，也就是现在的杭州。在杭州城有标行石老，立了兴顺镖局。标行石老在临安一带，这临安一带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有人就把这事儿奏给了皇上，立时赏他一面旗子，这上边四个字罗镇亲临。他们这座标店开在临安城城南南门外路西，也有四五年了，在外名声颇大。那时有临安城西门里，路北有红货行，掌柜的姓严，叫严春，住家清江四大冷海东海岸。严家驼的人士，这人有百万之富，要打算把这钱财运回家中，可是知道沿路那不太好走，就跟手下人打听，手下人就和他说，掌柜的，哪里的镖您也不用顾，要顾镖啊，您就赶奔本城南门外兴顺镖行，面见老达官蒋兆雄，除了他们，别人谁也不行。再说您这镖必须得走南海，往北走怎么也绕不过去。南海口有一座盘龙岛，有一个贼寇，这人姓毕，叫毕振远，号叫世雄，人送绰号叫巡海苍龙。这人十分了得，武艺高强，杀法骁勇，听说这人还挺狠。严春一听，不由心中暗想，我倒是听人讲过，那里的镖实在难走，这兴顺镖行十位达官，他们还有御赐的牌匾，我就借着他们点时运，或许能把我这百万家资运到我的家乡。如果银钱用到家，那时我就是破费个三十万两、二十万两的，赈借东海岸的我那父老乡亲。如果有困难的来找我，我这尽力帮助。自己暗中许下了此愿，这才来到兴顺镖行，到了门前啊，抱拳拱手。众位达官，当时啊，有马子江来到外边，您找谁呀？严春看了看马子江，我呀是红货行的。马子江一听，您这个红货行坐落在什么地方？严春回答，您要是问我这个铺子，开设在临安城西门里，字号叫天顺祥，专卖珠宝玉器，乃是红货行。马子江一闻此言，严掌柜道，你要红白二珠有多少万呢？严春瞧了瞧马子江，您贵姓啊？马子江通了姓名，马达官。马子江一听，我可不是达官，我是镖店的伙计。看看严春，您跟我说的明明白白，我好回禀我家达官，您跟我说的必须要完全一样，一定要对上口，那才行。严春说，不算别的，就算黄白二珠，一共是470万。马子江点头，您这些东西

只要一上车，那就得要27万两。到扬州雇船就得三大船，您在此等候，待我给您通禀。当时就把严春呐让到了门房，给他沏了一碗茶。马子江往外就走，有伙计一看马子江要走，我说马大叔啊，您啊干什么去？我去回禀达官爷。马大叔啊，您还没问明白，您就去回话，一会儿让焦老达官那非得冒您不行。马子江一听也对，小伙计说啊，这不怪我多说呀，凡是对你们都有好处，我全说上一说，省得老达官一生气，您呐又得挨狗屁呲。马子江又问，客官您祖居在哪里？严春一听，我祖居清江四德棱海东海岸严家图。马子江一听不由得眉头一皱，心想这镖可不好保啊，这才转身来到里边，见到了蒋兆雄，就把这事儿细说了一遍。蒋兆雄一听，列位贤弟，这趟镖倒可以去，光咱们脚力钱能挣几十万，一来咱们哥十个名姓立住了，二来这镖店名声也有了，到那时咱们这镖店名声在外，这趟镖可称是忠心之意。不过可有一样，那南海口内盘龙岛水寇武艺高强，要说这人还足智多谋，也甚为棘手。大伙一听啊，蒋大哥，少是你见了那个严掌柜的，你用大价一压，就兴许把他给坑走了。蒋兆雄一听，蒋兆雄笑了，哈哈哈，你们说的不对，你们拿大价坑人家，那还能坑得出圈去啊？人家做红货行的，那家里边有的是钱，这一次咱们给他把这镖啊保到了土地上，咱们3年就是不开张，这钱也够咱们花的。这个买卖要是做起来，连一个伙计都不能伤，咱们兴顺镖局在临安城那就算立住了，从此是扬名四海。那时我情愿将咱们北戈壁那座武圣人庙重修庙宇，再塑金身。飞天豹的焦雄一听，兄长，您可以同他商议商议，若将此事商议好了，我可以前去请人。要说你我这兄弟，这点本事，这点能水，保一般的镖还行，要敢奔清江寺的龙海，要到那盘龙岛的避阵一晚，咱们哥俩呀还真不行，一夜浅薄，真要是把镖丢了，那丢人现眼，就是把咱们镖店那关了张，把房子全卖了，咱们也赔不起人家。蒋兆雄看了看焦雄，二弟呀，咱们好友虽多，可你要请那一夜浅薄之人，那请来那也是白请。焦雄微含一笑，哥哥呀，我要一提此人，您肯定中意。再者一说，那盘龙岛的贼寇那劫着镖也多了去了，要是请别人一说盘龙岛3个字，我估计人家也不敢来，谁心里边都得发颤。蒋兆雄看着焦雄，你要这么一说呀，我知道你要请谁。哥哥，你要说请谁呀，你也肯定要请那圣手飞行石锦龙，我的大兄弟，对还是不对？焦雄一笑，没错，我就是要请石锦龙。蒋兆雄把脑瓜换得跟拨浪鼓似的，我说你呀别想这事儿了，要说那石锦龙

0: 早就金盆洗手，退归林下。你能把他请得出来？他能够帮助咱们保镖赶奔盘龙岛？这真真成了笑话。萧雄一笑，我说大哥呀，你也别这么说。现在这事儿，那死马当活马医，我呀就赶奔下江秀水县，走上一趟，那聘请石锦龙，您就要听话吧。说完了以后，蒋兆雄来到贵房，马子将一看蒋兆雄来了，哟，大官爷，这就是严掌柜的。又说道，严掌柜的，这就是我家总大官。严春抢步上前，老大官呐，今天打算托付您点事儿。蒋兆雄一听，严掌柜的，你说的哪里话来？有话是请讲当面。老大官，我打算把我这金银财宝运回我的家乡四大棱海东海岸阎杰陀，你要用多少银子？蒋兆雄啊，看着严春，我说出一个价来，你可别嫌多。说句实话，要赶奔南海盘龙岛，保这趟镖那不容易。我说出价来以后，您可以到其他的镖行去问问，他们管保不敢应。中途如果丢了一个草刺儿，我们完全包赔。严春看着蒋兆雄，大官爷，您就说价吧，你给我多少钱？蒋兆雄看着严春，我要说出价来，如果您嫌多的话，那只能另请高明。要让我们兴顺镖行保这趟镖啊，缴利钱一共50万2白银。严春一听，您带多少人？严掌柜的，您珠宝红货金银等项太多。严春说，达官，我给各位达官连镖行的伙计增加9500000。您是镖行人，我严春呐是红货商人，咱们都依靠神佛吃饭。这52000白金，我一人拿出一半，您拿多少我不管。如果这趟镖平安到家之后，镖店北边这座5圣人庙，我这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蒋兆雄一听，好，正合我意。子江啊，子燕，金瓶玉瓶，你们四个人赶奔庙中，把方丈请来，就在这里要重修庙宇的施主。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啊，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3: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马子江、马子燕、柳金平、柳玉平这弟兄四人来到了铁佛寺，上前叩门，就听里边有人高诵佛号阿弥陀佛。外面什么人？马子燕说了法名：“你师父在家吗？”法名一听：“正在禅堂。”马子燕看着法名：“你快去回禀，就说我们镖店里边来了一位客人，他要重修你们这座庙宇。”小和尚一听，连忙把门开了，请进了四人。四个人见到了法明，法明啊，镖行的事儿太多，你赶紧到里边回禀一声。法明来到里面：“师傅，您快到外边去看看，现有兴顺镖行的伙计前来请您，说有施主要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老和尚闻听此言，心中大喜，连忙来到外面，就跟着四个人来到了兴顺镖行。是出家人全是如此，要是有重修庙宇之人，他们全喜欢，全都欢迎。老和尚纪元呐，随着马子江这四个人来到了兴顺镖局。到兴顺镖局，有人往里这么一通禀，蒋兆雄啊，这哥几个就把老方丈让进来。也看老方丈纪元今年有70多岁，老头摩顶受戒，去青暂亮的脑瓜皮儿，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闪光，海下的胡须那全白了，根根见肉，条条透风，慈眉善目，身上穿着鹅黄色的袈裟，脚下着胖袜僧鞋。老和尚进来以后分宾主落座，蒋兆雄让人献上香茶。蒋兆雄啊，先说话了：“老方丈，现今有家施主口出怨言，愿意落地重修庙宇，塑化金身。”纪元说：“施主，我看您的气色，说一不二，您有心还愿，全家满门衣食禄，传下三代是高枕无忧。”此时严春说话：“方丈啊，我与这位达官，我们二人共了心了，还愿的金爷是我出的，如今呢，我孝敬20万2白金，如果要是不够，那时候再请蒋老达官给接着点儿，落地重修。”僧人听完了以后频频点头表示感谢，当下回到庙中叫来了土木工人，令他们瞧着工程。大家看好了以后，纪元和大家商议如何重修庙宇，咱们不提。蒋兆雄啊，看了看严掌柜：“掌柜的，这趟镖要想保，我们必须啊得请出一个人来。您呢，先到柜上听信儿，等我派人赶奔下江秀水县， 到了那里。

去请，我那结拜的兄弟石锦龙圣手飞行，如果把这个人请出来以后，无论是什么难的事儿都能解决，因为我这大弟要论武艺那是十分出色，掌中的兵刃一压武林，武功盖世，戳神入化，三山五岳的豪杰，水岸两路的英雄。我的拜弟石锦龙如果要出了事，要想保这项标那是易如反掌。回过头来又叫焦雄，二弟啊，你得亲自走一趟，赶奔下江秀水县。焦雄点头，立刻命人备马抬枪，有人给他准备好了，又拿了盘缠，备好了一份请帖，盖好了镖行石老的名戳。焦雄啊，辞别了大家，来到外边接过马来，拉着马匹往南走，出来了南关乡。焦雄飞身上马，由此动身，赶奔下江而去。一路之上，吴佩饥餐渴饮，小行夜住，飞至一天呐。这天来到了下江秀水县，他穿城而过，来到南门以外，就看对面啊来了个老头。焦雄翻身驾马，向老者一抱拳，我跟您打听点事儿。这老头看了看焦雄，不知这位客官您想打听什么，如果要是小老儿知道呢，我肯定如实相告。我看你那个样子像保镖的打滚。焦雄点了点头，岂敢呐，阁下您可认识我？焦雄把脑瓜一晃，我真不认识您，不过我要打听一条道路。这位老者面带微笑，不知道您打听什么地方？焦雄说，我要赶奔石碣镇，不知怎么走啊。老者看着焦雄，您要赶奔石碣镇，顺着这条道路一直向前，不出20里，就在路边上有一片树林子，那就是石家镇。焦雄一抱拳，连忙致谢，你看你干什么事儿啊，都得讲究礼貌，要是大大咧咧，那见着老头大呼小叫，老头长老头短，趾高气扬，飞扬跋扈，认什么不懂，那你扫听什么也扫听不出来，人家明明认识愣说不认识。焦雄谢过老丈，说完了以后飞身上马，马上加鞭，直奔那片树林。时间不算太大，来到石碣镇，焦雄甩镫离鞍下了马，拉马而进，过了海河桥，顺着庄墙往里走。当时有北门守护的庄丁上前一抱拳，达官，您是穿庄而过还是到庄内找人？焦雄看了看，我呀到庄内找人。庄丁满面陪笑，您找谁呀？焦雄说，我找圣手飞行石锦龙。敢问一声您贵姓啊？焦雄说，我姓焦，我叫焦雄，江湖贺号飞天豹。庄兵点头，大官爷，您在这等一等，待我与您查一查总账。说完了以后进到更房，拿起江湖的花名册，也就是绿林总账，这么一看呢，上面写着焦雄的名字，乃是兴顺镖行石老当中的，连忙放下，出来笑道，达官爷您随我来。当时就把石锦龙带到石家门口，焦雄把马匹拴好了，挣了一挣头巾，上前叫门。里面的仆人问，您找谁呀？你给我往里通禀一声，回禀我这大兄弟圣手飞行石锦龙，就是我焦雄前来拜。

仆人答应一声，您等一会儿，时间不大。就听里边人声一乱，有人说道，快去出营。原来是我那二哥来了。当时大家来到外面，焦雄一看，正是石锦龙、石锦凤、石锦彩、石锦华兄弟四人。来到屏风外边，上前说道，兄长在上，小弟我与您叩头了。焦雄连忙用双手相搀，四位贤弟快快请起。石锦华当时叫过仆人，就把焦雄的马接过去，刷洗一溜位，和本书无关。兄弟三人把焦雄啊让到里边。石锦龙说，兄长，哪阵香风把您吹到了我这石家寨？您大概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焦雄一说，贤弟啊，我是有事相求，过此来到石家寨拜访兄弟。石锦龙看着焦雄，二哥，你我自己兄弟，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何必如此客气，又说什么有事相求啊。您有事只管讲在当面，但讲无妨。焦雄看着石锦龙，有一件事啊，必须得麻烦兄弟你，别人去谁也办不了。当时就把严掌柜的事儿前前后后讲述了一遍。石锦龙听之，此二哥呀，如今小弟退归林下，金盆洗手不干了，退出绿林。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那无信而不立。既然我已经说出金盆洗手不干了，如果再次出事，约礼不合。在前两年，东洛三老曾经约我一次，我石锦龙没有出事。刚才二哥你说的这事儿，我也听很多人传说，这耳朵里灌满了，倒是也想赶奔四大冷海走上一走，看上一看，到底看看那老贼有多大的本事。神枪焦雄说的，这里有我们哥十个的请帖。说完了，把请帖拿出来，石锦洛伸手接过来，放在桌案之上，又叫过三个兄弟过来参拜请帖。焦雄一看，石锦洛还是那么古板，连忙用手相搀，三位贤弟免礼。石锦龙看了看焦雄，二哥呀，那水寇断河镖行，没有人赶走南海口的镖，要有走的，小弟我不挣什么，专为斗斗这水寇，省得断了这股镖道。我看一看我这对银鞭扫得了扫不了那座山寨，斗得了斗不了那个水贼避阵远。不过现下我石锦龙啊脱不开身，确实不能跟您前去。焦雄听到这儿，我说，大弟，你为什么离不开身？有什么为难之事吗？你说将出来。石锦龙看着焦雄，二哥呀，你有所不知，我长子金兰失方，次子玉兰失落。这玉兰失落今年八岁，天真烂漫，他离不开我的身儿。这孩子烈性太大。焦雄听至此，你把这孩子叫来我看看。石锦龙当时命人到后边就把失落给抱出来。今年石落已然八岁了。按年代来说呀，宋时年间人全是高身上，心眼也实在。少时仆人把石落抱在前面，焦雄一看石落骨骼体貌没有一个地方不好的，一说话说的全是傻话，透着傻气。

他一出来就问，咱们爹叫咱们干什么呀？这二哥把我领来了。萧雄问，你叫什么呀？

0: 兰。锦罗点了点头，我可要走了，你二伯父叫我来了。石洛一听石锦龙要走，这石洛可不干了，
1: 哎呀，伯父叫咱们上哪儿去？那我得跟着，
0: 我和你二伯父去找老虎，你呀、就在家跟着你娘。
1: 哎，那可不成，我说什么也不在家。
0: 石锦龙看着石龙，老虎可咬你，回头我打不老虎，老虎就把你叼走，你呀、就为了老虎变了虎粪了。
1: 我叫老虎把我叼走，我不怕老虎，我在家我娘竟打我，没有一天我不挨打的，我不在家。
0: 石锦龙看着石龙，你竟闹，你娘还不打你，
1: 反正我不在家，咱爹上哪儿去咱就跟着到哪儿去，我是破裤子缠腿，跟着也得跟着，不跟着也得让跟着。
0: 石锦龙看了看焦雄，二哥呀，你看就是离不开我，要是离开我，我早就赶奔南海盘龙岛去会一会那老贼毕振远，看一看他有什么样的武艺。只可惜玉兰离不开我。石锦龙跟石洛说，玉兰呐，你在家吧。
1: 那不成，我非跟着你不可，你上哪儿去我就跟着你上哪儿去，在家我娘竟打我，我受不了。
0: 你娘为什么打你？肯定是你调皮不听话，在家里竟闹事。
1: 哎呀，不闹也打我，反正我不在家，您不带我走，我呀就跳后院那井去，反正我不想活了。
0: 焦雄啊在旁边说话了，玉兰呢，你可千万不能跳井，跳到井里不就淹死了吗？
1: 哎呀，焦二伯父您不信，问我爹跳井好几回了。
0: 石锦龙啊看着焦雄，二哥你不知道，这个孩子天生的蠢性。焦雄说，那您就带他走上一趟，我看也未尝不可。石锦龙也想，要是我焦二哥挺老远的来到下江秀水县来请我石锦龙，要说我们这交情我真说不去，确实心里边过意不去。不有这么句话吗？叫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石锦龙左右为难，看了看石路，玉兰呐，我带你去又恐怕你呀成了我的累赘。
1: 石洛一听，哎爹，我不是您的累赘，
0: 肯定不给您惹事，我就在那儿等着您，我一定听您的话还不行吗？石锦龙把仆人一起叫了来，少时来了六七名仆人。石锦龙就问石洛，你看哪个仆人跟你好，咱们就带哪个仆人。石洛翻着眼看了看这些个仆人，
1: 这个仆人不好，他带我出去那竟打我，那个仆人也不好，老娘给我钱他呀全给我花了，我不给他花他还竟打我，那咱们就带这个人吧，他哄着我玩呢，他跟我二叔好，我一跟我老娘要钱他就说不用要，咱们可以带着他去。
0: 我看这人不错。石锦龙一看这个仆人姓石，叫石方。石锦龙虽然这么问，但也不能净听孩子的，心里在想，外庄之人来我家做事怎样也是烧他，不如亲之进派。我四弟借来的人怎么说他也姓石，俗语常言说的却好，事亲三分像，事火热自灰，这才命仆人到外头预备车辆，

0: 说明日动身。焦雄随着石锦龙众人谈话已毕，天色已晚，这厨房预备酒席，哥几个在一块儿是开怀畅饮，续了多年离别之情，这酒喝了半夜。这石锦龙吩咐人给自己准备夜行依靠、水师依靠、军刃百宝囊，通盘全收拾齐整，拿到了前面的书房。石洛在后边紧跟着。石锦龙说：“你怎么老跟着我呀？”“哎呀，爹，我要不跟着你，那回头你走了，就把我自个儿扔到家里，我娘好打我。反正您要是偷着走了，那我可就跳后院的井，我也不活了。我还跟龙王爷一块玩去，那有多好啊！”焦雄一看这孩子长得憨憨傻傻，心说啊，此人呐，将来必主大贵。爹呀，今儿我哪也不去，就跟您一块睡了。咱们三个人在一窝里，我得看着我爹，如果看得不紧，我爹他就没影了。不带我去，把我自己扔到家里，我就跳后院的井，我呀找龙王爷去玩。石锦龙没有办法，就这样三个人睡在一起。等到了次日天明，大家起来说习已毕。石锦龙和焦雄说：“二哥呀，咱们吃完了饭再走吧。”焦雄心中暗想：“弟兄之交，不再吃喝也好，那咱们就吃完了酒饭，登城上路。”当时把管家山找来，吩咐在此用饭，你出去给我们套上一辆花车，把我们二人的马匹给备好了。石安答应，少时进来回话，车辆马匹也叫准备好了。这里爷三个用饭。当时焦雄一看石洛吃饭，焦雄就是一愣。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

0: 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穿越千年时光，
7: 推开历史之门，
6: 打捞人间烟火，
7: 走进市井巷陌，
6: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7: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6: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7: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6: 人间烟火，
8: 素有衣冠王国称誉的中国，服饰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的服饰等级制度十分严格，涉及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尽管如此，自古就有一些奇特新装的爱好者，他们是古代的时尚引领者。那么古代的时尚新装都有哪些类型呢？它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文化背景？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时尚新装》。
9: 晋朝的这些名士，比如说阮籍、嵇康，还有山涛等等等等，一共7位。这7位呢，都是大文化人。他们经常啊聚集在一起，在竹林里边一边喝酒一边高谈阔论，所以呢别人管他们叫竹林七贤。那屈原呢是因为参与了政治，最后彻底失望了，而这群人呢压根不屑于参与政治，所以啊他们穿的服装上也表现出来这种不入俗流、不合常规的怪异。我们呢来看一看这几幅画啊，这上画的都是竹林七贤。那么看一看这些人呢，在竹林里头，有的人弹琴，有的人饮酒，脸上的表情呢看起来还是挺悠然自得的，甚至呢有的人呢还微有醉态。但是看看他们的打扮，你看这中间呢就有人梳着像小女孩一样的羊角髻，

有的人呢，头上虽然裹着头巾，但是裹得相当草率。这个大部分人呢，都是袒着胸的，赤着足的。说实在的，他们这种打扮，即使在今天看起来，也不太容易接受吧。文化人呢，而且还是文化名人呢，怎么会打扮得这么随意呢？那在当时那个社会，更是惊世骇俗，所以呢，很多人对他们深恶痛绝。但是这帮人，全然不理你这些看法，他们依然呢，我行我素，表现出一种放荡不羁的这状态。那么当然，魏晋名士这种放荡不羁啊，这个不仅仅是竹林七贤，就连我们熟知的书圣王羲之啊，也有这一面。说是他当时生活的时候，朝廷的太尉叫窃剑，这个窃剑啊，想找一个女婿，想嫁女儿。那么找谁呢？他就叫门生啊，去王导家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王导呢，也是晋朝的重臣。刘禹锡啊，著名的诗句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里的这个王啊，就是指的他。那么王导听说太尉要他自己家里选女婿，心里当然很高兴了，就带着这个门生去看一看自己的子弟们。结果那个人回去以后对窃剑说了：“说老王家的子弟们都很优秀，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听说我去了，他们呢都故作姿态，拿今天的话说就是有点装，不太自然。不过有一个人呢，这个人很奇怪，他呀半躺在东床之上，袒露着肚皮，在那自己自顾自的吃东西，仿佛根本不知道我要去这回事儿一样。”哎，窃剑听完了以后说：“这个人就是我理想的女婿。”于是呢，就把这个女儿啊嫁给了袒腹东床的王羲之了。有人说啊，这个魏晋名士啊是垮掉的一代，也有人说呢，他们是思想解放的先锋。但不管是如何评价他们的，总之呢，提到魏晋名士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起一个词，叫魏晋风度。那么魏晋风度的背后是什么呢？魏晋时期啊，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混乱时期。那个时候我们看，这个魏取代了汉，晋又取代了魏，接下来呢，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总之啊，这个社会动荡，风云人物啊，顷刻之间就可以灰飞烟灭。所以呢，作为生命个体的人，当时是非常缺乏安全感的，仿佛啊，所有的东西都是暂时的，没有长久的意义。那既然没有长久的意义，那坚守这些礼教，守这些规矩干嘛呀？所以呢，人们就开始不按照礼制的规定穿衣戴帽，因此呢，服装上就显示的很随意。那么当时呢，很有意思的是，之前本来互相排斥的这个儒道两家，在这个时期呢，开始出现了互补调和的状态，形成了玄学。而魏晋名士啊，就是刚才这个竹林七贤啊，他们在一起天天高谈阔论，论什么呢？主要是谈论玄学，在比呀、啊、思想境界，谁看问题更透彻、更深邃。所以如果说啊，这个屈原叫其志节，那么魏晋名士呢，就可以说是其志玄。那既然都是比这个思想境界，那服装当然是越简单越好了。那服装过于讲究，它会影响对一个人的判断，那么会影响他的思想高度的。那中国有一句话叫返璞归真，那实际上呢，跟这个追求这个志玄啊，这个呢，应该说是有联系的。那当然了，在魏晋时期，尽管呢大家都喜欢谈论玄学，但是这件事儿可不是谁都能谈得了的，对吧？懂不懂啊？有没有那个水平啊？即使有水平，能不能够跟竹林七贤谈到一个高度上？所以这个是大部分人不行的。那么既然我们谈不了那么内在的思想，那就会有人追求最为外在的人体之美。其实关注人体美啊，这本来是人的本能。但是呢，由于我们中国传统思想，这个道家也好，儒家也好，他们的影响呢，这个人体啊是要让位给天地，

就是人本身啊是要让位给天地，并且受礼教的约束的。所以大家开始呢对这个问题啊很少进行讨论。但是到了魏晋时期啊，这个人啊关注人体美的热情就迸发出来了。所以当时的妆容呢就朝着这个方面很多人做了努力。因此呢这个服装的华丽面容的美丽就成了当时的一个主要追求。我们看一看在这个魏晋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大名鼎鼎的曹操，这个曹操啊这个衣服怎么穿呢？说他披服轻绡，身自配小囊，已成手巾细物，时阔冠恰帽已见底。说曹操啊当时啊身披轻纱，而且呢还拿了个小包，这个包里头啊装点手帕呀细小的东西。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位乱世奸雄啊居然还有如此细腻的一面。那么有了这样的父亲，他的儿子怎么样呢？我们再看。时天暑热，直因乎长从取水，自早起复粉。说是当时啊曹植要见客人，结果呢因为天热，所以呢他就叫手下人给他打水过来，那么洗一下澡，然后呢复粉，粉面出镜。那么曹操的孙子曹睿又如何呢？我们再看一看。说魏明帝着绣帽，披缥纨半袖，常以见直臣杨府，见曰：此礼何法服也？帝默然。魏明帝曹睿啊，他呀经常戴着绣了花的帽子，穿着这个淡青色的半袖的这个丝绸的服装去见这个大臣杨府。那杨府这个人呢嘴比较直，那就给他提意见了，说你这个又符合礼法的哪一条呢？那魏明帝呢答不上来，那就不说话。所以有了这样的开头呢，那当然后来的晋向下延续这种风气。奇装异服在历史上呢主要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就是僭越之服，也就是那些违反了朝廷颁布的服装规定的那样的服装。比如说下级穿了上级的服装，或者是穿了明令禁止的服装，那这都是僭越之服。那么第二种呢奇特之服，就是虽然啊看起来没有违背这些制度法令，但是呢它与主流的审美相冲突了。而这个主流审美是怎么来的呢？那当然是经过长期以来被大多数人接受认同的。那么这种东西呢其实也就相当于我们传统的服装习俗。我们知道传统的服装习俗它会随时间的这个推移呢有可能产生审美疲劳，所以人们呢在一段时间以后从内心里头啊就会渴望丰富或者是变化，而这一丰富一变化呢往往可能就会出现奇装异服了。那么在古代啊穿这个奇装异服首先肯定是会遭到社会舆论谴责的，那弄不好还有可能掉脑袋。在《礼记·王制》当中就有一句话叫做异服者杀，可见够狠吧。那比如说在春秋时期郑国郑文公啊他的儿子子臧，这个人呢喜欢戴玉冠，这个玉呢就是成语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那个鹬，是那种鸟，玉冠呢就是用这种鸟的羽毛做的冠帽。那其实戴个帽子有什么了不起啊，但是呢郑文公最后派人去把自己的亲儿子给杀掉。那再比如啊曹操，我们刚才讲了说呢他对服装是很讲究的，他在讲究服装的同时呢其实他这个人又特别注意节俭，所以这个曹操经常穿打补丁的衣服，同时呢他也要求自己家的子女们不得奢华铺张。

但是呢，有那么一次，他的儿媳妇，也就是曹植的夫人，穿了漂亮衣服，被曹操看见了。看见以后，就以违背这个制度、违背法治为名，把他杀掉。执其衣袖，太祖登台见之，以为致命，还家赐死。当然，后来人啊，关于曹操为什么要杀曹植的这个夫人，有很多分析了。但是不管你分析出来多少条原因，总之呢，名义上是因为他穿了违背规定的这样的服装。那么古人为什么那么在意奇装异服的问题呢？除了这个统治和风化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古人比我们今天迷信。他们认为啊，这个服装的变化是跟天数连在一起的，并且呢，给奇装异服起了一个非常迷信的名字，叫扶妖。也就是说，只要一有扶妖出现，就意味着可能有灾难降临。所以这种事情的话，那么怎么样？朝廷要密切注意。那么当呢，后边发生灾难的时候，总要回头去看，之前曾经出过什么预兆。比如说，这有两件事儿。南宋大将、爱国将领岳飞啊，在这个他的词，著名的一首词啊，《满江红》当中，就说了一句话，叫“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那么靖康耻这件事儿，后来呢，就有人把它跟扶妖联系在了一起。靖康耻呢，又叫靖康之祸、靖康之乱、靖康之难。我们看祸乱难，很显然什么，是一个很坏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灾难。这件事呢，它发生在北宋，宋钦宗年间，这个年号当时呢叫靖康，因此得名。说是靖康年间啊，这个金人攻破了当时的东京汴梁，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还俘虏了大批的赵氏皇族、后宫嫔妃，啊，以及大臣、艺人、工匠，还有百姓，那押解着一大群人呢北上，同时呢，还把宋朝的这个国库里边的所有的奇珍异宝全部洗劫一空啊。金人所到之处，可谓生灵涂炭，所以这种沉重的灾难就给宋人的心里头留下了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那么后来呢，在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大文学家陆游就把它跟服装的潮流连在了一起。他在《老学庵笔记》当中啊讲了一件事儿，说当时啊，这个京城的女子们喜欢穿一种服装，这种服装呢，它的头饰啊，上面这个都是按照季节而变化的，并且身上的这个图案有桃花、荷花、菊花、梅花，所以这样下来以后呢，恰好就构成了一年的光景，所以这种服装呢称为一年景。而靖康纪元，国指一年，盖扶妖也。说靖康这个年号啊，仅仅用了一年，什么原因啊？因为之前有扶妖出现。显然，我们今天看来的话，这种说法是牵强附会。当时两宋时期，金兵呢经常侵略，所以那个时候呢，国家是动荡不安的。那世事多变，当然老百姓心态不稳，那心一乱，服装怎么样，就可能呈现一些乱象。它跟妖魔鬼怪呢没什么关系。那之所以呢朝廷指责扶妖，从积极的角度说，啊，是想这个优化社会风气；消极一点说，其实就是找借口推卸责任。那么第二件事儿，喜欢看武侠小说的朋友啊，知道金庸先生那写的武侠故事里头有一个大帮叫丐帮，里边呢有洪七公啊、黄蓉啊，啊，这两个人写的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很多人都是他们的粉丝。那但是呢，如果说现在想让谁打扮成丐帮当中乌衣派的样子，恐怕没有几个人愿意吧。但是你很难想象，在清朝的末期，王公贵族的子弟就流行穿乞丐装。近代有一

一个文人叫李梦福，他呢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当时呢来了北京，就看上街上有一个人在那儿乞讨。这个人呢面色黧黑，就是黑里透黄啊，袒膝赤足，袒裸着胸，光着脚，下身呢只穿一条独臂裙，就是司马相如穿的那种大裤衩，而且这个独臂裙呢又脏又破，几乎无法遮羞。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呢，他的身边呢还有很多随从，并且随从当中啊居然还有戴三品官帽的人。所以李梦福呢就在旁边观察呀。后来这个人玩够了，别人给他端来一盆水，一洗脸露出面白如玉的本色，结果一打听，这位呢是某王府的贝勒。后来这个李梦福就问朋友啊，朋友告诉他说，是这种啊就是煤灰这个涂面的这种乞丐装扮呢在京城已经流行一段时间了。再后来啊庚子之乱，李梦福老先生就想起来了，哦，说原来看见的这个乞丐装它其实是一种扶妖，是神州陆沉之兆。其实呢李梦福这个说法没有错，这的的确确是清朝即将覆没的征兆，但是跟妖魔鬼怪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一个头脑清醒的人碰见这种问题呢，要去找它的深层原因，而不是要把它引向迷信。可以想一想啊，当时这个王公贵族的子弟啊养尊处优仅于一时，那舒服到什么程度了？这一群啊舒服的都受不了的人了，你还能指望他去搞经济建设？你还能指望他去保卫国家？所以呢他们呢这种表现完完全全是什么，是在寻求另外一种刺激了。那奇装异服的出现往往会首先遭到诟病，但是呢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很多时尚其实就是从奇装异服开始的。莲花大师啊在《竹窗随笔》当中啊讲了这么一段话，这里头讲到的这个时尚一词啊跟我们今天的意义就完全相通了。他说，今一衣一帽一器一物一字一语，种种所作所为，凡唱字一人，群起而随之，谓之时尚。那看了这句话，我就想起来咱们现在的很多网络词汇热门词汇，其实这个跟它产生的这个方式是一模一样。他说啊，这个时尚最开始呢都是一个人的事儿，这一个人呢突然之间啊想了一个什么点子，说了一句话，或者是呢出了一个新的服装款式，结果呢一不小心他做对了，他就触碰到了很多人内心当中的那个敏感的神经，于是呢很多人纷纷效仿，这样呢就成为了时尚。我们现代的人啊这个生活的呢比较理性了，也比较包容，同时呢也更喜欢追求多彩的生活，所以呢对奇装异服已经没有那么的大的成见了。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因为我们今天理性了包容了，我们就否定祖先啊，就说他们当时对服装进行管制是压制人性啊？这样说的话呢也是不客观的，也是比较武断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祖先啊在他们那个时代呢他会面临着他们的问题。比如说第一，古代啊既没有报纸也没有电视网络，那么官员到底长什么样子很多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当时的康熙啊当时的乾隆啊才可以微服私访啊，老百姓认不出来吗？不知道。那么官员的样子老百姓不知道，那出去以后他要执行公务，怎么才能够说明他的身份呢？所以呢他必然会有一些标志性的东西，比如说有多少护卫啊，插什么旗，坐什么车，穿什么服装，这个都是他的标志，这样的话才能做到政令畅通。并且这种标示的东西呢还不能弄得太便宜，门槛太低，如果门槛太低的话呢

用心的人就很容易模仿，所以会造成混乱。那么第二呢，古代国家之间战争频发呀，所以这个服装呢，其实它恰恰呢跟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的凝聚力相关。我们想一下，比如说契丹人打过来，那你往哪里跑啊？你肯定应该往跟你穿同样的服装的这个人群里去跑啊，这样大伙才能联起手来共同对敌呀。如果大家的服装都混穿，我们且不说穿谁的服装可能就会喜欢谁的文化那么高端的问题，仅仅是在作战当中你就敌友难分，这又岂不是很麻烦？所以啊，这个古代人他们当时呢出了这些制度，用这样的办法呢来管理，当时呢也是有道理的。那么传统呢之所以能够成为传统，就是因为呢它曾经适用于我们的生活，它曾经呢对我们的帮助是巨大的。奇装异服的出现其实是人心变化的信号，而时尚的背后呢往往有无数的热心的人的支持，所以呢时尚是我们了解人心的一把钥匙，懂时尚就是懂人心。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注重皮肤保养，特别是对面部的保养，有些人还会特意使用磨砂洗面奶、洁面仪、洗脸刷等辅助产品，以求达到更到位的洁面效果。我们的脸真需要这样的深度清洁吗？
2: 在网上搜索洁面产品时，我们总能看到类似深层清洁肌肤、洗掉黑头粉刺、彻底去油去角质、清爽肌肤等字样。但对于这类的深度清洁理念，皮肤科专家并不十分认同。
3: 其实呢，医学上是没有深度清洁这个概念的啊。我们医学上是说这个清洁呢，主要是指清洁的一些咱们身体性的污垢啊，包括分泌的汗液、皮脂啊。此外的话，清洁一个外源性的污垢，包括一些粉尘啊、空气污染物啊、一些花粉啊，然后呢，再包括呢一些化妆品的残留，比方说一些防晒霜啊等等。
2: 皮肤科专家告诉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皮肤问题往往不是来自于清洁不够，而是清洁的太过了。大家普遍认为自己皮肤太油、黑头多，需要彻底清洁，要不然会加重粉刺、黑头。但事实上，如果我们经常过度清洁，面部肤质会越洗越敏感。
3: 面部的一些皮肤的一些问题都跟深度清洁有关系，比方说过度清洁的话呢，会导致咱们干性皮肤的一个发红啊，一个刺痛，一个烧灼感，一个紧绷感，那么会导致咱们的一个皮肤的敏感。那么油性皮肤的话呢，它深度清洁以后呢，会导致油脂膜的破坏，油脂膜破坏以后，那么咱们皮肤的水分蒸发比较多的话呢，会皮肤会干，那么皮脂腺呢会分泌更多油脂来补充，会导致一个皮肤的一个内干外油的这个一个表现。
2: 那是不是像磨砂类的洗面奶和各类辅助洁面刷就完全不能用了呢？
3: 磨砂的洗面奶和那个洗脸刷的话，我们觉得大部分人是不需要用的，但是对于油性皮肤来说，它可能一个月两个月用一次，是这是可以允许的啊。但是用完以后呢，我们需要做一些保湿的面膜、保湿霜来修复它，否则的话会导致皮肤的一些敏感状态。
2: 皮肤专家告诉我们，日常洁面我们无需选择磨砂类的洗面奶，大家根据自己的肤质来选择普通洁面产品就可以了。油性肤质的人可选泡沫含量丰富一些的，而干性皮肤的朋友则可选择泡沫含量低一些的。除此之外，我们在洗脸时还要掌握科学的方法。洗脸最好用温水，水温过高或者过低都容易损害皮肤。洗脸的次数最好是早晚各一次，早上一般是不需要用洗面奶的，而到了晚上我们就需要用洗面奶来清除一天沉积的污垢。特别是如果您使用了化妆品或防晒霜的话，就更需要用洗面奶清洗干净。洁面时还要注意重点洗一洗眉毛、鼻子周围以及从鼻子到下颌的面部 T 型区。
1: 皮肤专家提示，我们的皮肤并不需要经常进行所谓的深度清洁，过度清洁反而会让肤质变得更加脆弱与敏感。日常洁面时，我们要根据自己的不同肤质来选择洗面奶、磨砂类的洁面产品以及洁面刷，一个月最多用一次即可。用完后还要注意及时拍打化妆水或用面膜给皮肤做好保湿修复。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喝汤养人谁都知道，可是喝汤也是有学问的。首先，肉类煲汤不宜晚餐的时候喝，晚餐宜清淡，肉类煲汤较油，热量高，不适合晚上食用。喝汤的温度不宜太滚烫，人的口腔、食道、胃黏膜最高只能忍受60摄氏度的温度，超过这个温度会造成黏膜烫伤，甚至消化道黏膜恶变。煲汤时间不宜超过2小时。有人认为汤煲得越久越有营养，其实不然，长时间加热会破坏煲类菜肴中的维生素，蛋白质也会变性。

古人说朝颜晚觅，早上喝淡盐水有利于身体健康，可是真的是这样吗？现在时代已经变了，咱们的生活方式和古人已经很不同了。

早起要补水没错，淡盐水还可以，如果喝过浓的盐水，则反而会加重高渗性脱水，令人更加口干。况且，早晨是人体血压升高的第一个高峰，喝盐水会使血压更高。另外，我们很多人吃盐已经大大超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数值，限盐才是硬道理。

崔氏5500年前的女神，考古人员于1983年在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第一地点女神庙发现的镶玉镜陶女神头像，是5500年前洪山文化的重要文物。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炳添先生认为，女神是封山人的女主，也是中华民族的共主。学术界也认为，这位女神可能是女巫的化身，她不仅是地狱的统治者，也是最大的女巫。这尊陶像出土于祖师西侧北壁下，面朝上，头高22.5厘米，面宽16.5厘米，相当于真人大小。头像的面部轮廓对称规整，眼睛嵌有圆形玉片，炯炯有神，面涂红彩，出土时色泽鲜艳。其次，这尊头像是洪山人仿造真人所制的女性形象，旁边的人体间毕缩件和女性乳房缩件进一步确认了其女性的特征。女神头像并非单独的头部塑像，也非半身像，从半出的其他残存陶塑件判断，这是属于一尊全

深深已经照向了头部，近旁还发现了相当于正常人体两到三倍的人体塑件，无疑它属于大型塑像群体。究竟是怎样工艺技法可以使这件泥塑头像保持千年不裂不塌呢？这件泥塑女神头像主要采用了圆雕的手画，这尊头像使用了泥塑是黄土质，具有较大的粘性，并且掺杂了草核等材料，未经了烧制。头像的内胎使用了浇出的泥质，而其他部位使用了更细的泥质，外表经过打磨显得非常光滑。这尊泥塑体积大且厚重，泥胎堆塑多层，能在古代保持不裂不瘫不变形，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不易的技艺。在头像后部断裂面中部可以看见一个竖立的木柱横迹，直径约4厘米，从颈部直到头顶，柱上还有包扎禾草的痕迹。专家推测，制作这样的泥塑至少需要经过搭骨架、选料加工、塑造、彩绘和装嵌等多道工序。我们不妨来猜想一下，这位红山文化时期的女神是坐着的还是站立的呢？有学者指出，50公里外的东山嘴遗址中，陶塑人像为坐式姿态，时代背景和遗址性质相似，可以作为复原牛河梁人像姿态的重要参考。据此推测，牛河梁的这尊女神头像的体态也应该是坐式的，甚至可能是盘腿坐姿。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的早期，女性雕塑形象在欧亚大陆至中美洲的古遗址和古墓葬中较为常见。与这些文明特征相比，牛河梁的年代更早，且其坛庙中的组合形式为历代所继承。牛河梁的女神庙是红山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高峰，

水唤醒我们的身体，补充人体代谢所需水分，降低血液粘稠度，利于便尿的排出。可是这第一杯水，喝凉水还是喝热水呢？因为我们的体温是36.5度，常温下的凉白开也就20到25度。中医认为，早上是阳气上升的时候，如果水温低于体温，就需要身体的阳气去暖它，久而久之还是伤阳气了。所以还是要喝接近体温或者略高于体温的水。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数或者说对数这样一种关系。相差虽然说差十分贝，但是差的是强度是70分贝比60分贝是大10倍的这样一种关系。
1: 嗯，
0: 所以就说一定要注意，就是虽然看着好像差不太多，但是它的强度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从林区三问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对伊春林区的殷切期望为伊春发展指明了方向。多年来，全市组织系统始终牢记政治嘱托，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聚焦主责主业，服务中心大局，在领导班子建设、基层党建、干部培养、人才引育、深化干部能力作风建设等方面持续用力，拔节生长，交出了一份厚重的组工答卷。在第5届伊春生态日到来之际，本台全市新闻联播节目

0: 推出系列报道，全景式回顾多年来全市组织工作的实践探索、创新突破与时代担当。今天播出第一篇《砥砺奋进写忠诚》。
1: 十年栉风沐雨，十年春华秋实。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组织系统始终紧扣中心大局，聚焦主责主业，以贯穿条例为主线，以工程化实施为抓手，以专题化推进为突破，以品牌化建设为牵引，在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考卷上，从创新跃升到聚力护航、拔节生长。组织工作重任在肩，尤其需要系统谋划、精准发力。全市组工系统坚持紧跟市委决策部署，深入实施政治建设铸魂赋能、强基固本、五有五行、干部队伍建设、精英培育等重点工程，实施组织工作从无形变有形，从虚工变实作，形成了谋划、实施、评估、提升的闭环管理模式。抓基层、打基础，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全市组工系统坚持问题导向，启动实施农村骨干队伍建设验证工程、社区骨干队伍建设聚能工程、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封装工程，开展铸魂、灯塔、铸鞭、熔炉、伙伴、凝心、提质、增效和党群一家银发先锋十项行动，系统打造旗帜兴安党建品牌，先后有三个村被中组部确定为中央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铁力市嘉荫县伊美区被省委组织部确定为基层党建示范点重点推进县和升级党员队伍分类管理试点单位。新兴领域两个覆盖分别从12.6%、15.5%提高到78.8%、75.4%，提前完成省年度目标。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干部人才是中坚力量，着力建设堪当重任的干部队伍，实施年轻干部队伍建设林都轻松工程，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林都精英工程，完善强育、精选、严管、活用、促维机制，构建了三个一批选、四条路径育、五种维度管、六项举措用、三四五六工作法的闭环机制，人才工作聚焦引育用流，形成了以政策新体系聚焦新高地、柔性新引擎、融合新路径、干事新生态的虹吸效应，在全省率先出台了市委班子一把手离任交接管理办法，创新推出的绿色政绩考核体系入选中组部2024年度工作盘点。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组织工作的价值所在，全市组织工作坚持在大局下谋划，在大局下行动。围绕经济抓党建，全市 GDP 从238.2亿元跃升至380.9亿元。围绕经济抓党建，截至2025年，全市经济总量向400亿迈进，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销售总额、地方财政收入分别比2015年增长53.4%、38.3%、102.7%。抓好党建促民生，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由2015年的20844元、12001元提升到33454元、23989元，增长60.5%、99.9%。建强队伍保发展，干部队伍结构更优，活力更足，战斗力更强，圆满完成了近10年来首次由地市承办的省专家人才休假任务。期间，23名专家人才特邀参加了我市“十五五”规划编制咨询会，省委组织部给予伊春书面表扬。组织工作的软实力正一步步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十年砥砺奋进，十年春华秋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市组工系统将继续扛起主责，抓好主业，以高质量组织工作服务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新篇提供更加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0: 本台记者

田凤娇、崔世伦报道。5月20号，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第一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成立大会在伊春召开。该联盟由伊春森工集团牵头，联合省内重点企业、科研高校、医疗机构共同发起成立，标志着我省寒地森林康养产业正式迈入规范化、科创化、集群化发展新阶段。副市长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致辞，共同为联盟揭牌。联盟第一届理事长陈强做表态发言，大会为联盟成员单位授牌，并通过了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联盟首批吸纳40家会员单位，将立足寒地特色，以科技赋能、产业升级，助力林区绿色振兴与龙江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王辉、高盛哲哈尔滨报道。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火热进行，绿色食品展区内人潮涌动，气氛热烈。来自我市的中芝大山王酒业精心筹备参展，带来百余款特色产品集中展出，产品品类丰富多样，吸引众多海内外客商前来品鉴洽谈。博览会绿色食品展区内，中芝大山王酒业展位采用纯白简约设计风格，整体造型大方清爽，在众多展位中辨识度十足。展位内整齐陈列各类临夏特色产品，五营大火腿、黑木耳、临夏坚果礼包等本土好物应有尽有，不少客商与观展市民纷纷驻足品尝。五营大火腿肉质紧实，鲜香醇厚，深受大家喜爱。企业今年全新推出伊春有礼四季主题饮品礼盒，融合四时风物特色，内含桦树汁、蓝莓汁、蓝靛果汁、大冻梨汁四款特色饮品顺势登场。别致的产品组合搭配精致的外包装，成为展位内的亮眼特色。现场不少外地客商主动留下联系方式，纷纷表达合作意愿，期待后续开展深度商贸对接与产业合作。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在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现场，我市一家名为陈英木业的企业展位上，各式各样精致小巧的一次性木质餐具整齐陈列，吸引众多客商驻足问询。这是陈英木业首次亮相中俄博览会，虽然是一家新面孔，但他在木质餐具加工领域已经默默深耕了20多年。据了解，陈英木业以桦木、枫木为原料，专业生产一次性木质餐具，主打产品包括木质刀叉勺、雪糕棒、咖啡搅拌棒等。陈英木业以小餐具撬动大市场，在本届中俄博览会上一亮相便收获不少意向订单，展现出我市本土制造企业走向国际的韧性与活力。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期间，伊春林宝药业展位前人头攒动，带来的溶泻通便茶、北豆根软胶囊、龟勺活血胶囊等主打产品广受客商好评，现场成交订单实现参展开门红。走进林宝药业展区，药香扑面而来，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中外客商介绍产品功效与用法。其中溶泻通便茶凭借温和通便、不伤正气的特点，吸引了不少中老年群体的目光。北豆根软胶囊以清热解毒、利咽消肿为功效，成为展会上人气产品。龟勺活血胶囊则因疏肝理气、活血止痛的作用，受到多家药材采购商的青睐。开展不到半天，林宝药业便与多家客商达成合作意向，现场签订订单，交易气氛热烈。本台消息，初夏时节，林都伊春绿意盎然，满目苍翠。5月16号，来自香港中小旅行社协会的考察团一行来到我市，开展深度采线考察活动。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考察团成员仿佛置身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原始森林层峦叠嶂，红松、银杉等百年古树直插云霄，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冠洒下斑驳光影。考察团一行沿着登山步道拾级而上，一路上溪水潺潺相伴，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草木的清香，大家放慢脚步，在深呼吸中体验负氧离子带来的沁人清爽，对天然氧吧的美

0: 玉赞不绝口。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考察团成员边走边看，细致观摩，近距离领略景区独特的花岗岩石林景观与原生态临海风光，沉浸式感受当地优良的生态环境、得天独厚的避暑资源以及浓郁的林区人文风情。本台消息，当下正是植树的黄金期，金林区枫林县伊春森工集团朗香林业局公司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播散绿色希望。在各地植树现场，干部职工们精神饱满，干劲十足，挥锹培土，扶植树苗，提水浇灌，整套流程一气呵成，有条不紊，每一个步骤都认真细致，一丝不苟，大家相互配合，认真细致地完成每一道工序。在干部职工共同努力下，新栽的一株株树苗迎风挺立，错落排布，在林海间焕发出勃勃生机，为山林再添新绿。义务植树活动旨在践行绿色环保理念，在全社会倡导人人爱绿、植绿、护绿的文明风尚，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下面播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一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19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一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阶段性办结一件。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5: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5: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7: 是场梦还是真，像似假看也似真。

听众朋友，下面啊给您介绍的是一个预防咳嗽痰喘的食疗小方法。这个食用方法的制作和食材都很简单，我们可以用豆腐500克、红糖、白糖各100克来制作。先把豆腐挖一个小洞，在这个小洞里呢，放进去红糖和白糖，然后把它放入碗内，隔水蒸煮30分钟。蒸好后呢，一次吃完，最好连续吃上4-5天，可以清热生津润燥，对于咳嗽痰喘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0: 听众朋友，中医素有久坐伤肉之说，这里的肉啊，就是指的肌肉，而运动呢，可以使气血运行通畅，温养肌肉，所以经常运动的人一般肌肉都比较发达。反之，久坐的人因为气血运行不畅，就会导致肌肉松弛无力，甚至出现僵硬、酸痛、萎缩等问题。总之啊，久坐对身体的伤害是隐形而长久的，基本上全身器官都逃不过它的折磨。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久坐。
1: 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

听众朋友，今天推荐一款黑豆黑米甜粥，做法是这样的：黑豆黑米提前一晚浸泡，加上红枣。

起放入锅中煮两个小时。怕燥热的可以把红枣去核，出锅前放红糖加枸杞。黑豆黑米搭配有养发护发的作用，容易掉头发的朋友可以再加一点芝麻和核桃一起煮，一周喝两次。

0: 说到鱼哈，因为它味道鲜美，营养又丰富，有降血脂、促进骨骼生长、补充胶原蛋白等等等等许多的好处，所以一直都是人们餐桌上很常见的食物。鱼的烹饪方法当然有很多种了，但是呢，如果食用或者是处理鱼的方法不当的话，对我们的健康呢也会带来一些影响。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怎样吃鱼才更加有利于我们的健康呢？为了吃上新鲜可口的鱼，有些人呢会在做饭前才去市场购买，或者是买活鱼回家等烹饪之前再处理。其实呢，这样做是不妥的。翟凤英，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
1: 无论是人工饲养的鱼还是野生的鱼，体内都含有一定持久性的污染物。现宰杀的鱼由于时间过短，体内污染物往往来不及完全

0: 解，食用后对我们的肝脏、肾脏、内分泌系统都有一定的危害。
1: 如果是已经处理好的鱼，最好呢再用清水将鱼肉浸泡一个小时左右，让鱼身上那些对人体有害的残留物最大限度地进行分解之后再食用。日餐中常见的生鱼片，肉质鲜嫩，味美爽口，受到不少人的追捧。它的食用方法是不经过任何高温处理直接食用的。生的鱼肉当中可能会带有一种叫做肝吸虫的病菌，普遍存在于淡水鱼虾、淡水螺类的体内。人一旦食用了生的或者是半熟的带有这种寄生虫的水产品，很容易被感染肝吸虫病。肝吸虫病一旦被感染，通常会出现消化不良、腹痛、肝区隐痛、头晕等症状。
0: 有一些感染了肝吸虫的患者，刚开始并没有任何不适，甚至十几年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可是，一旦被发现，往往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建议爱吃生鱼片的朋友，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是否感染了肝吸虫病。
1: 鱼的热量较低，又富含多种营养元素，往往成了减肥者喜爱的食品之一。认为只要是多吃点鱼，就足以保证身体所需的营养，主食就不必再吃了。那么，只吃鱼是不是对身体有益呢？
0: 绝大多数的鱼本身含有大量的嘌呤，如果经常只吃鱼肉，那么鱼肉本身所含的嘌呤就没有足够的碳水化合物来分解，会导致体内嘌呤代谢紊乱，容易引起高尿酸血症和关节畸形等疾病。
1: 所以建议您在吃鱼之前先喝上一些杂粮粥，吃一些像芋头或者是米饭、馒头等主食，减轻嘌呤对于人体的伤害。在这儿呢，我们要提示大家的是啊，刚刚宰杀的这个鱼呢，最好能够在清水当中浸泡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哎，这样可以尽可能的降低鱼体内的那些有害物质对于人体的伤害。有一些生鱼片当中是含有一定寄生虫的，可以在我们的体内呢潜伏几年，甚至是长达十几年的时间。所以建议爱吃生鱼片的朋友，抽空呢最好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确保您的身体健康。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在吃鱼之前呢，一定要先吃一些主食，避免鱼肉本身所含有的嘌呤造成痛风或者是加重痛风病情的危险。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2集，辛弃疾第一次见到朴泉时，脑海中蓦然闪现出陶渊明，这才决心将其据为己有。挽留飞鹤，共千言争秀，辜负平生弄泉首。叹青山短茂，几许红尘，还自喜着发苍浪依旧。人生行乐耳，身后虚名，何似生前一杯酒。便此地结五庐，待学渊明，更守重门前五柳。且归去父老约重来，问如此青山顶重来否。嘉轩想象要是建几间房，门前种5棵柳树，像陶渊明一样隐居在这里，一定是人生乐事。据统计，辛弃疾流传下来的词作共626首，其中提及陶渊明、引用陶渊明诗文的即60首，接近1/10。从江淮两湖时就开始涉及陶渊明，年龄越大，涉及陶渊明的词作就越多。到朴泉之时，涉及陶渊明的32首，占涉陶词作

总量的三分之一强。占朴泉期间总词作近五分之一。朴泉新居中的每一间房、辛弃疾都精心地为他们取上了精致的名字。其中一间命名为庭云，庭云一词出自陶渊明。陶渊明有以庭云为题的诗四首，都是表达对亲友的思念。如其中一首写道：庭云矮矮，时雨蒙蒙，八表同昏，平路成江，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怨言怀人，舟车迷从。在空蒙的细雨中，闲坐东窗，独饮春劳，思念远方的亲人。辛弃疾曾很直白地引用陶渊明《庭云》诗意，填写声声慢，稼轩自斟自饮，自吟自唱，怀念友人。还有一首《贺新郎》，同样用《庭云》诗意，写得更为隽永。甚矣，吾衰矣，唱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与己，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一尊搔首东窗里，向渊明庭云施救，此时风味江左陈酣求名者，岂时卓劳庙里，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这首词下面有一段长长的序，交代创作缘由：意中园庭，仆皆为赋此词。一日独坐庭云，水声山色，近来相遇，意欲山遇园丽者，遂作数语。数即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序言交代思亲友之意，其内容实为借酒抒怀，书写自己清新淡泊的节操和超凡脱俗的个性。待胡赋闲之后，辛弃疾经常觉得自己年老体衰，如《最高楼》中有“吾衰矣”这样的句子。其实，“甚矣，吾衰矣”出自《论语·序儿》，原文为：“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说：“我衰老得太厉害了，很久没有梦见周公了。”周公是孔子最尊敬的先儒，是孔子的精神偶像。很久没有梦见周公，是身体衰老的结果，也是精神上寂寞无相亲的体现。稼轩的《甚矣，吾衰矣》首先表现在交游零落，因为交游零落导致寂寞空虚，更加重吾衰矣。吾衰矣的另一个表现是看破红尘，看淡功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间万事一笑了之。交友零落，看淡功名，只好寄情山水，所以接下来才有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李白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觉得自己跟高山融为了一体了。稼轩亦是，感觉自己与青山具有相同的禀赋，俊朗挺拔，深厚孤独，不为世人所知，不为世事所动。知音少，但我还是我。陶渊明《庭云》诗为亲友所写，当时正值东晋末期，动乱纷争不已，陶渊明的所思恐有具体所指，但是稼轩此时领会庭云的诗意，更多的是渴望知音。稼轩自诩为陶渊明的知音，遗憾渊明当时不为人识。江左陈酣求名者，岂时卓劳庙里，偏安江左的那些人怎么能理解其中高深的道理呢？然而陶渊明还有我这样的一个知己，我稼轩

知己何在？不恨古人武不见，恨古人不见武狂耳。我丝毫不遗憾没有能一睹古人风采，只遗憾古人见不到我的疏狂。我识渊明，渊明不识我，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哀。辛弃疾把陶渊明引为隔代知己，孔子经常在梦里见到周公，而辛弃疾亦常于酣睡之间与渊明对话。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觉来忧恨，庭伤不愈，玉歌还止，白发西风，折腰五斗，不应堪比。问北川高卧，东篱自醉，应别有归来意。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物柴心事，古今常在，高山流水。富贵他年，执饶未免，也应无畏。甚东山何事，当时也道为苍生气。词人梦见渊明，醒来觉得惆怅不已，酒也没有心情喝，歌也没有心情唱，为什么呢？一个白发老翁怎能为五斗米折腰？这样的秋风里应该归去来兮，隐居室外，高卧北窗，东篱把酒，疏狂一醉。词人坚信自己跟渊明的心意古今相通的，无为高山流水一样的知音，凛然有正气，不屑摧眉折腰，心为形意。东晋谢安隐居东山时，兄弟们出使为官，富贵显赫，门前车马来往不绝。他的夫人刘氏调侃说，大丈夫不应该这样吗？谢安说，恐怕咱们以后也免不了，语气中充满不屑。朝廷多次召聘谢安，都被他婉言谢绝。四十多岁的时候，为了家族利益，才勉强同意出仕，前往大将军黄温帐下任司马。御史中丞高嵩跟他开玩笑说，先生屡次违逆圣意，高卧东山，大家说安时不肯出仕，将如何面对苍生？现在您竟然出来做官了，这又怎样让苍生面对您呢？词的最后几句用的都是谢安的典故。当时人们都说谢安应该出仕，担负起济泽天下苍生的重任。其实这又关谢安什么事呢？陶渊明、谢安都是隐逸者，只要是隐逸者，都是辛弃疾心目中的同道。诸葛亮曾躬耕南阳，辛弃疾便风流酷似卧龙诸葛。北宋林甫隐居西湖，结庐孤山，以梅为妻，以鹤为子。辛弃疾赞曰，遥想处世风流，鹤随人去，老作飞仙伯。庄子、颜回都是辛弃疾词中的偶像。遇事壮怀激烈的勇士，遇有一颗出人意料的情怀。辛弃疾的情怀叫田园。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如果没有酒，人生的旅程里寂寞如烟，最美的年华里寂静如雪。辛弃疾推崇陶渊明，还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酒。在古人眼里，酒有着物质的外形，却有着精神的内涵。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酒有一种奇妙的魅力，能够化腐朽为神奇。陶渊明爱酒，他在彭泽县做县令，国家拨付50亩公田供他耕种。他说，这50亩公田都种成高粱吧，因为高粱能够酿酒。老婆急了，都酿了酒了，吃什么呢？最后两个人各让一步，20亩种高粱酿酒，20亩种稻谷果腹。做官时，部下来报告工作，陶渊明嘬着小酒说，我出来

36,000场。要他诗句好，须得9杯深，5车书，1000担饮，100篇才。全宋词收辛弃疾词627首，其中与酒有关的达312首，同陶渊明一样，都刚好是作品总量的一半。在酒上，他与陶渊明也是心意相通的。他有一首情趣盎然的小词，写醉后酣态。醉里且贪欢笑，要愁内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注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喝醉了与松鼠较劲儿，风吹松动，他却以为松鼠要来扶他，反而推着松鼠说，我没喝醉，不要你来扶。长时间喝酒对身体不好。史料记载，辛弃疾肤硕体胖，目光有棱，红颊青眼，壮健如虎。可是到隐居瓢泉时，大约是得了糖尿病，体瘦身弱，没有力气。他也知道这病是嗜酒而起，因此想要戒酒。然而待不饮，乃和君有恨；待痛饮，乃和吾有病。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以身体为重，坚决戒掉这杯中物。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甚诚年报渴，焉如交府。于今洗睡，气似奔雷，汝说刘伶，古今达者，最后何妨死便埋。混如此，叹汝于知己，真少恩哉。更凭歌舞为媒，算何作平居朕独猜，况愿吾小大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多留成退，武力犹能似汝杯，杯再败，倒挥之即去，招则须来。此人将酒杯拟人，大喝一声，酒杯你给我过来。接着呢，隶属酒杯的罪过，常年口渴，咽喉像是烧焦的锅，现在又嗜睡，睡觉时打鼾像打雷。词人将这些身体上的不适都归罪于酒杯，酒杯自然不服，辩解说，刘伶是古代贤达的人，他携着酒壶走到哪里喝到哪里，他还带着一把锄头，要是喝死了就地挖个坑埋了就是。酒杯的话不吉利，但是词人并没有怪他，反而说，你说的有道理，真是我的知己呀。看来词人对酒还是恋恋不舍。下面词人语重心长地与酒杯讲道理，聚会歌舞时需要有酒助兴，这样伤害身体与毒药无异，况且由爱生怨，怨酒是因为爱酒，事物即使是好的，爱之成痴也会有害。然后下定戒酒的决心，对酒杯说，你赶快退一下吧，如果再来，我坚定的意志一定戒酒，不惜将你打碎。酒杯知趣的离开，说，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其实，戒酒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现在很多人都有感受，戒烟易，戒酒难。不仅因为酗酒的人身体对酒产生了依赖，更因为酒是社交媒介。人生活在社会中，人情往来，朋友相聚，无酒不成席，稍有松懈就会戒而复饮。辛弃疾戒酒之后，偶尔也有破戒的时候。被汝之呼，酒泉罢喉，痴已起骸。更高阳入夜，斗成鸡臼，杜康出使整得云雷。细数从前，不堪余恨，岁月都将躯念埋。君是好，似醍醐却劝，孤酒何哉？君言病起无梅，似壁上雕弓蛇暗猜，即醉眠。

0: 朝吏，中权止乐，独醒屈子，未免沉哉。玉庭公言：蚕非勇者，司马嘉儿解释怀。还堪笑借今宵一醉，为故人来。序中交代了破戒缘由，和几位朋友去山中游玩，朋友们拉了几罐酒，此人告诉朋友们自己戒酒了，朋友们不许，没办法破戒一醉。这种场景经常可以看到，酒桌饭局，一边是竭力推辞，一边是尽力相劝，最后不得已还是相饮为欢。有意思的是，词人不拿朋友说事儿，依然拿酒杯说事。酒杯你知道吗？酒泉霸侯。杜甫《饮中八仙歌》有汝阳三斗史朝天，道逢驱车口流涎，恨不宜风向酒泉的句子。写汝阳王李靖好饮酒，希望能把自己分封到酒泉这个泉如美酒的地方。此人在这里更进一步，为了有源源不断的美酒，宁愿不做王侯。蚩夷起骸，蚩夷是用皮革制成的酒囊。春秋末期，越王勾践的谋士范蠡曾自称蚩夷子。越王勾践灭亡吴国后，范蠡急流勇退，带着金银珠宝离开了越国，到齐国做生意去了。此人在这里有另一层解释，为了喝酒，能够放弃荣华富贵，流落江湖。高阳入夜，汉高祖刘邦行军到高阳，历时其求夜，使者进去通报，一会儿出来说，我们主人为天下大事忙得很，没功夫见儒生。历时其大怒，说，你去对你们的大王说，我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都称屈就，屈就是捣蒜姜等调味品的容器，蒜姜都是辛辣物品，所以屈就谓之寿辛。繁体字中寿辛加起来是一个词字，所以后人又用屈就指绝妙好词。杜康出使征得云雷，杜康是传说中的酿酒始祖，云雷在易中为屯卦，不吉利。此人列举了汝阳王、范蠡、历时齐与酒有关的故事，总结说，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从林区三问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对伊春林区的殷切期望为伊春发展指明了方向。多年来，全市组织系统始终牢记政治嘱托，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聚焦主责主业，服务中心大局，在领导班子建设、基层党建、干部培养、人才引育、深化干部能力作风建设等方面持续用力，拔节生长，交出了一份厚重的组工答卷。在第五届伊春生态日到来之际，本台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全景式回顾多年来全市组织工作的实践探索、创新突破与时代担当。今天播出第一篇《砥砺奋进写忠诚》。
4: 十年栉风沐雨，十年春华秋实。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组织系统始终紧扣中心大局，聚焦主责主业，以贯穿条例为主线，以工程化实施为抓手，以专题化推进为突破，以品牌化建设为牵引，在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考卷上，从创新跃升到聚力护航、拔节生长。组织工作重任在肩，尤其需要系统谋划、精准发力，全市组工系统。

0: 统坚持紧跟市委决策部署，深入实施政治建设铸魂赋能，强基固本五有五行，干部队伍建设精英培育等重点工程，实施组织工作从无形变有形，从虚工变实作，形成了谋划、实施、评估、提升的闭环管理模式。抓基层、打基础，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全市组工系统坚持问题导向，启动实施农村骨干队伍建设验证工程、社区骨干队伍建设聚能工程、流动党员教育管理风筝工程，开展铸魂、灯塔、铸鞭、熔炉、伙伴、凝心、提质、增效和党群一家银发先锋十项行动，系统打造旗帜兴安党建品牌，先后有三个村被中组部确定为中央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铁力市嘉荫县伊美区被省委组织部确定为基层党建示范点重点推进县和升级党员队伍分类管理试点单位，新兴领域两个覆盖分别从12.6%、15.5%提高到78.8%、75.4%，提前完成省年度目标。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干部人才是中坚力量，着力建设堪当重任的干部队伍，实施年轻干部队伍建设林都轻松工程，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林都精英工程，完善强育、精选、严管、活用、促维机制，构建了三个一批选、四条路径域、五种维度管、六项举措用、3456工作法的闭环机制，人才工作聚焦演育用流，形成了以政策新体系聚焦新高地、柔性新引擎、融合新路径、干事新生态的虹吸效应，在全省率先出台了市委班子一把手离任交接管理办法，创新推出的绿色政绩考核体系入选中组部2024年度工作盘点。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组织工作的价值所在，全市组织工作坚持在大局下谋划，在大局下行动。围绕经济抓党建，全市 GDP 从238.2亿元跃升至380.9亿元。围绕经济抓党建，截至2025年，全市经济总量向400亿迈进，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销售总额、地方财政收入分别比2015年增长53.4%、38.3%、102.7%。抓好党建促民生，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由2015年的20844元、12001元提升到33454元、23989元，增长60.5%、99.9%。建强队伍保发展，干部队伍结构更优，活力更足，战斗力更强，圆满完成了近10年来首次由地市承办的省专家人才休假任务。期间，23名专家人才特邀参加了我市“十五五”规划编制咨询会，省委组织部给予伊春书面表扬。组织工作的软实力正一步步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10年砥砺奋进，10年春华秋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市组工系统将继续扛起主责，抓好主业，以高质量组织工作服务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新篇提供更加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1: 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5月20号，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成立大会在伊春召开。该联盟由伊春森工集团牵头，联合省内重点企业、科研高校、医疗机构共同发起成立，标志着我省寒地森林康养产业正式迈入规范化、科创化、集群化发展新阶段。副市长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致辞，共同为联盟揭牌。联盟第一届理事长陈强做表态发言，大会为联盟成员单位授牌，并通过了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0: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联盟首批吸纳40家会员单位，将立足韩地特色，以科技赋能产业升级，助力林区绿色振兴与龙江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王辉、高盛哲哈尔滨报道。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火热进行，绿色食品展区内人潮涌动，气氛热烈。来自我市的中芝大山王酒业精心筹备参展，带来百余款特色产品集中展出，产品品类丰富多样，吸引众多海内外客商前来品鉴洽谈。博览会绿色食品展区内，中芝大山王酒业展位采用纯白简约设计风格，整体造型大方清爽，在众多展位中辨识度十足。展位内整齐陈列各类临夏特色产品，五营大火腿、黑木耳、临夏坚果礼包等本土好物应有尽有，不少客商与观展市民纷纷驻足品尝。五营大火腿肉质紧实，鲜香醇厚，深受大家喜爱。企业今年全新推出一春有礼四季主题饮品礼盒，融合四时风物特色，内含桦树汁、蓝莓汁、蓝靛果汁、大冻梨汁四款特色饮品顺势登场。别致的产品组合搭配精致的外包装，成为展位内的亮眼特色。现场不少外地客商主动留下联系方式，纷纷表达合作意愿，期待后续开展深度商贸对接与产业合作。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在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现场，我市一家名为陈英木业的企业展位上，各式各样精致小巧的一次性木质餐具整齐陈列，吸引众多客商驻足问询。这是陈英木业首次亮相中俄博览会，虽然是一家新面孔，但他在木质餐具加工领域已经默默深耕了20多年。据了解，陈英木业以桦木、枫木为原料，专业生产一次性木质餐具，主打产品包括木质刀叉勺、雪糕棒、咖啡搅拌棒等。陈英木业以小餐具撬动大市场，在本届中俄博览会上一亮相便收获不少意向订单，展现出我市本土制造企业走向国际的韧性与活力。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期间，伊春林宝药业展位前人头攒动，带来的溶泻通便茶、北豆根软胶囊、龟勺活血胶囊等主打产品广受客商好评，现场成交订单实现参展开门红。走进林宝药业展区，药香扑面而来，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中外客商介绍产品功效与用法。其中溶泻通便茶凭借温和通便不伤正气的特点，吸引了不少中老年群体的目光。北豆根软胶囊以清热解毒、利咽消肿为功效，成为展会上人气产品。龟勺活血胶囊则因疏肝理气、活血止痛的作用，受到多家药材采购商的青睐。开展不到半天，林宝药业便与多家客商达成合作意向，现场签订订单，交易气氛热烈。本台消息，初夏时节，林都伊春绿意盎然，满目苍翠。5月16号，来自香港中小旅行社协会的考察团一行来到我市，开展深度采线考察活动。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考察团成员仿佛置身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原始森林层峦叠嶂，红松、银杉等百年古树直插云霄，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冠洒下斑驳光影。考察团一行沿着登山步道拾级而上，一路上溪水潺潺相伴，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草木的清香，大家放慢脚步，在深呼吸中体验负氧离子带来的沁人清爽，对天然氧吧的美誉赞不绝口。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考察团成员边走边看，细致观摩，近距离领略景区独特的花岗岩石林景观与原生态临海风光，沉浸式感受当地优良的生态环境、得天独厚的避暑资源以及浓郁的林区人文风情。本台消息，当下正是植树的黄金期，金林区枫林县伊春森工集团朗香林业局公司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播散绿色希望。在各地植树现场，干部职工们精神饱满，干劲十足，挥锹培土、扶植树苗、提水浇灌，整套流程一气呵成，有条不紊， 每一个步骤都认真细致，一丝不苟，大家相互配合，认真细致地完成每一道工序。在干部职工共同努力下，新栽的一株株树苗迎风挺立，错落排布，在林海间焕发出勃勃生机，为山林再添新绿。义务植树活动旨在践行绿色环保理念，在全社会倡导人人爱绿、植绿、护绿的文明风尚，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下面播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一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19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一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阶段性办结一件。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1: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4: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6: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7: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0: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通报，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统一协调下，山西、四川两省市场监管公安部门联合行动，近日成功摧毁一个特大制售商标侵权和伪劣白酒的违法犯罪网络。此次行动查获山西省多地违法生产、藏匿等场所七处及网络直播销售点一处，查获近20000箱侵权假冒白酒、70余万件假冒包材等。经查，山西文中电子商务公司赵某某夫妇为牟利，让焚香酿酒公司裴某生产侵权名酒，裴某委托无资质企业勾调配制酒冒充白酒，还虚标生产日期冒充老酒。据悉，2024至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部

门查办多起大额商标侵权案。人民网消息，世界羽联决定从2027年1月4日起采用3局15分制的羽毛球新赛制。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拼多多、美团等七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作出行政处罚，开出35.97亿元巨额罚单，引发广泛关注。此次查办案件揭示出幽灵外卖的诸多乱象，其风险不容小觑，消费者又该如何避坑呢？幽灵外卖是指电商平台未履行资质审查义务，放任伪造或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幽灵店铺开展餐饮外卖活动。此次从七家电商平台查实的6万余家未尽审查义务逃避监管的店铺，主要为售卖裱花蛋糕的店铺，裱花蛋糕食用及时性弱，消费者常提前预订，这给了商家转单的可乘之机。而一日三餐外卖因送达时间紧，被转单可能性较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石建中指出，转单在食品领域，尤其是餐饮经营领域被严格禁止，违法平台企业放任商家通过转单逃避食品安全监管，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幽灵外卖风险重重，当订单被转包后，转单平台的低价竞单机制，价低者得，导致制作商家为压低成本，选用价格低廉的原料。如一份消费者花费250余元预订的蛋糕，经抽佣和转包后，实际制作者仅以不足80元竞得。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稽查四处处长韩冰表示，低脂高价在被查店铺较为普遍，甚至存在用植物奶油冒充动物奶油的情况。面对幽灵外卖的隐蔽违法手段，消费者如何避坑呢？专家建议，充分利用店铺公示信息，通过资质查验、地址对比等方式，点到放心外卖。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徐军称，从事食品经营的商家需办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消费者下单前可查询店铺公示的证照信息，同时部分外卖商家实际经营地址与许可证地址不符，这种做法违规且逃避监管，消费者若发现此类情况，可留存证据及时举报。线上平台并非法外之地，平台责任不能流于形式。随着平台经济发展，网络餐饮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压实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创新监管手段，补牢监管漏洞，为消费者营造放心安心的外卖消费环境。消费者自身也应提高警惕，参考更多公示信息，尽量选择有堂食明厨亮灶的商家，降低遭遇幽灵外卖的风险，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近日，一场养老服务人才专场招聘活动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松江校区举行，近50家养老服务机构及企业来到活动现场，招聘总需求达300人。尽管招聘现场人头攒动，但实际达成意向的并不多，养老专业学生与用人单位间存在供需错配。来到现场的同学们大多就读于养老服务管理等专业，同学们更愿意做运营管理这样的后端岗位，对护理员、社工等需要扎根一线直接服务老人的基层岗位兴趣寥寥。然而在招聘方提供的百余个岗位中，大多是像护理员、社工这样的一线服务类岗位，不少护理岗位摊位前冷冷清清，没几个学生问津。护理员工作内容比较困难，还要求相关技能证书，比较有挑战性。一位养老服务管理专业的同学直言，比起到一线照顾老人，他更想做行政、人力资源等后端岗位。上海作为深度老龄化城市，一线护理人才缺口尤为突出。招聘方普遍认为，熟悉一线护理工作是基础，如果没有积累足够的基层养老服务经验，将来无法成为优秀的团队管理者。招聘会现场，不少岗位要求一定的工作经验，也对养老护理员证、社工证等有要求。有同学表示，在校期间虽有实践课程，但时常局限于模型操作，缺乏与老人接触的真实经验，因此在面对照顾老人的真实场景时，同学们仍感压力巨大。学生的专业背景并非唯一考量，爱心与耐心才是我们最为看重的品质。一位养老服务机构创始人表示，多家养老机构负责人也指出，他们非常欢迎年轻人加入，即便缺乏经验，只要愿意沉下心来，企业也愿意提供成长空间和试错机会。此外，年轻人的活力与网感正成为养老行业的稀缺资源。活动现场，一家招聘陪诊师的机构开出了过万月薪。负责人表示，希望组建年轻团队，利用年轻人对电子化产品的熟练运用，更好地陪伴老人就医配药，缓解老人的孤独感。近年来，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养老行业的人才需求日渐旺盛，不少高校开设了养老相关专业，希望为行业输送具备专业背景的年轻人才。然而在一线照护岗位紧缺的当下，想要吸引年轻力量真正投身一线服务，仍面临诸多挑战。许多年轻人对行业认知存在偏差，对一线工作的琐碎与辛苦有所畏惧，更青睐看似体面的运营管理岗位，但脱离基层实际，不了解老人真实需求，没法做好运营与管理工作。业内呼吁，应加强学生在校期间对真实养老场景的接触与认知，帮助其建立客观全面的行业理解，避免因认知偏差错失个人发展与行业机遇。

听众朋友，除了年龄、环境、压力等常见因素，睡眠好坏还与日常饮食密切相关。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补足镁可显著改善睡眠质量。我国复旦大学和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的研究人员对613名参试者的相关数据展开了深入分析。研究人员通过问卷评估了参试者膳食镁摄入量，并通过血检测定血清镁水平，随访时间为6年。结果发现，在无糖尿病的健康人群中，每日额外多摄入100毫克镁，失眠风险可降低58%。补镁对缓解入睡困难、早醒等常见睡眠问题效果最为突出。研究还指出，无论是通过天然食物还是膳食补充剂补镁，对睡眠的改善作用都差不多。这也提示普通人完全可以通过日常饮食安全温和地提升睡眠质量。不过研究同时提醒，这一结论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盲目补镁不仅难以改善睡眠，反而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研究人员建议，血糖正常的人群日常可有意识地多吃含镁的食物，比如小米、高粱等粗粮，黄豆、豌豆等豆类，腰果、核桃等坚果，以及苋菜、芥菜、冬菇、香蕉、柿子等新鲜果蔬。如果饮食摄入仍不足，可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合理使用镁补充剂。糖尿病患者切勿自行补镁，以免适得其反。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

0: 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 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4: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 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

0: 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招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1: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干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

0: 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4: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6: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1: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0: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

0: 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5.89 美元。
2: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5: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6: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
7: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近日，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京会见联合国粮农

0: 织总干事屈东玉一行，张柱表示，中国政府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全球粮农治理，力所能及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升粮食安全和乡村发展水平。中方将一如既往地支持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粮农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愿在粮食安全、减贫、农业文化、人力资源等领域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加快推动全球农业粮食体系转型和减贫发展。农村供水事关人民福祉，水利部近日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农村供水保障成效。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十四五以来，水利部全面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县域统筹专业化、三加一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推动出台供水条例，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在山东调研农业生产及高标准农田建设、生猪产业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抓紧抓实粮食生产，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着力加强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加强农业基础研究和技术集成推广应用，全面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努力保持农业农村发展良好态势。为完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机制，提高调控工作的精准性，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2026年修订》。此次方案综合考虑猪肉市场供需、生猪生产效率提升等因素，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召开全省春耕生产重点工作视频调度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我省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抓好春耕生产有关部署要求，调度全省土壤伤情和春播进度，安排部署农业防灾减灾工作，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春耕春播生产任务，打牢粮食丰产丰收根基。省农业厅厅长庞海涛主持会议并讲话，13个市地和北大荒农垦集团做了汇报交流。近日，伊春市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环保宣传实践活动在友好区举办。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友好区委社会工作部主办，联合伊春森工集团、友好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共同开展。启动仪式上，志愿者代表宣读倡议书，号召全体志愿者以守护者姿态主动参与江湖巡查、林木养护、环境整治等志愿活动，让绿色理念融入日常。启动仪式上，为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队代表授旗，并向社会合长、林长、田长代表颁发聘书，进一步健全社会化管护体系，壮大生态保护支援力量。主办单位还组织志愿者沿总书记考察路线研学，学习红松认定、林木养护等知识，同步开展环境整治、清理白色垃圾，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环保承诺，让志愿红点亮伊春绿。启动仪式后，市水务局专家围绕河湖志愿者巡河职责主题为志愿者授课，提升志愿者的专业能力。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钧，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

0: 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0: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0: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3: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2: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3: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2: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3: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2: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3: 眼下正值山野菜采摘上市旺季，金陵区采山季特色大集人潮涌动，热闹非凡，各类山野菜集中亮相，成为集市绝对主角，既唤醒了夏日的烟火气，也拓宽了群众增收致富路。小仙岭优良的生态环境赋予了当地的山野菜高端品质，大集上刺嫩芽、柳蒿芽、婆婆丁、黄瓜香、猴腿等特色山野菜鲜嫩翠绿，备受追捧。这些山野菜无农药、无污染，口感清香，营养丰富，是纯天然绿色食材，风味独特，深受消费者喜爱。前来赶集的市民、游客们穿梭其间，精挑细选，呈现购销两旺的热闹场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吃腻了大鱼大肉的城乡居民开始偏爱起天然的绿色食品。过去人们不屑一顾的山野菜，不仅成为百姓餐桌上的一道特色菜，销售十分火爆。此外，部分电商还通过线下集市、线上电商等渠道走出大山，远销各地，让广大消费者在千里之外也能品尝到源自小仙岭的原生态鲜味儿。
4: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电台节目。
3: 连日来，双峰林业局公司、卫立林场分公司抢抓春季林下种植黄金时节，启动林下次五加标准化栽植工作，全力推进林下经济产业提质增效。今年伊春森工双峰林业局公司、卫林林场分公司精准规划4个重点林班的作业区域，从5月上旬开始全面铺开栽植作业，涉及林地总面积3000多亩。为确保栽植工作高效有序规范推进，林场分公司提前召开专项工作部署会，细化作业方案，明确责任分工，抽调骨干、迎林技术人员与一线作业人员，组成专业栽植队伍，提前完成林地清理、地块测绘、苗木筛选、机具检修等前期准备工作，为栽植工作筑牢基础。作业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挖坑、放苗、覆土、压实等各个环节有条不紊、规范有序，技术人员严格按照技术规范，紧盯栽植密度、种苗深度、根系舒展度等关键技术要点，手把手指导作业人员科学栽植，保障苗木成活率。此次栽植选用优质的驯化次五加种苗，严格把控种苗品质，全程遵循生态种植原则，在不破坏原有森林生态系统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林下闲置土地资源，实现以林养药、以药育林的生态种植模式。伊春森工双峰林业局公司、卫林林场分公司迎林生产技术

0: 技术员王海波。
1: 接下来，我们理想分公司将持续跟进苗木后期管理工作，安排专人负责浇水、除草、病虫害防治、日常养护，建立常态化管理机制，实时监测苗木生长情况，全力保障四五家苗木存活率，为持续产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0: 伊春森工双峰林业局公司卫林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乔良。
2: 按照局公司的统一部署，我们林场分公司从2022年开始实施林下刺骨痂改培项目，截止今年，连续五年已经累计完成5300多亩。我们连续开展规模化林下刺骨痂栽植，不仅有效提升了林地的综合利用率，守护了森林生态的多样性，也推动了林场特色产业的提质增效，拓宽了职工的增收渠道，为林场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3: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4: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5: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6: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7: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8: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0: 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伊春森工五马河林业局公司深入开展林场人居环境整治，聚焦三沿一线一周边重点区域，将环境整治与特色景观打造、文旅融合发展深度结合，推动林场整体面貌焕然一新，乌带公路生态景观带愈发亮丽。公司建立拆除备案规划利用工作机制，坚持真抓实干、靶向施策，全力推进危房及残垣断壁清理整治工作。截至目前，乌带公路沿线70处整治点位已全部完成整治，其中修复点位13处，拆除破旧围栏45处，修缮围栏1900余延长米，整治庭院35处，彻底清除卫生死角，整治环境乱象，让林场面貌实现静起来、美起来、亮起来的转变。公司聚力打造生态优美、层次分明、整洁通透的乌带公路沿线生态景观，全面推进造林绿化、割冠清理、环境整治一体化作业，科学制定苗木栽植计划，累计完成云杉1187株、五角枫5980株、落叶乔木341株栽植工作，进一步优化公路沿线林分结构。同时常态化开展生活垃圾清零行动，累计出动车辆1750车次，人员1600人次，清运各类垃圾495立方米，实现全域无死角清理，民生服务保障同步跟进落实。公司聚焦特殊群体暖心服务，为2户孤寡老人清理庭院卫生，完成6处桥栏杆粉刷、1处公共厕所修缮，持续完善公共设施配套，不断提升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公司还紧扣生态文旅发展定位，依托乌带公路得天独厚的林海湿地自然景观资源，因地制宜打造沿线观景驻足点、休闲节点、小微景观，构建一步换景、各具特色的生态廊道景观。如今乌带路起始段花海景观带初具规模，生态观赏湿地长廊全面建成，白头鹤梅花鹿主题雕塑亮相湿地，老分局农牧场仿木质大门主体框架安装完成，铁艺原木骏马景观精彩亮相，森工生态哨所以创意轮胎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为深入践行委为群众办实事、切实解决周边村屯春季播种极难筹派问题，近日森工屋顶林业局公司党委统筹部署、精准谋划，组织前卫林场分公司党支部、永盛林场分公司党支部的党员干部组建党员志愿服务先锋队，深入永清村、宏伟村开展春耕助农志愿服务活动，以助农生产、环境整治、防火宣传三位一体的务实行动，将党组织的温暖与力量送到田间地头、百姓心间，以国企担当绘就春日林海助农兴村生态共护的生动画卷。春耕备耕，农资先行，眼下正值农户备耕关键期，化肥搬运、拌肥等繁重劳作成为不少农户的心头难事儿。志愿服务队抵达村屯后，迅速化身助农突击队，在田间与农家院落间忙碌开来。志愿者分工协作，干劲十足，有的负责化肥装卸搬运，将一袋袋沉重化肥有序地转运至指定地点，有的配合农户拌肥作业，确保每一份肥料都符合耕种标准。大家不辞辛劳，始终热情饱满，以高效行动为农户抢农时解难题，切实打通农资准备最后一公里。志愿服务队忙碌的身影成为村屯里最动人的风景。助农生产之余，志愿服务队同步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宣传与森林防火科普双宣讲行动，志愿者们走村入户，深入田间，向村民耐心普及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意义，倡导大家自觉维护村容村貌，做到化肥包装袋、农药瓶等农业废弃物分类回放，不乱扔乱弃，共同守护整洁宜居的乡村环境。同时紧扣春季森林防火关键期，重点宣讲野外防火禁令，反复提醒居民严禁携带明火进山，严禁田间吸烟，严禁违规烧荒，详细讲解火灾隐患识别等知识，切实提升群众的生态保护与安全防范意识。志愿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耐心细致地讲解，让绿色发展理念与安全用火常识深入人心，凝聚起人人护环境、户户守防火的强大共识。此次志愿服务活动是公司深化党建引领、践行初心使命的生动实践，更是启迪同心、共促振兴的有力见证。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激发创新活力，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开幕。农业农村部部署落实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中国地震局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在广州举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法治护航民营经济行动方案。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由共青团中央、中共湖南省委等共同主办的2026年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5月19号在湖南长沙开幕，并启动第13届中国青年创青春大赛。据介绍，今年创新创业周期间将举办青年科学家百城行走进长沙活动、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地方行活动、中国青年大学生创业英才训练营及创业项目投融资对接会、青云中国直播助农活动、湖南专场等10余项活动，为青年提供创业指导、金融支持、项目孵化、产业对接等服务，激励青年在创新创业赛道上挑大梁、当主角。开幕会上还发布了2026年度中国青年科技创新揭榜挂帅擂台赛榜单，涵盖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生物

药等八个领域144个技术攻关课题，邀请全国高校学生和青年科技人才同台竞技，各展其长。新华社消息，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强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关乎生猪稳定供给、农民增收和防范行业金融风险，各地必须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产能去化措施，推动生猪价格合理回升，促进生猪产业稳定健康发展。这位负责人要求农业农村部要准确把握现阶段生猪产业发展形势，抓好生猪产能常态化精准化调控，把去产能促转型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具体来看，要巩固生猪价格回升势头，促进猪肉消费，引导养殖场户理性看待后市行情，防止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要多措并举压减产能，抓紧修订省级实施方案，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预警，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要强化监测预警引导，督促生产经营主体履行数据报送义务，健全权威信息发布机制，多渠道多频次发布权威预警信息，要抓好生猪疫病防控，进一步筑牢免疫保护屏障，强化监测流调和应急处置，要规范种猪生产经营秩序，持续做好养殖业节粮降耗，引导屠宰企业开展精细分割、精深加工，推动全产业链转型升级。新华社消息，记者19号获悉，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5月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两次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调派广西、广东、湖北、湖南、海南等省级地震部门，以及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等专家共85人组成现场工作队，携带流动观测无人机、卫星通信等专业设备，紧急赶赴震区，开展现场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目前完成16个调查点烈度调查工作，布设7个流动观测站点和49套节点地震仪，震区监测能力达到1.0级左右。据悉，中国地震局已组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测研究所和广西、广东、海南等省级地震局开展3次紧急会商，研判震情趋势。新华社消息，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19号晚在广州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各类特色旅游产品，发起品质旅游倡议，彰显了旅游业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的时代价值。今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举办主题日、主题月等系列活动，联动相关行业组织、公共文化单位、文化和旅游经营单位以及铁路、航空、金融、通信运营商等单位，广泛开展文旅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宣传等活动，各地围绕活动主题，结合地域特色，持续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举措，让广大消费者共享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新华社消息，为持续推动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见效，国家发展改革委19号印发《法治护航民营经济行动方案》。记者了解到，法治护航民营经济行动开展时间为2026年5月至12月，之后转为常态化工作持续推进。方案提出深入开展法律进企业、进园区、进机关等活动，扎实推进配套制度建设，切实提高法律实施成效，加强经验成效总结推广，健全法律实施长效机制等重点任务，并提出开展法律内容宣传解读，建立健全配套政策体系，建立问题线索收集机制等18项具体举措。方案要求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重大意义，将其作为民营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贯穿民营经济工作的全过程各环节，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加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形成工作合力，要注重

0: 工作实效，结合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企业关切，通过务实举措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让民营企业有感有得。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驻阿根廷大使馆18号确认，两国正式启动全球公共资源保护计划，以加强南大西洋海域安全。美国驻阿根廷大使馆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该计划为期5年，美国海军将首先向阿根廷海军的一架巡逻机交付一套专用摄像系统，随后双方将在装备更新、人员培训和拦截与应对海上威胁等方面进一步展开合作。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日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报道说，超过40家在战争期间受损的公司股票尚未恢复交易，这些公司主要集中在化工和基础金属板块，银行和汽车板块的股票19号恢复交易，部分杠杆基金也已重新开盘，但限售10万股。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测定，秘鲁西南部伊卡省19号发生6.1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9号12时57分，北京时间20号1时57分，震中位于伊卡省首府伊卡市以南41公里处，震源深度81公里。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1: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
2: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3: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4: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5: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6: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7: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熊的忠告。
1: 两个好朋友，一个是胖子，一个是瘦子。两人结伴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做生意，那是个陌生的、充满艰辛的地方。由于他们平时非常要好，所以并不把这些困难放在心上。胖子说，
2: 陌生的地方怕什么，只要我们互相帮助，什么困难也难不倒我们。
3: 瘦子说，不要说是困难，就是天大的灾祸，我们也同生死共患难。
1: 两个人走进了一座大森林，一头大黑熊跳了出来，拦住了他们的去路。瘦子转身就跑，胖子紧紧地跟在后面。可是，在森林里，他们怎么能跑得过既健壮又敏捷的黑熊呢？眼看他们就要被追上。瘦子急中生智，一把抓住路边的藤条，三马两马就攀上了一棵大树。胖子也抓住藤条想爬上去，可是他太重了，藤条断了，他被重重的摔到地上。眼看黑熊逼近，他急中生智，想起从前听人们说过，熊是不吃死人的，于是他干脆就躺在那里，闭上眼睛装死。黑熊来到他的身边，在他的脸上、鼻子上落了魂。胖子吓得一口气儿也不敢喘。黑熊在他的身边转了几个圈，忽然发现有一群蜜蜂从这里飞过，黑熊就扔下胖子，跟着那群蜜蜂去找蜂蜜了。瘦子看见黑熊走远了，这才慢慢的爬下树来，走到胖子的身边问：
3: 哎，我的朋友，你还好吗？
1: 胖子睁开眼睛，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回答说：
2: 我很好。
1: 瘦子说：
3: 看见黑熊围着你转来转去，可把我吓坏了，幸好它没有吃你。
1: 胖子对瘦子只顾自己逃命的行为十分反感，可是又不想在这里争吵，就说：
2: 你不知道，那只黑熊是不吃人的，它只是要跟我说话。
1: 瘦子更加好奇了。
3: 我看见他在你的耳朵边嗅来嗅去，原来是在跟你说话呀。哎呀，他告诉了你什么？
1: 胖子说，
2: 他给了我一个忠告，那就是千万别和那些不能同患难的人交朋友，因为不能同患难的朋友不是真正的朋友。
1: 瘦子羞愧地把头低下了。

小小信箱。熊是什么样的一种动物？在大森林里，为什么人没有熊跑得快？

0: 胖子说完熊的忠告，瘦子为什么感到羞愧了？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
1: 聪聪 ABC。
2: 熊是很有力量的一种凶猛动物，能上树，能游泳，在大森林里熊四脚并用，连跑带跳，所以人没有熊跑得快。胖子说完熊的忠告，瘦子明白是在批评他只顾自己逃命，不像平时自己说的那样能够同生死共患难，所以感到羞愧了。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真正的朋友只有在关键时刻才能辨别。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孺子可教。张良是西汉初期著名的谋士，他年轻的时候曾计划刺杀秦始皇，刺杀计划失败以后便隐居到下邳。有一次，张良在下邳的一座桥上遇到一位老人，老人走到张良前面，故意把鞋子掉到桥下去，然后回头对张良说：小伙子，到桥下面去帮我把鞋捡上来。张良毫不犹豫地照办了。当张良把鞋子捡上来后，老人又对张良说：给我穿上。于是张良跪下，又把鞋子给他穿上。老人笑着走了，走出老远又回来对张良说：孺子可教。意思是你这个小伙子可以教会。五天后一大早到桥上来见我。五天后，张良一大早就去了桥头，却看到老人已经在桥上了。老人责备道：和长者见面怎么能迟到呢？老人叫他五天后再来。五天后，鸡刚叫，张良就到桥上去了，可是老人又先到了。老人还是责备张良来迟了，让他五天后再来。又过了五天，张良不到半夜就去桥上等，他等了好一会儿，老人才来。老人见了张良可高兴了，于是就把一部《太公兵法》赠给他，让他认真学习。张良得到兵书后，像是得了宝贝一样，回到家中日夜研究，苦苦的琢磨，终于成了汉高祖刘邦的开国功臣。后来人们就用孺子可教来赞扬年轻人有培养前途。

0: 如坐针毡。晋惠帝的长子闵怀太祖司马懿，少年时代不爱读书学习，整天只知道调皮玩乐。孩子，你是太子，要好好的读书，将来好继承王位。大臣杜熙帮太宗劝说他，
1: 你要修德从善，要听劝说，不要学那些歪门邪道。
2: 杜熙你真讨厌，等着瞧吧。
0: 一天，太子弄了些针来，一根一根的插到杜熙常坐的毡子里。

0: 自而产生了成语如坐针毡，用以形容坐卧不安，像针扎屁股一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从林区三问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对伊春林区的殷切期望为伊春发展指明了方向。多年来，全市组织系统始终牢记政治嘱托，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聚焦主责主业，服务中心大局，在领导班子建设、基层党建、干部培养、人才引育、深化干部能力作风建设等方面持续用力，拔节生长，交出了一份厚重的组工答卷。在第五届伊春生态日到来之际，本台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全景式回顾多年来全市组织工作的实践探索、创新突破与时代担当。今天播出第一篇《砥砺奋进写忠诚》。
0: 十年栉风沐雨，十年春华秋实。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组织系统始终紧扣中心大局，聚焦主责主业，以贯穿条例为主线，以工程化实施为抓手，以专题化推进为突破，以品牌化建设为牵引，在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考卷上，从创新跃升到聚力护航、拔节生长。组织工作重任在肩，尤其需要系统谋划、精准发力。全市组工系统坚持紧跟市委决策部署，深入实施政治建设铸魂赋能、强基固本、五有五行、干部队伍建设、精英培育等重点工程，实施组织工作从无形变有形，从虚工变实作，形成了谋划、实施、评估、提升的闭环管理模式。抓基层、打基础，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全市组工系统坚持问题导向，启动实施农村骨干队伍建设验证工程、社区骨干队伍建设聚能工程、流动党员教育管理风筝工程，开展铸魂、灯塔、铸鞭、熔炉、伙伴、凝心、提质、增效和党群一家银发先锋十项行动，系统打造旗帜新安党建品牌，先后有三个村被中组部确定为中央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铁力市嘉荫县伊美区被省委组织部确定为基层党建示范点重点推进县和升级党员队伍分类管理试点单位，新兴领域两个覆盖分别从12.6%、15.5%。